0: ꯈꯣꯏꯗꯧ ꯀꯧꯕꯤ ꯁꯥꯗꯨꯅ ꯍꯤꯡ ꯅꯨꯃꯤꯠ ꯆꯨꯞꯄ ꯆꯥꯛ ꯆꯥꯗꯨꯅ ꯂꯣꯏꯕꯤ ꯆꯤꯡꯒꯤ ꯆꯤꯡꯃꯥꯏꯗ ꯂꯩ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ꯍꯤꯡ ꯅꯨꯃꯤꯠ ꯆꯨꯞꯄ ꯆꯥꯛ ꯆꯥꯗꯨꯅ ꯂꯩꯕ ꯁꯥ ꯑꯣꯏꯕꯅꯤꯅ ꯃꯕꯨꯛ ꯑꯗꯨ ꯊꯜꯍꯧꯗ꯭ꯔꯗꯅ ꯑꯩꯈꯣꯏ ꯁꯥꯎꯅꯔꯕ ꯈꯣꯜꯂꯥꯎꯒ ꯂꯣꯏꯅꯔꯦꯔꯒ ꯍꯨꯏꯗꯧ ꯍꯥꯏꯔꯤꯕ ꯁꯥ ꯑꯁꯤꯅ ꯅꯣꯡ ꯄꯣꯛ ꯄꯥꯡꯕ ꯃꯥꯏꯀꯩꯔꯣꯝꯗ ꯑꯣꯜꯂꯤ ꯍꯥꯏꯔꯦꯔꯒ ꯍꯧ ꯍꯧ ꯍꯧ ꯍꯥꯏꯗꯅ ꯈꯣꯡꯂ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ꯈꯨꯜꯒꯤ ꯑꯍꯜ ꯑꯃ ꯂꯣꯏꯕ ꯁꯤꯡꯁꯤꯅ ꯀꯔꯤ ꯍꯥꯏꯅ ꯍꯥꯏꯅꯕꯒꯤ ꯍꯥꯏꯕꯕꯨ ꯍꯥꯏ ꯍꯥꯏ ꯁꯥ ꯏꯅꯥꯎꯁꯥ ꯍꯨꯏꯗꯧ ꯂꯥꯕꯁꯤ ꯚꯦꯡꯂꯤ ꯂꯥꯏꯔꯦꯟ ꯃꯨꯕ ꯌꯧꯍꯜꯂꯛꯂꯤ ꯁꯤꯡꯒꯩ ꯀꯧꯕꯤ ꯂꯥꯏꯔꯦꯟꯕꯤ ꯃꯥꯅ ꯑꯉꯥꯟꯕ ꯃꯥꯅ ꯈꯤꯡ ꯈꯤꯡ ꯈꯤꯡꯒꯥꯅꯔꯛꯂꯤ ꯄꯥꯔꯤ ꯃꯣꯝ ꯁꯥ ꯈꯨꯝꯂꯦꯟ ꯄꯥꯝꯕ ꯈꯨꯝꯂꯦꯟ ꯃꯤꯀꯞ ꯊꯣꯛꯂꯣ ꯍꯥꯏꯗꯅ ꯍꯥꯏꯅ ꯈꯔꯤꯅꯤ
1: ꯈꯨꯔꯨꯝꯖꯔꯤꯃ ꯁꯪꯂꯦꯟ ꯄꯤꯖꯣꯜ ꯊꯣꯜꯂꯤꯕꯤ ꯂꯨꯔꯕ ꯂꯥꯏꯖꯅ ꯂꯤꯔꯤꯕ ꯃꯥꯂꯪꯕꯅ ꯁꯪꯕꯥꯟꯅꯕ ꯐꯤꯖꯣꯜꯅ ꯊꯧꯒꯠꯂꯤꯕꯤ ꯏꯃꯥ ꯈꯨꯔꯨꯝꯖꯔꯤ ꯅꯆꯥꯁꯤꯡꯅ

0: ꯗꯔꯀꯥꯔ ꯑꯣꯏ꯫ ꯖꯤꯡ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 ꯑꯣꯏꯅ ꯃꯅꯥ ꯇꯦꯟꯁꯤꯜꯂꯤ, ꯆꯞꯁꯤꯜꯂꯤ ꯑꯃꯗꯤ ꯀꯦꯟꯒꯅꯤ꯫ ꯃꯅꯥꯗꯅ ꯅꯥꯄꯨ ꯃꯆꯨꯒꯤ ꯗꯥꯛꯁꯤꯡ ꯂꯩ ꯂꯣꯏꯅꯅ ꯑꯁꯪꯕ ꯃꯅꯥꯒꯤ ꯃꯁꯤꯡꯁꯤꯡ ꯂꯣꯏꯅꯅ ꯂꯥꯡꯏ꯫ ꯍꯩ ꯆꯥꯎꯕ ꯍꯟꯊꯩ, ꯑꯦꯁꯀꯣꯔꯕꯤꯛ ꯑꯦꯁꯤꯗ ꯌꯥꯎꯕꯒꯤ ꯆꯥꯡ ꯋꯥꯠꯂꯤ, ꯄꯥꯝꯕꯤꯕꯨ ꯀꯣꯂꯤ ꯁꯨꯡꯍꯜꯂꯤ, ꯃꯁꯥ ꯂꯣꯡꯕ ꯋꯥꯠꯂꯤ, ꯆꯝꯄ꯭ꯔꯥ ꯄꯥꯝꯕꯤꯅ ꯖꯤꯡ ꯋꯥꯠꯄ ꯃꯇꯝꯗ ꯑꯥꯏꯔꯟ ꯑꯃꯁꯨꯡ ꯃꯦꯡꯒꯥꯅꯤꯁꯁꯨ ꯑꯗꯨꯃꯛ ꯋꯥꯠꯀꯜꯂꯤ꯫ ꯃꯔꯝ ꯑꯁꯤꯅ ꯀꯔꯤꯒꯨꯝꯕ ꯖꯤꯡ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 ꯑꯁꯤ ꯎꯕꯤꯕ ꯇꯥꯔꯒꯗꯤ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ꯖꯤꯡ ꯁꯜꯐꯦꯠ ꯒ꯭ꯔꯥꯝ 5-15 ꯐꯥꯎꯕꯁꯤ ꯃꯅꯥꯗ ꯀꯥꯞꯊꯣꯛꯄꯤꯕ ꯌꯥꯏ꯫ ꯀꯔꯤꯒꯨꯝꯕꯗ ꯂꯩꯕꯥꯛꯇ ꯍꯥꯞꯄꯤ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ꯄꯥꯝꯕꯤ ꯈꯨꯗꯤꯡꯗ ꯖꯤꯡ ꯁꯜꯐꯦꯠ ꯑꯁꯤ ꯒ꯭ꯔꯥꯝ 5-10 ꯆꯥꯡꯗ ꯍꯥꯞꯆꯤꯟꯕꯤꯌꯨ꯫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ꯑꯌꯥꯝꯕ ꯃꯐꯝꯗ ꯑꯥꯏꯔꯟ ꯑꯁꯤ ꯃꯔꯥꯡ ꯀꯥꯏꯅ ꯌꯥꯎꯏ, ꯑꯗꯨꯕꯨ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ꯄꯥꯝꯕꯤ ꯃꯁꯥꯅ ꯁꯤꯖꯤꯟꯅꯕ ꯉꯝ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ꯑꯥꯏꯔꯟ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ꯁꯤꯡꯁꯤ ꯎꯠꯂꯛꯇꯕ ꯅꯠꯇꯦ꯫ ꯁꯤꯖꯤꯟꯅꯕ ꯉꯝꯖꯗ꯭ꯔꯕ ꯄꯥꯝꯕꯤꯗꯨꯕꯨ ꯑꯥꯏꯔꯟ ꯋꯥꯠꯂꯦ ꯍꯥꯏꯗꯨꯅ ꯑꯅꯧꯕ ꯑꯥꯏꯔꯟ ꯑꯃꯨꯛ ꯍꯥꯞꯆꯤꯜꯂꯕꯁꯨ ꯑꯔꯦꯝꯕ ꯇꯥꯏ꯫ ꯑꯥꯏꯔꯟ ꯍꯥꯏꯕꯁꯤ ꯃꯅꯥꯕꯨ ꯁꯪꯍꯜꯂꯤꯕ ꯄꯣꯠꯁꯛꯁꯤꯡ ꯁꯥꯕꯗ ꯆꯪꯕ ꯃꯔꯝꯅ ꯑꯥꯏꯔꯟ ꯍꯦꯛ ꯋꯥꯠꯂꯛꯄꯒ ꯄꯥꯝꯕꯤꯗꯨꯒꯤ ꯑꯅꯧꯕ ꯃꯅꯥꯁꯤꯡꯗꯨ ꯅꯥꯄꯨ ꯁꯥꯔꯛꯏ, ꯑꯗꯨꯕꯨ ꯑꯅꯧꯕ ꯃꯅꯥꯁꯤꯡꯗꯨꯒꯤ ꯃꯁꯤꯡꯁꯤꯡꯗꯨꯗꯤ ꯏꯁꯪ ꯁꯪꯅ ꯂꯩꯍꯧꯏ꯫ ꯃꯇꯨꯡꯗ ꯃꯅꯥ ꯃꯄꯨꯝꯗꯨꯃ ꯅꯥꯄꯨ ꯃꯆꯨ ꯑꯣꯏꯔꯛꯏ, ꯃꯇꯣꯜꯂꯣꯝꯗꯒꯤ ꯀꯪꯁꯤꯜꯂꯛꯏ, ꯎꯍꯩꯁꯤꯡ ꯄꯤꯛꯁꯤꯟꯅ ꯂꯩꯒ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ꯑꯥꯏꯔꯟ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ꯁꯤ ꯎꯠꯂꯛꯄ ꯇꯥꯔꯒꯗꯤ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ꯒꯤ ꯆꯥꯡꯗ ꯐꯦꯔꯁ ꯁꯜꯐꯦꯠ ꯒ꯭ꯔꯥꯝ 5-10 ꯐꯥꯎꯕꯁꯤ ꯃꯅꯥꯗ ꯀꯥꯞꯊꯣꯛꯄꯤꯌꯨ꯫ ꯑꯗꯨꯒ ꯆꯝꯄ꯭ꯔꯥ ꯄꯥꯝꯕꯤꯗ ꯃꯦꯡꯒꯥꯅꯤꯁ ꯋꯥꯠꯄ ꯍꯧꯔꯛꯄꯒꯤ ꯂꯥꯏꯑꯣꯡ ꯑꯁꯤ ꯑꯍꯥꯟꯕꯗ ꯃꯨꯅ ꯁꯪꯂꯕ ꯃꯅꯥꯁꯤꯡꯗ ꯑꯁꯪꯕ ꯀꯣꯏꯗꯥꯅꯕ ꯗꯥꯛꯁꯤꯡ ꯂꯩꯕ ꯎꯏ꯫ ꯂꯥꯏꯑꯣꯡ ꯑꯁꯤ ꯑꯌꯥꯝꯕ ꯃꯁꯥꯒꯤ ꯃꯇꯣꯜꯂꯨꯝ ꯊꯪꯕ ꯁꯔꯨꯛꯇꯒꯤ ꯃꯅꯥ 4-5 ꯁꯨꯕ ꯃꯅꯥꯁꯤꯡꯗ ꯎꯕ ꯐꯪꯒꯅꯤ꯫ ꯑꯅꯧꯕ ꯃꯅꯥꯒꯤ ꯃꯆꯨ ꯆꯥꯏꯕ ꯑꯃꯗꯤ ꯃꯅꯥꯒꯤ ꯃꯇꯥꯏ ꯊꯪꯕ ꯁꯔꯨꯛꯁꯤꯡꯗꯨ ꯃꯊꯛꯂꯣꯝꯗ ꯍꯥꯏꯐꯦꯠ ꯀꯣꯟꯈꯠꯄꯁꯨ ꯊꯦꯡꯅꯩ꯫ ꯆꯝꯄ꯭ꯔꯥꯒꯤ ꯀꯥꯡꯕꯨꯗ ꯅꯠꯇꯅ ꯑꯂꯨ ꯑꯃꯗꯤ ꯇꯤꯜꯍꯧꯗꯁꯨ ꯃꯦꯡꯒꯥꯅꯤꯁ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 ꯑꯁꯤ ꯇꯣꯏꯅ ꯊꯦꯡꯅꯩ꯫ ꯑꯥꯏꯔꯟ, ꯀꯣꯄꯔ ꯑꯃꯗꯤ ꯖꯤꯡꯒꯤ ꯆꯥꯡꯁꯤ ꯋꯥꯡꯕ ꯇꯥꯔꯒꯗꯤ ꯄꯥꯝꯕꯤꯅ ꯃꯦꯡꯒꯥꯅꯤꯁ ꯆꯨꯞꯁꯤꯟꯕꯗ ꯑꯀꯥꯏꯕ ꯄꯤ꯫ ꯃꯔꯝ ꯑꯁꯤꯅ ꯑꯁꯤꯒꯨꯝꯕ ꯃꯦꯡꯒꯥꯅꯤꯁ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 ꯑ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ꯕ ꯇꯥꯔꯒꯗꯤ ꯃꯅꯥꯗ ꯀꯥꯞꯅꯕꯒꯤꯗꯃꯛꯇ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ꯃꯦꯡꯒꯥꯅꯤꯁ ꯁꯜꯐꯦꯠ ꯒ꯭ꯔꯥꯝ 2-5 ꯐꯥꯎꯕ ꯌꯥꯟꯁꯤꯟꯅꯔꯒ ꯃꯅꯥꯗ ꯀꯥꯞꯊꯣꯛꯄꯤꯕ ꯌꯥꯏ꯫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ꯗ ꯂꯩꯕꯥꯛꯇ ꯍꯥꯞꯆꯤꯟꯕꯤ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ꯡꯒꯥꯅꯤꯁ ꯁꯜꯐꯦꯠ ꯑꯁꯤ ꯀꯤꯂꯣꯒ꯭ꯔꯥꯝ 1.5-2 ꯃꯨꯛꯀꯤ ꯆꯥꯡ ꯑꯁꯤ ꯁꯪꯒꯝ ꯑꯃꯒꯤ ꯂꯧꯐꯝꯗ ꯍꯥꯞꯆꯤꯟꯕꯤꯌꯨ꯫ ꯑꯗꯨꯒ ꯆꯝꯄ꯭ꯔꯥ ꯄꯥꯝꯕꯤꯗ ꯃꯣꯂꯤꯕꯗꯦꯅꯝ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 ꯑꯁꯤ ꯃꯄꯨꯡ ꯐꯥꯔꯕ ꯅꯥꯄꯨ ꯃꯆꯨꯒꯤ ꯗꯥꯛꯁꯤꯡ ꯃꯅꯥꯗ ꯂꯩꯕ ꯎꯒꯅꯤ꯫ ꯗꯥꯛꯁꯤꯡ ꯑꯁꯤ ꯀꯥꯂꯦꯟꯊꯥꯒꯤ ꯃꯇꯝꯗ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ꯔꯛꯄꯁꯨ ꯊꯦꯡꯅꯩ, ꯇꯨꯡꯗ ꯅꯥꯄꯨ ꯃꯆꯨꯒꯤ ꯃꯅꯥ ꯑꯣꯏꯅ ꯎꯒꯅꯤ꯫ ꯀꯦꯟꯐꯝ ꯊꯣꯛꯄ ꯃꯇꯝ ꯌꯧꯗ꯭ꯔꯤꯉꯩꯗ ꯃꯅꯥ ꯑꯁꯤ ꯀꯦꯟꯈꯤꯒꯅꯤ꯫ ꯀꯣꯅꯥ ꯃꯆꯨꯒꯤ ꯗꯥꯛꯁꯤꯡ ꯍꯩꯁꯤꯡꯗ ꯂꯩꯕꯁꯨ ꯊꯦꯡꯅꯩ, ꯑꯗꯨꯒ ꯍꯩꯁꯛ ꯑꯁꯤ ꯊꯤꯅ ꯂꯩꯒ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ꯁꯤꯒꯨꯝꯕ ꯃꯣꯂꯤꯕꯗꯦꯅꯝ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ꯁꯤ ꯎꯔꯛꯄ ꯇꯥꯔꯒꯗꯤ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ꯁꯣꯗꯤꯌꯝ ꯃꯣꯂꯤꯕꯗꯦꯠ ꯒ꯭ꯔꯥꯝ 2 ꯆꯥꯡꯗ ꯌꯥꯟꯁꯤꯟꯅꯔꯒ ꯃꯅꯥ ꯑꯁꯤ ꯆꯣꯠꯅꯅꯕ ꯀꯥꯞꯊꯣꯛꯄꯤꯌꯨ꯫ ꯆꯝꯄ꯭ꯔꯥ ꯀꯥꯡꯕꯨꯒꯤ ꯄꯥꯝꯕꯤꯁꯤꯡꯅ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 ꯋꯥꯠꯄꯒꯤ ꯂꯥꯏꯑꯣꯡ ꯑꯁꯤ ꯌꯥꯝꯅ ꯁꯥꯊꯤꯕ ꯃꯑꯣꯡ ꯎꯠꯇ꯭ꯔꯤꯉꯩꯗ ꯑꯋꯥꯠꯄ ꯄꯥꯝꯕꯤꯒꯤ ꯃꯆꯤꯟꯖꯥꯛꯇꯨ ꯆꯥꯡ ꯆꯥꯅ ꯍꯥꯞꯅ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ꯑꯗꯨꯃꯛꯄꯨ ꯄꯥꯝꯕꯤ ꯃꯁꯥ ꯐ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ꯈꯛ ꯀꯥꯞꯄꯤꯔꯣꯏꯗꯕꯅꯤ, ꯃꯁꯤꯅ ꯄꯥꯝꯕꯤ ꯃꯁꯥ ꯁꯣꯛꯍꯟꯕꯁꯨ ꯌꯥꯏ꯫ ꯂꯩꯕꯥꯛꯇ ꯍꯥꯞꯄꯤꯕ ꯃꯇꯝꯗ ꯄꯥꯝꯕꯤ ꯃꯈꯣꯡꯗꯒꯤ ꯁꯦꯟꯇꯤꯃꯤꯇꯔ 50 ꯃꯨꯛꯁꯤ ꯍꯟꯗꯣꯛꯄꯤꯔꯒ ꯏꯀꯣꯏ ꯀꯣꯏꯅ ꯈꯖꯤꯛꯇꯪ ꯇꯧꯊꯣꯛꯄꯤꯔꯒ ꯁꯟꯊꯤ ꯁꯟꯌꯨꯡꯒꯤ ꯍꯥꯔꯁꯤꯡꯒ ꯍꯥꯞꯀꯗꯕ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ꯗꯨꯒ ꯄꯨꯟꯅ ꯇꯣꯠꯁꯤꯟꯅꯕꯤꯔꯒ ꯍꯥꯞꯆꯤꯟꯕꯤꯌꯨ꯫ ꯃꯅꯥꯗ ꯀꯥꯞꯄꯤꯕ ꯃꯇꯝꯗꯁꯨ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ꯕ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 ꯄꯨꯟꯁꯤꯟꯅꯕꯤꯔꯒ ꯀꯥꯞꯊꯣꯛꯄꯤꯌꯨꯤ ꯑꯌꯥꯝꯕ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ꯁꯤꯡꯗꯤ ꯂꯩꯕꯥꯛꯀꯤ ꯑꯁꯤꯅꯤꯌꯥꯒꯤ ꯆꯥꯡ ꯑꯁꯤ pH 5.0ꯗꯒꯤꯅ 3.2 ꯐꯥꯎꯕ ꯂꯩꯕ ꯃꯇꯝꯗ ꯄꯥꯝꯕꯤꯅ ꯏꯔꯥꯏ ꯂꯥꯏꯅ ꯐꯪꯕ ꯉꯝꯃꯤ꯫ ꯃꯔꯝ ꯑꯁꯤ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ꯅ ꯂꯩꯕꯥꯛ ꯂꯩꯍꯥꯎ ꯆꯥꯡꯌꯦꯡ ꯇꯧꯊꯣꯛꯄꯤꯗꯨꯅ ꯂꯩꯕꯥꯛꯀꯤ ꯑꯁꯤꯅꯤꯌꯥꯒꯤ ꯆꯥꯡ ꯑꯁꯤ ꯆꯞ ꯆꯥꯕ ꯆꯥꯡꯗ ꯊꯝꯅꯅꯕꯁꯨ ꯍꯣꯠꯅꯕꯤꯒꯗꯕꯅꯤ꯫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ꯉꯁꯤ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ꯆꯝꯄ꯭ꯔꯥ ꯄꯥꯝꯕꯤꯗ ꯃꯥꯏꯀ꯭ꯔꯣꯅ꯭ꯌꯨꯇ꯭ꯔꯦꯟ,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ꯁꯔꯥꯡꯊꯦꯝ ꯊꯔꯣꯉꯥꯡꯕꯤ ꯂꯩꯃ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ꯄꯨꯛꯅꯤꯡ ꯋꯥꯔꯛꯄ꯫

ꯁꯔꯥꯡꯊꯦꯝ ꯊꯔꯣꯉꯥꯡꯕꯤ ꯂꯩꯃ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ꯇꯥꯕꯤꯔꯤ ꯄꯨꯛꯅꯤꯡ ꯋꯥꯔꯛꯄ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ꯈꯨꯟꯗ꯭ꯔꯥꯐꯝ ꯇꯝꯐꯥꯗꯦꯕꯤꯅ ꯁꯛꯄ ꯕꯤ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ꯂꯩꯅ ꯅꯣꯡ ꯑꯣꯏꯅ ꯆꯨꯔꯕ ꯃꯐꯝꯁꯤꯗ ꯑꯩꯅ ꯅꯣꯡꯃ ꯂꯥꯛꯈꯤ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ꯇꯝꯐꯥꯗꯦꯕꯤꯅ ꯁꯛꯄ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ꯇꯥꯕꯤ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ꯀꯦ ꯁꯤ ꯅꯟꯗꯅ ꯁꯩꯔꯦꯡꯕ ꯂꯣꯏꯕꯤ ꯆꯤꯡꯂꯨꯟ ꯂꯥꯟꯅ ꯂꯥꯛꯂꯤ ꯑꯩꯍꯥꯛꯇꯤ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ꯄꯨꯈ꯭ꯔꯝꯕꯝ ꯆꯟꯗ꯭ꯔ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ꯀꯦ ꯁꯤ ꯅꯟꯗ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ꯇꯥꯕꯤ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ꯋꯥꯡꯈꯩꯔꯥꯛꯄꯝ ꯆꯟꯗ꯭ꯔꯁꯈꯤ ꯗꯦꯕꯤꯅ ꯁꯛꯄ ꯕꯤꯔꯃꯅꯤ ꯍꯩꯁꯅꯥ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ꯆꯠꯂꯨ ꯀꯣꯅꯪ ꯊꯋꯥꯏꯒꯤ ꯊꯋꯥꯏ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0: ꯄ꯭ꯂꯥꯅꯤꯡ ꯃꯌꯥꯝꯁꯨ ꯂꯩꯒꯦ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ꯒꯤ
1: ꯁꯥꯇ꯭ꯔꯁꯤꯡꯒꯤꯗꯃꯛꯇ ꯀ꯭ꯂꯕꯀꯤ ꯃꯥꯏꯀꯩꯗꯒꯤꯗꯤ ꯇꯦꯟ ꯇꯨꯌꯦꯜꯞꯁꯤ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ꯀ꯭ꯂꯕꯀꯤ ꯃꯥꯏꯀꯩꯗꯒꯤ ꯅꯨꯄꯤꯁꯤꯡ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ꯅꯣ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ꯆꯤꯡ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ꯅꯣ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ꯆꯤꯡ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ꯅꯣ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ꯅꯨꯄꯤꯁꯤꯡꯒꯤ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ꯀꯩꯅꯣ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ꯆꯤꯡ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ꯅꯣ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ꯅꯤꯠꯀꯤ ꯑꯦꯛꯖꯥꯝꯒꯨꯝꯕ ꯑꯇꯩ ꯑꯇꯩ ꯃꯔꯨ ꯑꯣꯏꯕ ꯑꯆꯧꯕ ꯑꯦꯛꯖꯥꯝꯁꯤꯡꯗ ꯃꯥꯏ ꯄꯥ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ꯀ꯭ꯂꯕꯀꯤ ꯃꯥꯏꯀꯩ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ꯇ꯭ꯔꯥ ꯀ꯭ꯂꯥꯁꯦꯁ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ꯅꯣ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ꯇꯧꯖꯩ ꯑꯗꯨꯒ ꯑꯩꯈꯣꯏꯒꯤ
0: Yes, ꯌꯥꯝ ꯐꯖꯕ ꯋꯥꯍꯪꯅꯤ. ꯂꯥꯏꯕꯛ ꯊꯤ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ꯈꯣꯏꯒꯤ 2023ꯒꯤ ꯃꯦ 3ꯒꯤ ꯏꯔꯥꯡ ꯑꯃ ꯑꯩꯈꯣꯏ ꯆꯥꯛ ꯑꯃ ꯊꯣꯛꯈꯤ ꯃꯔꯝꯅ ꯁꯤꯗꯗꯤ ꯔꯦꯗ ꯖꯣꯟ ꯇꯥꯕꯅꯤꯅ ꯍꯟꯗꯛꯀꯤ ꯁꯤꯝꯗꯤ ꯅꯪꯍꯧꯗ꯭ꯔꯦ. ꯂꯥꯛꯀꯗꯧ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ꯇ꯭ꯔꯤꯀꯨꯂꯦꯁꯟ ꯑꯦꯛꯖꯥꯝ 10+2 ꯑꯦꯛꯖꯥꯝ ꯄ꯭ꯂꯁ ꯑꯩꯈꯣꯏꯒꯤ ꯑꯇꯩ ꯑꯇꯩ ꯀꯣꯝꯄꯤꯇꯤꯇꯤꯞ ꯑꯦꯛꯖꯥꯝꯒꯨꯝꯕꯀꯣ ꯅꯦꯠ ꯍꯥꯏꯅ ꯍꯥꯏꯕꯤꯔꯤꯕ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ꯁꯣꯏꯗꯅ ꯑꯩꯈꯣꯏ ꯁꯤꯟꯅꯅꯕꯒꯤ ꯑꯣꯜꯔꯦꯗꯤꯗ ꯑꯩꯈꯣꯏ ꯂꯩꯔꯕꯅꯤ, ꯑꯗꯨꯅ ꯁꯣꯏꯗꯅ ꯃꯁꯤ ꯁꯤꯜ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ꯗ ꯊꯝꯖꯔꯤ.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ꯈꯨꯡꯒꯪꯁꯤꯗ ꯅꯥꯂꯥꯌꯦꯡꯒꯤ ꯃꯇꯥꯡꯗꯅ ꯑꯐꯕ ꯍꯣꯁꯄꯤꯇꯥꯜꯁꯤꯡ ꯂꯩꯕ꯭ꯔ ꯏꯝꯐꯥꯜꯗ ꯌꯦꯡ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0: ꯍꯧꯖꯤꯛꯃꯛꯀꯤ ꯑꯣꯏꯅꯗꯤ ꯀꯥꯡꯄꯣꯛꯄꯤꯗ ꯄ꯭ꯔꯥꯏꯃꯔꯤ ꯍꯦꯜꯊ ꯁꯕ ꯁꯦꯟꯇꯔ ꯑꯃꯗꯤ ꯂꯩꯖꯩ, ꯑꯗꯨꯕꯨ ꯍꯧꯖꯤꯛꯇꯤ ꯃꯁꯤ ꯃꯇꯤꯛ ꯈꯔ ꯆꯥꯗ꯭ꯔꯦ.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ꯗꯤ ꯋꯥꯠꯁꯤꯜꯂꯛꯄ, ꯗꯣꯛꯇꯔꯁ ꯅꯔꯁꯦꯁ ꯂꯩꯒꯗꯕ ꯁ꯭ꯇꯥꯐꯁꯤꯡꯒꯤ ꯈꯤꯇꯪ ꯋꯥꯠꯁꯤꯜꯂꯛꯄ ꯃꯔꯝꯅ ꯑꯩꯈꯣꯏꯅ ꯄꯥꯝꯖꯕꯁꯤ ꯀꯔꯤ ꯍꯥꯏꯇꯥꯔꯦ,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ꯞꯒ꯭ꯔꯦꯗ ꯇꯧꯕꯤꯔꯀꯥꯟꯗ ꯑꯩꯈꯣꯏꯗ ꯑꯗꯨꯃꯥꯏꯅ ꯈꯤꯇꯪ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ꯜꯂꯒꯗꯤ ꯉꯁꯤ ꯑꯩꯈꯣꯏꯅ ꯑꯦꯅꯤ ꯈꯤꯇꯪ ꯂꯨꯔꯛꯄꯗ ꯏꯝꯐꯥꯜꯗ ꯍꯥꯏꯕꯗꯤ ꯖꯦꯅꯤꯝꯁꯇ ꯔꯤꯝꯁ ꯆꯠꯅꯔꯤꯕ ꯑꯗꯒꯤ ꯐꯥꯔꯁ ꯑꯦꯗꯀꯤ ꯃꯊꯪ ꯍꯦꯟꯅ ꯂꯥꯟꯊꯈꯤꯕꯗ ꯑꯩꯈꯣꯏꯅ ꯅꯝꯕꯣꯜꯗ ꯁꯤꯗ ꯄꯨꯔꯤꯕ ꯈꯣꯠꯂꯤꯕ ꯇꯧꯔꯤꯕꯁꯤ ꯍꯥꯏꯔꯤꯕ ꯂꯩꯖꯔꯤꯕ ꯄꯤ ꯑꯩꯁ ꯑꯦꯁ ꯁꯤ ꯁꯤꯒꯤ ꯑꯞꯒ꯭ꯔꯦꯗꯦꯁꯟ ꯂꯥꯛꯑꯒꯗꯤ ꯑꯩꯈꯣꯏ ꯃꯁꯤ ꯆꯠꯄꯒꯤ ꯆꯥꯡꯁꯤ ꯍꯟꯊꯔꯛꯀ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ꯊꯝꯖꯔꯤ.
1: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ꯕꯨ ꯁꯦꯟꯊꯣꯛ ꯂꯝꯕꯤꯗ ꯃꯤꯄꯥꯜ ꯇꯥꯡꯗꯅꯕꯒꯤꯗꯃꯛ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ꯔꯨꯔꯦꯜ ꯂꯥꯏꯕꯂꯤꯍꯨꯗ ꯃꯤꯁꯟꯒꯤ ꯃꯈꯥ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ꯡꯒꯪꯁꯤꯡꯗ ꯁꯦꯜꯐ ꯍꯦꯜꯞ ꯒ꯭ꯔꯨꯞ ꯁꯦꯝꯕꯒꯨꯝ ꯀꯥꯡꯃꯣꯡ ꯍꯥꯏꯔꯤꯕ ꯈꯨꯡꯒꯪ ꯑꯁꯤꯗꯁꯨ ꯁꯦꯜꯐ ꯍꯦꯜꯞ ꯒ꯭ꯔꯨꯞ ꯁꯦꯝꯗꯨꯅ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ꯄꯨꯟꯁꯤ ꯂꯝꯕꯤꯗ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ꯏꯀꯩꯔꯣꯝꯗ ꯄꯨꯗꯨꯅ ꯆꯠꯂꯤ꯫ ꯁꯦꯜꯐ ꯍꯦꯜꯞ ꯒ꯭ꯔꯨꯞꯅ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ꯈꯨꯡꯒꯪ ꯑꯁꯤꯒꯤ ꯁꯦꯜꯐ ꯍꯦꯜꯞ ꯒ꯭ꯔꯨꯞ ꯃꯦꯝꯕꯔ ꯁꯤꯅꯥꯝ ꯔꯣꯁꯅꯤ ꯂꯩꯃ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ꯋꯥꯐꯝ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2: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ꯑꯦꯔꯤꯌꯥꯁꯤꯗ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 19ꯅꯦꯕꯀꯣ ꯄꯨꯟꯅ ꯂꯩꯔꯤꯁꯦ, ꯑꯩꯈꯣꯏꯒꯤ ꯕꯦꯂꯦꯞ ꯄꯨꯟꯕꯁꯦ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 19ꯅ ꯁꯥꯔꯒ ꯄꯨꯜꯂꯦ ꯕꯦꯂꯦꯞ ꯑꯃ
3: ꯏꯁꯥ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ꯑꯩꯁꯦ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 ꯌꯥꯎꯕꯗꯒꯤꯗꯤ ꯑꯩ ꯁꯤꯐꯥꯎꯗꯤ ꯇꯧꯕ ꯉꯝꯃꯦ ꯀꯥꯏꯅ ꯈꯟꯖꯕ ꯋꯥꯈꯜꯂꯣꯟ ꯂꯩꯔꯒꯁꯨ ꯃꯌꯥꯝꯗ ꯐꯣꯡꯗꯣꯛꯄꯤꯌꯣ ꯇꯥꯃꯤꯟꯅꯁꯤ꯫
2: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 ꯌꯥꯎꯔꯨꯕꯗꯒꯤ ꯑꯩ ꯃꯤꯃꯥꯡ ꯊꯣꯛꯄ ꯈꯣꯠꯄꯗ ꯀꯌꯥ ꯋꯥꯉꯥꯡꯕ ꯉꯝꯃꯝꯗꯕ ꯈꯣꯠꯄ ꯂꯩꯕꯁꯤꯡꯗꯣ ꯑꯗꯨꯝ ꯋꯥꯉꯥꯡꯕ ꯉꯝꯕ, ꯑꯗꯒꯤꯗꯤ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ꯁꯤꯅ ꯑꯩꯈꯣꯏꯒꯤ ꯂꯩꯇ ꯂꯥꯏꯔꯗꯁꯨ ꯑꯗꯨꯝ ꯐꯤ ꯁꯥꯕ ꯄꯩꯁꯥ ꯄꯨꯊꯣꯛꯅꯤꯡꯉꯥꯏ ꯂꯩꯇ꯭ꯔꯒꯁꯨ ꯑꯗꯨꯝ ꯄꯨꯕ ꯈꯣꯠꯄ ꯑꯗꯨꯝ ꯇꯧꯔꯒ ꯊꯥꯒꯦ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ꯡꯒꯠꯄ ꯈꯣꯠꯄ ꯑꯗꯨꯝ ꯀꯥꯟꯅꯩ ꯑꯗꯨꯝ ꯍꯥꯏꯖꯅꯤꯡꯉꯤ꯫
3: ꯑꯩꯈꯣꯏꯒꯤ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ꯁꯦ 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ꯄꯤꯁꯤꯡꯁꯤꯗ ꯂꯣꯟ ꯄꯤꯊ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ꯈꯨꯗꯣꯡꯆꯥꯕ ꯑꯃ ꯄꯤꯕꯤꯔꯤꯗꯅꯀꯣ, 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ꯂꯣꯟ ꯁꯤꯡꯒꯠꯄꯒꯤ ꯃꯑꯣꯡ ꯃꯇꯧꯅ ꯀꯃꯥꯏꯅ ꯇꯧꯕ, ꯑꯗꯨ ꯂꯣꯟ ꯐꯪꯕꯤꯔꯕ꯭ꯔꯥ ꯑꯗꯨꯁꯨ ꯈꯪꯖꯒꯦ꯫
2: ꯑꯩꯈꯣꯏꯒꯤ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ꯁꯦ ꯕꯦꯡꯒꯤ ꯂꯣꯟꯒꯤ ꯑꯣꯏꯅꯗꯤ ꯐꯪꯖꯗ꯭ꯔꯤꯕꯀꯣ, ꯑꯗꯨꯗꯨꯒ ꯑꯩꯈꯣꯏꯁꯦ ꯕꯦꯂꯦꯞꯇꯒꯤ ꯑꯣꯏꯅ ꯁꯤꯑꯥꯏꯑꯦꯐ ꯂꯣꯟ ꯍꯥꯏꯅ ꯂꯨꯄꯥ 1,00,000 ꯑꯃ ꯐꯪꯖꯔꯦ, ꯑꯩꯈꯣꯏꯒꯤ ꯃꯦꯝꯕꯔ ꯑꯅꯤꯗ ꯄꯤꯖꯩꯌꯦ, 50-50 ꯄꯤꯌꯦ, ꯅꯣꯕꯥꯅꯤꯅ ꯂꯨꯄꯥ 3,000 ꯁꯤꯡꯒꯠꯂꯀꯥ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10-10 ꯇꯥꯔ ꯇꯥꯔꯒ ꯑꯗꯨꯝ ꯁꯤꯡꯉꯤ ꯄꯩꯁꯥ ꯁꯦꯡꯕꯒꯤ ꯃꯑꯣꯡꯗꯤ꯫
3: ꯂꯧꯔꯤꯕ ꯂꯣꯟꯁꯦ ꯀꯔꯤꯗ ꯊꯥꯗꯕꯤ ꯀꯃꯥꯏꯅ ꯇꯧꯏ?
2: ꯃꯈꯣꯏ ꯑꯅꯤꯗꯣ ꯑꯃꯅ ꯏꯪꯈꯣꯟ ꯀꯣꯏꯕꯗ ꯊꯥꯗꯩ, ꯑꯃꯅ ꯁꯅꯥ ꯁꯥꯕꯒꯤꯗ ꯊꯥꯗꯩ꯫
3: ꯁꯦꯜ ꯍꯦꯜꯞ ꯒ꯭ꯔꯨꯞꯁꯤꯡꯁꯦ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ꯏꯟ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ꯑꯩꯈꯣꯏ ꯄꯥꯡꯊꯣꯛꯄ ꯀꯟꯚꯔꯖꯦꯟ ꯃꯦꯂꯥ ꯍꯥꯏꯅ ꯑꯃ ꯂꯩꯗꯅ, ꯁꯤꯁꯤꯗꯤ ꯄꯥꯡꯊꯣꯛꯄꯤꯈ꯭ꯔꯕ?
2: ꯄꯥꯡꯊꯣꯛꯈ꯭ꯔꯦ
3: ꯑꯩꯈꯣꯏ ꯀꯔꯤ ꯀꯔꯤ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ꯂꯧꯕꯤ ꯍꯧꯏꯗꯨꯁꯨ ꯈꯪꯖꯒꯦ꯫
2: ꯕꯥꯔꯠ ꯁꯥꯔꯇꯤꯐꯤꯀꯦꯠ ꯇꯥꯜꯍꯧꯕ, ꯑꯗꯒꯤ ꯂꯦꯕꯔ ꯀꯥꯔꯗ ꯁꯥꯍꯧꯗꯕꯒꯩ ꯁꯥꯍꯧꯕ, ꯑꯗꯒꯤ ꯃꯥꯏ ꯐꯤꯁꯔꯤꯒꯤ ꯃꯇꯥꯡꯗ ꯗꯤꯄꯥꯔꯠꯃꯦꯟꯠ 10-5 ꯂꯥꯛꯈꯤ, ꯃꯥꯏ ꯃꯥꯏ ꯀꯥꯟꯅꯒꯗꯕꯁꯤꯡꯗꯣ ꯂꯣꯏꯅꯃꯛ ꯂꯧꯍꯧꯏ꯫
4: ꯁ꯭ꯄꯣꯔꯠꯁꯀꯤ ꯄꯥꯋꯔ ꯍꯥꯎꯁꯅꯤ ꯍꯥꯏꯖꯔꯕꯁꯨ ꯉꯁꯤ ꯉꯁꯤꯃꯛ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ꯁꯥꯟꯅꯔꯣꯏ ꯀꯌꯥ ꯚꯥꯔꯠꯀꯤ ꯑꯇꯣꯞꯄ ꯁ꯭ꯇꯦꯠ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ꯁꯥꯟꯅꯕ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ꯄ ꯉꯝꯕ ꯁꯥꯟꯅꯔꯣꯏ ꯀꯌꯥ ꯃꯊꯪ ꯃꯊꯪ ꯑꯇꯣꯞꯄ ꯁ꯭ꯇꯦꯠꯁꯤꯡꯗ ꯆꯠꯈꯤꯒꯗ꯭ꯔꯥ ꯍꯥꯏꯕꯒꯤ ꯃꯤꯄꯥꯏꯕ ꯄꯣꯛ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ꯏꯔꯕ ꯏꯃꯨꯡꯗ ꯄꯣꯛꯂꯨꯕ ꯁꯥꯟꯅꯕꯕꯨ ꯄꯥꯝꯖꯕ ꯅꯍꯥ ꯀꯌꯥꯅ ꯈꯨꯡꯒꯪ ꯑ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ꯁꯤꯡ ꯐꯣꯡꯗꯣꯛꯄꯤꯔꯤꯕ ꯐꯨꯠꯕꯣꯜ ꯄ꯭ꯂꯦꯌꯔ ꯂꯩꯃꯄꯣꯛꯄꯝ ꯅ꯭ꯌꯨꯇꯟ ꯃꯩꯇꯩ꯫
5: ꯐꯨꯠꯕꯣꯜ ꯁꯥꯟꯅꯔꯛꯄꯁꯦ ꯑꯩꯅ ꯀ꯭ꯂꯥꯁ 6 ꯀꯥꯕꯗꯒꯤ ꯁꯥꯟꯅꯔꯛꯄ, ꯑꯩꯅ ꯀ꯭ꯂꯥꯁ 6 ꯀꯥꯕ ꯑꯗꯥꯏꯗꯗꯤ ꯑꯣꯖꯥ ꯅꯥꯏꯔꯛꯇꯦ, ꯍꯧꯖꯤꯛꯅ ꯃꯩꯇ꯭ꯔꯕꯗꯤ ꯚꯣꯄꯥꯜꯗ ꯂꯩꯕ ꯍꯦꯗ ꯀꯣꯁ ꯑꯣꯖꯥ ꯃꯩꯇꯟꯒꯤ ꯃꯈꯥꯗ ꯁꯥꯟꯅꯔꯛꯄ꯫
6: ꯚꯣꯄꯥꯜꯗ ꯁꯥꯟꯅꯕꯤꯕꯗꯤ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ꯔꯦ?
5: ꯃꯃꯥꯡ ꯆꯍꯤ 25ꯀꯤ ꯁꯦꯞꯇꯦꯝꯕꯔꯗꯒꯤ ꯁꯥꯟꯅꯔꯛꯄ꯫
6: ꯏꯁꯥꯒꯤ ꯄꯣꯛꯐꯝ ꯈꯨꯡꯒꯪ ꯑꯁꯤꯒꯤ ꯑꯣꯏꯅꯗꯤ ꯁꯥꯟꯅꯕꯨꯡꯁꯤ ꯀꯌꯥꯃꯨꯛ ꯂꯩꯒꯦ ꯀꯃꯥꯏꯅ ꯇꯧꯏ?
5: ꯁꯥꯟꯅꯕꯨꯡꯁꯦ ꯑꯩꯈꯣꯏꯅ ꯍꯥꯟꯅ ꯑꯍꯥꯟꯕ ꯃꯇꯝꯗ ꯁꯥꯟꯅꯔꯛꯄꯗ ꯁꯥꯟꯅꯕꯨꯡ

0: ꯑꯗꯨꯅ ꯐꯨꯠꯕꯣꯜ ꯁꯥꯟꯅ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ꯅ ꯄ꯭ꯔꯤꯊꯤꯕꯤꯒꯤ ꯊꯥꯛꯇ ꯐꯨꯠꯕꯣꯜꯁꯤ ꯁꯥꯟꯅ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ꯍꯦꯟꯅ ꯏꯝꯄ꯭ꯔꯨꯞ ꯑꯣꯏꯅꯕ ꯚꯥꯔꯠꯁꯤ ꯏꯟꯗꯤꯌꯥꯁꯤ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ꯅꯅꯕ ꯀꯔꯤ ꯀꯔꯤ ꯇꯧꯕ ꯆꯪꯉꯤ, ꯀꯔꯤ ꯀꯔꯤ ꯄꯥꯏꯈꯠꯄ ꯆꯪꯉꯤ ꯍꯥꯏꯕꯅꯆꯤꯡꯕꯗꯨ ꯈꯤꯇꯪ ꯇꯥꯛꯄꯤꯌꯨ.
1: ꯑꯩꯒꯤ ꯑꯣꯏꯅꯗꯤ ꯍꯧꯖꯤꯛ ꯂꯩꯔꯤꯕ ꯍꯥꯏꯗꯤ ꯀꯟꯗꯤꯁꯟꯁꯤꯒ ꯍꯥꯏꯔꯒꯗꯤ ꯄ꯭ꯂꯦꯌꯔꯁꯤꯡꯁꯦ ꯂꯥꯏ ꯃꯆꯥꯅ ꯑꯅꯝꯕꯅ ꯑꯣꯏꯕꯅꯤꯅ, ꯑꯩ ꯏꯁꯥꯃꯛꯁꯨ ꯂꯥꯏ ꯃꯆꯥ ꯑꯃ ꯑꯣꯏꯕꯅꯤꯅ ꯁꯤꯒꯤ ꯈꯤꯇꯪ ꯈꯨꯗꯣꯡꯆꯥꯕ ꯐꯪꯕ ꯈꯔ ꯋꯥꯠꯂ ꯇꯥꯔꯦ. ꯁꯤ ꯈꯤꯇꯪ ꯄ꯭ꯔꯤ ꯏꯁꯄꯣꯟꯁꯔꯒꯨꯝꯕ ꯑꯗꯒꯤ ꯂꯩꯔꯤꯕ ꯁꯔꯀꯥꯔꯅꯁꯨ ꯈꯔ ꯃꯤꯠꯌꯦꯡ ꯆꯪꯍꯟꯅꯤꯡꯉꯥꯏ ꯇꯥꯏ.
2: ꯏꯃꯨꯡ ꯑꯃꯒꯤ ꯀꯨꯞꯅꯣꯝ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ꯒꯤ ꯁꯦꯕꯥ ꯃꯁꯤꯗꯒꯤ ꯍꯦꯟꯗꯣꯛꯇꯨꯅ ꯃꯆꯥ ꯃꯁꯨꯁꯤꯡ ꯑꯃꯗꯤ ꯃꯄꯨꯔꯣꯏꯕꯒꯤ ꯁꯦ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ꯒꯤ ꯃꯊꯛꯇ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ꯃꯄꯨꯔꯣꯏꯕ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ꯕꯒꯤꯗꯃꯛ ꯑꯍꯥꯡꯕ ꯃꯇꯝ ꯈꯖꯤꯛ ꯐꯪꯕꯗ ꯐꯤꯁꯥ ꯂꯣꯟꯁꯥ ꯇꯧꯗꯨꯅ ꯍꯣꯠꯅꯖꯔꯤꯕꯤ ꯁꯤꯅꯥꯝ ꯃꯦꯝꯆꯧꯕꯤ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ꯄ ꯋꯥꯐꯝ ꯇꯥꯃꯤꯟꯅꯁꯤ.
3: ꯅꯪ ꯂꯧꯔꯒ ꯄꯤꯊꯔꯒ ꯑꯩꯈꯣꯏꯒꯤ ꯐꯤꯁꯥꯃꯟ ꯄꯤꯕꯗꯣ ꯑꯗꯨ ꯑꯣꯏ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ꯆꯦꯅ ꯑꯗꯨꯃꯛ ꯂꯪꯁꯦ ꯑꯩꯈꯣꯏꯒꯤ ꯂꯩꯖꯔꯒ ꯁꯥꯖꯔꯤꯔꯥ ꯀꯃꯥꯏꯅ ꯇꯧꯏ?
4: ꯃꯤꯒꯤ ꯅꯠꯆꯗꯔꯦ, ꯑꯩ ꯏꯁꯥꯒꯤ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ꯒꯤ ꯁꯥ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ꯄꯨꯔꯥ ꯐꯝꯃꯒ ꯁꯥꯕ ꯉꯝꯗꯕꯅꯤꯅꯀꯣ, ꯏꯁꯥꯅ ꯂꯪ ꯂꯧꯖꯔꯒ ꯑꯁꯪ ꯑꯁꯪ ꯃꯇꯝꯗ ꯉꯥꯏꯍꯥꯛ ꯉꯥꯏꯍꯥꯛ ꯁꯨꯝ ꯁꯥꯖꯕꯅꯤ. ꯑꯁ, ꯁꯥꯕ ꯉꯝꯗꯗꯅ ꯐꯤ ꯑꯃ ꯁꯥꯕꯗ ꯊꯥ ꯅꯤꯍꯨꯝꯒ ꯆꯪꯕ ꯌꯥꯎꯏ.
3: ꯑꯗꯣ ꯏꯆꯦ, ꯐꯤꯁꯦ ꯃꯃꯟꯁꯦ ꯀꯌꯥꯃꯨꯛ ꯀꯥꯏꯗꯤ ꯑꯣꯏ?
4: ꯃꯃꯟꯁꯦ ꯑꯁꯤꯒꯤ ꯁꯥꯔꯤ ꯑꯐꯨꯠꯄꯅ ꯐꯦꯟꯕꯁꯦ ꯑꯁꯤꯗꯗꯤ ꯂꯂꯣꯟꯕꯤꯅ ꯂꯧꯕꯗ 1,000-1,500 ꯊꯤꯔꯛꯄ ꯌꯥꯎꯏ, 100 ꯊꯤꯔꯛꯄ ꯌꯥꯎꯏ, 1,000 ꯊꯤꯔꯛꯄ ꯌꯥꯎꯏ. ꯃꯌꯦꯛ ꯃꯌꯦꯛꯀꯤ ꯃꯈꯥ ꯄꯣꯜꯂꯦ. ꯃꯌꯦꯛ ꯌꯥꯝꯃꯤꯒꯩ ꯄꯩꯁꯥ ꯌꯥꯝꯃꯦ, ꯃꯌꯦꯛ ꯌꯥꯝꯗ꯭ꯔꯒꯅ ꯄꯩꯁꯥ ꯌꯥꯝꯗ꯭ꯔꯦ. ꯑꯗꯨ ꯌꯨꯝ ꯄꯥꯜꯂꯛꯑꯀꯥꯟꯁꯤꯗꯗꯤ ꯁꯨꯝ ꯑꯍꯜ ꯂꯃꯟꯒꯤ ꯁꯦꯕꯥ ꯍꯥꯏꯕ ꯑꯃ ꯂꯩꯔꯛꯄꯅꯤꯅꯀꯣ, ꯑꯗꯒꯤ ꯁꯥꯕꯁꯦ ꯁꯨꯡꯉꯝ ꯉꯝꯗꯕꯅꯤꯅ ꯑꯌꯥꯝꯕꯅ ꯕꯣꯗꯔ ꯁꯥꯗ꯭ꯔꯦ, ꯁꯥꯗꯥ ꯑꯣꯏꯅ ꯑꯗꯨꯝ ꯁꯥꯔꯦ. ꯑꯐꯨꯠꯄ ꯐꯦꯟꯗꯕꯗ ꯑꯩꯈꯣꯏꯒꯤ ꯔꯥꯅꯤ ꯃꯅꯥ ꯑꯣꯏꯅ ꯑꯗꯨꯝ ꯁꯥꯕꯤꯗꯣ, ꯑꯗꯨꯗꯨꯅ 2,500 ꯊꯤꯔꯛꯑꯦ. ꯐꯤꯖꯤꯟꯗꯪ ꯆꯜꯂꯒ ꯑꯩꯈꯣꯏꯒꯤ ꯃꯌꯥꯏꯗ ꯀꯕꯣꯛ ꯀꯕꯣꯛ ꯆꯥꯏꯕꯗꯣ, ꯑꯗꯨꯒ ꯕꯣꯗꯔ ꯆꯠꯂꯒꯅ 5 ꯊꯤꯔꯛꯑꯦ. ꯁꯥꯔꯤꯁꯤꯅ ꯑꯃꯨꯛ ꯑꯐꯨꯠꯄꯅ ꯐꯦꯜꯂꯀꯥꯟꯗ ꯐꯤꯖꯤꯟꯗꯪ ꯌꯩꯔꯒꯃꯛꯇ ꯕꯣꯕꯤꯗꯪ ꯅꯝꯕꯗꯣ, ꯑꯗꯨꯗꯨꯅ 1,000-1,500 ꯊꯤꯔꯛꯄ ꯌꯥꯎꯏ, 100 ꯊꯤꯔꯛꯄ ꯌꯥꯎꯏ. ꯑꯗꯨꯒ ꯃꯌꯥꯏꯗ ꯑꯩꯈꯣꯏꯒꯤ ꯂꯝꯊꯥꯡ ꯈꯨꯂꯛ ꯃꯌꯦꯛ ꯀꯥꯏꯅ ꯂꯩꯒꯨꯝꯕ ꯃꯌꯦꯛ ꯃꯆꯥ ꯃꯆꯥ ꯕꯣꯕꯤ ꯅꯝꯕ ꯅꯠꯇꯕ ꯃꯌꯦꯛ ꯑꯣꯏꯅ
3: ꯆꯠꯄꯗꯣ,
4: ꯑꯗꯨꯗꯨꯗꯤ ꯈꯔ ꯀꯨꯡꯅ ꯐꯨꯜꯋꯥ ꯀꯥꯏꯅ ꯂꯩꯌꯦꯕ. ꯑꯗꯨꯃꯥꯏꯅꯒ ꯊꯥꯔꯒꯗꯤ 1,000 ꯊꯤꯔꯛꯄꯁꯨ ꯌꯥꯎꯏ, 2,500 ꯊꯤꯔꯛꯄꯁꯨ ꯌꯥꯎꯏ. ꯑꯌꯥꯝꯕ ꯃꯌꯦꯛꯀꯤ ꯃꯈꯥ ꯄꯣꯜꯂꯦ ꯍꯥꯏꯕꯁꯤꯗ ꯇꯥꯏ.
3: ꯍꯥꯏꯔꯤꯕ ꯐꯤꯁꯦ ꯌꯣꯟꯕꯒꯤ ꯃꯑꯣꯡ ꯃꯇꯧꯁꯦ ꯁꯤꯁꯨ ꯈꯪꯖꯒꯦ.
4: ꯐꯤꯁꯦ ꯅꯍꯥꯟꯋꯥꯏꯗꯤ ꯑꯩꯈꯣꯏ ꯀꯩꯊꯦꯟꯗ ꯄꯨꯔ ꯄꯨꯔ ꯌꯣꯜꯂꯝꯃꯦꯕꯀꯣ, ꯑꯗꯣ ꯍꯧꯖꯤꯛꯇꯤ ꯈꯨꯂꯛ ꯂꯩꯔꯛꯇꯁꯨ ꯁꯨꯝꯂ ꯂꯣꯟꯕꯤꯁꯦ ꯌꯥꯝꯖꯜꯂꯛꯑꯦꯗꯅ. ꯑꯗꯩ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ꯅ ꯐꯤ ꯁꯥꯕꯁꯦ ꯀꯨꯏꯅ ꯁꯥꯔꯛꯄꯒꯤ ꯈꯨꯠ ꯅꯥꯟꯕ ꯍꯥꯏꯗꯣꯏꯔ, ꯃꯌꯦꯛ ꯐꯖꯕ ꯍꯥꯏꯗꯣꯏꯔ, ꯑꯗꯨ ꯇꯧꯕꯒꯤꯀꯣ ꯃꯌꯥꯝꯅ ꯁꯨꯝ ꯈꯪꯕꯤꯔꯛꯄꯒꯤ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ꯅ ꯌꯣꯟꯕ ꯆꯠꯄꯁꯦ ꯐꯪꯗꯔꯦ. ꯁꯤꯗ ꯃꯣꯏꯅ ꯂꯣꯏꯔꯕ ꯂꯣꯏꯔꯕ ꯍꯥꯏꯅ ꯍꯪꯉꯒꯀꯣ ꯃꯣꯏꯅ ꯑꯗꯨꯝ ꯄꯨꯈꯤꯕꯅ ꯍꯥꯜꯂꯦ.
5: ꯂꯝꯗꯝ ꯑꯃ ꯁꯛ ꯇꯥꯛꯄꯗ ꯂꯝꯗꯝ ꯑꯗꯨꯒꯤ ꯅꯥꯠ, ꯆꯠꯅꯕꯤ, ꯖꯒꯣꯏ, ꯏꯁꯩ ꯑ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ꯏꯔꯝꯗꯝ ꯑꯁꯤꯒꯤ ꯌꯦꯜꯍꯧꯉꯩꯗꯒꯤ ꯂꯩꯔꯛꯂꯕ ꯃꯩꯇꯩ ꯏꯁꯩ ꯑꯁꯤꯅ ꯃꯩꯇꯩ ꯀꯥꯡꯂꯨꯞ ꯑꯁꯤꯒꯤ ꯊꯧꯗꯣꯛ ꯈꯨꯗꯤꯡ ꯆꯪꯗꯕ ꯌꯥꯗ꯭ꯔꯕ ꯅꯥꯠꯀꯤ ꯆꯠꯅꯕꯤ ꯑꯃ ꯑꯣꯏꯔꯤ. ꯀꯥꯡꯃꯣꯡ ꯃꯩꯁꯅꯥꯝ ꯃꯅꯤꯡ ꯂꯩꯀꯥꯏꯒꯤ ꯃꯩꯇꯩ ꯏꯁꯩ ꯁꯩꯁꯛꯄꯤ ꯅꯣꯡꯃꯩꯀꯥꯞꯄꯝ ꯕꯤꯃꯣꯂꯥ ꯂꯩꯃꯅ ꯈꯨꯡꯒꯪ ꯑꯁꯤꯗ ꯂꯩꯔꯛꯄ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ꯑꯃꯗꯤ ꯃꯩꯇꯩ ꯏꯁꯩ ꯇꯥꯃꯤꯟꯅꯁꯤ.
6: ꯃꯇꯝꯗꯨꯒꯤꯗꯤ 2 ꯆꯞꯄꯤꯒ ꯊꯥꯔꯗꯤ ꯌꯥꯝ ꯆꯥꯎꯔꯦ ꯍꯥꯏꯔꯦ, 2 ꯆꯞꯄꯤ ꯆꯠꯅꯔꯝꯃꯤꯀꯣ ꯊꯥꯕꯁꯤꯗ. ꯑꯗꯩꯗ ꯃꯣꯏꯅ ꯋꯥꯁ ꯁꯥꯖꯩꯁꯤ ꯃꯇꯣꯟꯁꯤ ꯁꯦꯒꯥꯏꯔꯒ ꯄꯩꯁꯥꯁꯤ ꯆꯞꯄꯒ ꯏꯃꯥꯗ ꯁꯨꯝ ꯊꯥꯏ, ꯑꯃꯨꯛ ꯆꯤꯡꯖꯜꯂꯤ ꯑꯃꯨꯛ ꯂꯧꯊꯣꯛꯏ ꯇꯧꯏꯀꯣ. ꯑꯗ ꯑꯩꯅ ꯄꯩꯁꯥꯁꯤ ꯁꯠꯂ ꯁꯠꯂꯒ ꯁꯨꯝ ꯖꯒꯣꯏꯁꯤ ꯁꯥꯔꯝꯃꯤ. ꯑꯗꯩꯗꯤ ꯃꯃꯩ ꯊꯪꯗꯗꯤ ꯃꯥꯏ ꯄꯩꯁꯥꯁꯦ ꯇꯤꯟ ꯊꯥꯒ ꯂꯥꯏꯕꯛꯇ ꯅꯞꯀꯦ ꯆꯪꯉꯛꯏ. ꯑꯗꯩ ꯑꯩꯅ ꯈꯨꯠꯁꯤꯅ ꯈꯜꯂꯒ ꯑꯁ ꯑꯗꯨꯗꯤ ꯌꯥꯝ ꯇꯧꯕꯤꯒꯅꯨ, ꯏꯁꯩ ꯁꯛꯄꯤꯕꯨ ꯍꯟꯗꯅ ꯈꯟꯕꯒꯤ ꯀꯩꯅꯣꯁꯤꯗꯤ ꯊꯝꯕꯤꯒꯅꯨ. ꯃꯌꯥꯝꯅ ꯁꯨꯃꯥꯏꯅ ꯀꯩꯅꯣ ꯇꯧꯔꯒꯗꯤ ꯑꯩ ꯑꯩꯈꯣꯏ ꯃꯣꯏꯔꯥꯡꯁꯥꯏꯁꯦ ꯃꯇꯥꯡ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ꯂꯥꯏ ꯀꯃꯤꯇꯤ ꯀꯔꯤ ꯀꯔꯥꯁꯦ ꯇꯧꯗꯅ ꯏꯃꯥꯍꯣꯏ ꯏꯆꯜ ꯏꯆꯥꯁꯤꯡ ꯀꯩꯝꯇ ꯀꯩꯅꯣ ꯇꯧꯕꯤꯒꯅꯨ, ꯏꯁꯩꯁꯦ ꯀꯥꯏꯕ ꯌꯥꯔꯣꯏ ꯍꯥꯏꯅ ꯑꯗꯨ ꯍꯜꯂꯛꯄꯗꯒꯤꯗꯤ ꯅꯣꯏ ꯄꯥꯕꯨꯡꯁꯤꯅ ꯅꯪ ꯏꯁꯩ ꯆꯠꯄ ꯌꯥꯔꯔꯣꯏ, ꯌꯥꯝ ꯍꯟꯗꯅ ꯗ꯭ꯔꯃꯥ ꯌꯥꯎꯕꯤ ꯏꯁꯩ ꯁꯛꯄꯤꯁꯦ ꯅꯣꯏ ꯌꯥꯝ ꯍꯟꯗꯅ ꯈꯜꯂꯦ, ꯑꯩ ꯐꯝꯕ ꯉꯝꯃꯛꯇꯦꯅ ꯅꯣꯏ ꯄꯥꯕꯨꯡꯁꯤꯅ ꯑꯩ ꯏꯁꯩ ꯆꯠꯍꯟꯗ꯭ꯔꯦ, ꯏꯃꯥꯅ ꯐꯅ ꯇꯧꯅꯤꯡꯉꯨꯔꯁꯨ ꯎꯄꯥꯏ ꯂꯩꯇꯗꯅ ꯑꯩ ꯑꯗꯨꯗꯒꯤ ꯂꯦꯞꯄꯦ ꯏꯁꯩꯁꯤ.
7: ꯑꯣꯖꯥ ꯀꯅꯥꯒꯤ ꯃꯈꯥꯗ ꯏꯁꯩ ꯑꯁꯤ ꯏꯁꯥꯒꯤ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ꯒꯗꯤ ꯏꯁꯩꯁꯤ ꯇꯝꯕꯤꯔꯛꯏ?
6: ꯀꯨꯝꯕꯤꯗꯒꯤ ꯑꯩꯒꯤ ꯑꯣꯖꯥ ꯏꯃꯥ ꯏꯅꯥ ꯈꯨꯝꯕꯤ ꯍꯥꯏꯁꯤ ꯁꯤꯗ ꯑꯩ ꯇꯝꯕꯤꯔꯛꯑꯦ. ꯑꯩ ꯆꯍꯤ 14ꯗꯒꯤ ꯏꯁꯩ ꯇꯝꯃꯤ.
7: ꯁꯩꯁꯛꯄꯤ ꯑꯃ ꯑꯣꯏꯅ ꯍꯧꯔꯛꯂꯕꯅꯤꯅ ꯏꯁꯩ ꯑꯁꯤ ꯃꯇꯤꯛ ꯃꯇꯤꯛ ꯂꯥꯟꯊꯣꯛꯄꯤ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ꯒꯅꯤ, ꯑꯗꯨꯒ ꯏꯃꯥꯅ ꯁꯛꯄꯤꯒꯗꯕ ꯏꯁꯩ ꯑꯁꯤꯒꯤ ꯃꯇꯥꯡ ꯑꯗꯨꯁꯨ ꯊꯝꯕꯤꯔꯝꯃꯨ.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ꯈꯨꯡꯒꯪꯗ ꯅꯣꯡꯃ 23 ꯁꯨꯕ ꯇꯥꯡꯀꯛ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ꯇꯥꯕꯤꯔꯤ ꯀꯥꯡꯃꯣꯡ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MM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ꯈꯣꯡꯆꯠꯁꯤꯗ ꯁꯔꯨꯛ ꯌꯥꯕꯤꯈꯤꯕ ꯔꯥꯏ ꯆꯟꯗ ꯁꯤꯡꯊꯥꯝ ꯇ꯭ꯔꯥꯟꯁꯄꯣꯔꯇꯦꯁꯟꯒꯤ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ꯕꯤꯈꯤꯕ ꯀꯩꯁꯥꯝ ꯕꯤꯅꯣꯖꯤꯠ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ꯉꯁꯤꯒꯤ ꯅꯥꯆꯣꯝꯗ ꯇꯥꯕꯤꯔꯦ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ꯊꯧꯔꯝꯁꯤꯗ ꯀꯥꯡꯉꯣꯡ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ꯊꯧꯔꯝꯁꯤ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ꯁꯤꯡꯗꯤ ꯌꯨꯝꯅꯥꯝ ꯃꯦ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MM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ꯃꯩꯇꯩ ꯊꯧꯔꯝꯁꯤ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ꯉꯁꯤꯒꯤꯗꯤ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ꯝ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7 ꯃꯈꯥ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ꯉꯣꯝ ꯀꯤꯔꯟ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ꯊꯧꯕꯥꯜ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ꯎꯟꯁꯤꯜ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ꯁꯦꯅꯥꯄꯇꯤ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ꯅ ꯈꯣꯡꯅꯦꯝ ꯊꯥꯅꯥ ꯈꯨꯜꯗꯒꯤ ꯀꯥꯅꯤ ꯀꯤꯂꯣꯒ꯭ꯔꯥꯝ 95 ꯐꯥ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ꯖꯄꯥꯟꯒꯤ ꯉꯥꯛꯁꯦꯟ ꯃꯟꯇ꯭ꯔꯤ ꯁꯤꯟꯖꯤꯔꯣ ꯀꯣꯖꯨꯃꯤꯒ ꯎꯟ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ꯔꯥꯡ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ꯃꯍꯥꯛꯀꯤ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ꯊꯧꯕꯥꯜ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ꯎꯟꯁꯤꯜꯒꯤ ꯀꯥꯎꯟꯁꯤꯂꯔꯁꯤꯡꯒ ꯎꯟꯅ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ꯊꯥꯗꯣꯔ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ꯎꯟꯅꯕꯗꯨꯗ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ꯎꯟꯁꯤꯜ ꯑꯁꯤ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ꯊꯧ ꯇꯥ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ꯁꯤꯡ ꯁꯦꯝꯒꯠ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 ꯂꯝꯕꯤ ꯁꯣꯔꯣꯛꯁꯤꯡ ꯅꯤꯡꯊꯤꯅ ꯁꯤꯠ ꯁꯦꯡꯗꯣꯛꯇꯨꯅ ꯂꯨ ꯅꯥꯟꯅ ꯊꯝꯅꯅꯕ ꯑꯃꯣꯠ ꯑꯀꯥꯏꯁꯤꯡ ꯃꯐꯝ ꯆꯥꯅ ꯂꯣꯏꯁꯤꯟꯅꯅꯕ ꯃꯤꯌꯥꯝꯗ ꯑꯐꯕ ꯊꯛꯅꯕ ꯏꯁꯤꯡ ꯅꯤꯡꯊꯤꯅ ꯐꯪꯍꯟꯅꯕ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ꯁꯨ ꯎꯟꯅꯕ ꯑꯗꯨꯗ ꯈꯟꯅꯈꯤ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ꯁꯤꯡ ꯄꯨꯟꯅ ꯊꯧꯗꯥꯡ ꯌꯥꯃꯤꯟꯅꯗꯨꯅ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ꯅꯕꯁꯨ ꯌꯥꯅꯈꯤ ꯍꯥꯏꯔꯤ ꯁꯦꯅꯥꯄꯇꯤ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ꯅ ꯉꯔꯥꯡ ꯈꯣꯡꯅꯦꯝ ꯊꯥꯅꯥ ꯈꯨꯜꯗꯒꯤ ꯃꯤꯑꯣꯏ ꯑꯅꯤ ꯀꯥꯅꯤ ꯀꯤꯂꯣꯒ꯭ꯔꯥꯝ 95 ꯀꯣꯟꯅꯅ ꯐꯥꯔꯦ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ꯁꯦꯅꯥꯄꯇꯤ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ꯅ ꯑꯁꯠ ꯑꯋꯣꯛꯁꯤꯡ ꯆꯦꯛ ꯇꯧꯕꯗ ꯑꯥꯏꯟꯅ ꯌꯥꯗ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ꯐꯥꯒꯠꯈꯤꯕꯅꯤ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ꯒ ꯀꯣꯟꯅꯅ ꯐꯥꯔꯕ ꯃꯤꯑꯣꯏ ꯑꯅꯤ ꯑꯗꯨ ꯀꯥꯡꯄꯣꯛꯄꯤ ꯄꯨꯂꯤꯁ ꯏꯁꯇꯦꯁ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ꯏꯔꯪ ꯄꯥꯔꯠ 1ꯗꯒꯤꯅꯤ ꯃꯈꯣꯏꯗꯒꯤ ꯁꯦꯜ ꯑꯣꯏꯅ ꯂꯨꯄꯥ 1,000,000 ꯆꯀꯥ 4 ꯄꯥꯟꯕ ꯒꯥꯔꯤ ꯑꯃꯁꯨ ꯐꯥꯒꯠꯂꯦ

0: ꯎꯗꯨꯅ ꯔꯦꯜꯂꯤ ꯆꯠ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ꯅꯥ ꯂꯩꯕꯥꯛ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ꯈꯣꯡꯖꯪ ꯆꯪꯁꯤꯜꯂꯛꯄ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ꯁꯤ.ꯑꯦꯝꯒ ꯎꯅꯈ꯭ꯔꯦ, ꯑꯦꯁꯦꯝꯕ꯭ꯂꯤꯗ ꯈꯟꯅꯔ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ꯄꯤꯔ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93 ꯁꯨꯕ ꯃꯅꯤꯄꯨꯔꯤ ꯂꯦꯡꯒ꯭ꯋꯦꯖ 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ꯊꯪꯒꯤ ꯂꯦꯡꯒ꯭ꯋꯦꯖ ꯗꯦ ꯃꯃꯥꯡꯗ ꯀ꯭ꯂꯥꯁꯤꯀꯦꯜ ꯂꯦꯡꯒ꯭ꯋꯦꯖ ꯑꯣ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ꯒꯦ ꯍꯥꯏꯅ ꯔꯥꯖ꯭ꯌ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ꯄꯣꯛꯅꯐꯝ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ꯃꯅꯤꯄꯨꯔꯒꯤ ꯃꯤꯀꯣꯛ ꯊꯤꯕ ꯌꯩꯊꯣꯛꯀꯗꯕꯅꯤ ꯍꯥꯏꯅ ꯑꯦꯝ.ꯄꯤ. ꯕꯤꯃꯣꯜ ꯑꯀꯣꯏꯖꯝ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ꯑꯃꯁꯨ ꯄꯥꯎꯆꯦ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ꯑꯦꯟ.ꯑꯥꯔ.ꯁꯤꯒꯤ ꯃꯇꯥꯡꯗ ꯁꯦꯟꯇꯔꯅ ꯀꯔꯤꯒꯨꯝꯕ ꯈꯔꯗꯤ ꯁꯣꯏꯗꯅ ꯄꯥꯡꯊꯣꯔꯛꯀꯅꯤ ꯍꯥꯏꯕ ꯊꯥꯖꯩ ꯍꯥꯏꯅ ꯔꯥꯖ꯭ꯌ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ꯅꯝꯗꯤꯂꯣꯡꯗ ꯅꯥꯒꯥ ꯇꯔꯨꯛꯀꯤ ꯑꯆꯨꯝꯕ ꯋꯥꯌꯦꯜ ꯐꯪꯍꯜꯂꯨ ꯍꯥꯏꯅ ꯈꯣꯡꯖꯪ ꯆꯪꯁꯤꯟꯕꯗ ꯏꯔꯥꯡ ꯊꯣꯛꯈ꯭ꯔꯦ, ꯃꯤꯑꯣꯏ 5 ꯁꯣꯛꯂꯦ ꯍꯥꯏꯕ ꯄꯥꯎ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ꯁꯤꯒ ꯃꯥꯟꯅꯕ ꯄꯥꯎꯗ ꯀꯪꯂꯥ ꯇꯣꯝꯕꯤꯒꯤ ꯅꯝꯗꯤꯂꯣꯡꯗ ꯈꯣꯡꯖꯪ ꯆꯪꯁꯤꯟꯕ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ꯆꯠꯊꯈꯤꯕ ꯊꯧꯑꯣꯡꯕꯨ ꯂꯤꯌꯥꯡꯃꯥꯏꯠ ꯅꯥꯒꯥ ꯀꯥꯎꯟꯁꯤꯜ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ꯛꯄꯒꯤ ꯄꯥꯎ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ꯎ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ꯁꯤ ꯗꯤꯈꯣꯅ ꯎꯈ꯭ꯔꯨꯜꯗ ꯇ꯭ꯔꯥꯏꯕꯦꯜ ꯃꯥꯔꯀꯦꯠ ꯁꯪꯒꯥꯈꯤꯕꯒꯤ ꯄꯥꯎ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ꯂꯨꯄꯥ ꯀꯣꯇꯤ 67 ꯔꯣꯝꯒꯤ ꯃꯃꯜ ꯑꯣꯏꯒꯗꯕ ꯗ꯭ꯔꯒ ꯖꯤꯔꯤꯕꯥꯝꯗꯒꯤ ꯐꯥꯒꯠꯈꯤꯕꯒꯤ ꯄꯥꯎ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ꯇ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ꯑꯦꯟ.ꯑꯥꯔ.ꯁꯤ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ꯅꯕ ꯁꯤ.ꯑꯦꯁ.ꯑꯣ. 14ꯒꯤ ꯑꯄꯨꯟꯕ ꯀꯥꯡꯕꯨ ꯑꯃꯗꯤ ꯀꯝꯃ꯭ꯌꯨꯅꯤꯇꯤꯒꯤ ꯃꯤꯍꯨꯠꯁꯤꯡ ꯗꯦꯜꯂꯤꯗ ꯆꯠꯈꯤꯕꯒꯤ ꯄꯥꯎ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ꯇ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ꯖꯣꯏꯟꯠ ꯇ꯭ꯔꯥꯏꯕ ꯀꯥꯎꯟꯁꯤꯜ ꯃꯅꯤꯄꯨꯔ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ꯒꯤ ꯖꯦꯂꯤꯌꯥꯡꯔꯣꯡ ꯏꯟꯄꯨꯏ ꯅꯥꯒꯥ ꯐꯨꯔꯨꯞꯁꯤꯡꯅ ꯈꯨꯟꯗꯥꯔꯤꯕ ꯃꯐꯝꯁꯤꯡ ꯐꯥꯎꯗꯨꯅ ꯄꯣꯠꯆꯩ ꯄꯨꯕ ꯒꯥꯔꯤꯁꯤꯡ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ꯗ ꯑꯊꯤꯡꯕ ꯊꯝꯈꯤꯕꯒꯤ ꯄꯥꯎ ꯒꯥꯟꯐꯤꯌꯨ ꯃꯦꯜ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ꯀꯤꯔꯟ
1: ꯊꯥꯒꯠꯆꯔꯤ ꯗꯦꯕꯤꯀꯥ,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 ꯍꯟꯅ ꯊꯧꯕꯥꯜ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ꯎꯟꯁꯤꯜꯒꯤ ꯐꯤꯕꯝ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ꯁꯦꯅꯥꯄꯇꯤ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ꯅ ꯈꯣꯡꯅꯦꯝ ꯊꯥꯅꯥ ꯈꯨꯜꯗꯒꯤ ꯀꯥꯅꯤ ꯀꯤꯂꯣꯒ꯭ꯔꯥꯝ 95 ꯐꯥ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ꯖꯄꯥꯟꯒꯤ ꯉꯥꯛꯁꯦꯟ ꯃꯟꯇ꯭ꯔꯤ ꯁꯤꯟꯖꯤꯔꯣ ꯀꯣꯖꯨꯃꯤꯒ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ꯒꯁꯃꯥ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ꯅꯣꯔꯠꯀꯤ ꯈꯨꯗꯣꯜꯗ ꯐꯨꯔꯤꯠ ꯁꯥꯕꯝ ꯗꯦꯕꯖꯥ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ꯁ꯭ꯔꯤꯗꯥꯝ ꯆꯔꯤꯇ꯭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ꯌꯨꯛꯀꯤ ꯊꯧꯔꯝ ꯄꯔꯦꯡ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ꯊꯝꯖꯔꯤ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ꯐꯤꯂꯝ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ꯝ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ꯅꯕꯒꯤꯗꯃꯛ ꯅꯤꯡꯁꯤꯡꯖꯔꯤ. ꯑꯍꯥꯟꯕ ꯂꯥꯏꯕ ꯆꯥꯠꯀꯤ ꯈꯨꯗꯣꯜ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ꯁꯔꯠꯆ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ꯈꯦꯇ꯭ꯔꯤ ꯏꯔꯥꯕꯣꯠꯅ ꯁꯩꯔꯦꯡꯕ, ꯃꯌꯥꯡꯂꯝꯕꯝ ꯁꯔꯠꯆꯟꯗ꯭ꯔ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ꯊꯧꯕꯥꯜꯗꯒꯤ ꯅꯅꯥꯎ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 ꯐꯤꯂꯝ ꯑꯁꯤꯔ ꯄꯨꯟꯁꯤ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ꯊꯪꯗ ꯈꯨꯗꯣꯜ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ꯊꯣꯡꯖꯥꯎꯗꯒꯤ ꯏꯕꯤꯌꯥꯏꯃ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ꯐꯤꯔꯝ ꯀꯣꯔꯧꯉꯥꯟꯕ ꯑꯦ ꯀꯦ ꯌꯥꯡꯒꯣꯏꯅ ꯁꯛꯄ ꯑꯦ ꯀꯦ ꯌꯥꯡꯒꯣꯏ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ꯊꯟ ꯁꯩꯔꯦꯡꯕ ꯑꯦ ꯀꯦ ꯌꯥꯡꯒꯣꯏ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ꯏꯁꯩ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ꯀꯤ ꯈꯨꯊꯥꯡꯗ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ꯌꯨꯛꯀꯤ ꯊꯧꯔꯝ ꯄꯔꯦꯡ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ꯉꯥꯏꯈꯣ ꯇꯥꯈꯤꯁꯤ.

ꯅꯥꯏ ꯈꯣ ꯇꯥ ꯀꯤꯁꯤ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ꯂꯥꯏꯁ꯭ꯔꯝ ꯃꯥꯂꯦꯝ ꯉꯥꯟꯕ ꯃꯩꯇꯩ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 ꯑꯁꯤ ꯏꯔꯥꯏ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ꯀꯦ.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ꯀꯌꯥ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ꯂꯥꯏꯕꯛ ꯐꯕ ꯅꯠꯇ꯭ꯔꯒ ꯂꯥꯏꯕꯛ ꯐꯕꯤ ꯑꯣꯏꯒꯗꯧꯔꯤꯕ ꯑꯣꯏꯒꯗꯧꯔꯤꯕꯤ ꯑꯅꯤ ꯑꯗꯨ ꯈꯪꯃꯤꯟꯅꯁꯤ. ꯑꯍꯥꯟꯕ ꯈꯨꯗꯣꯜ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ꯏꯃꯥꯒꯤꯁꯨ ꯏꯃꯥ, ꯁꯪꯒꯤꯇꯥ ꯆꯨꯡꯈꯥꯝꯅ ꯁꯛꯄ, ꯑꯅꯨꯔꯥꯙꯥ ꯕ꯭ꯔꯍꯃꯆꯥ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ꯁꯨꯡ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ꯃꯣꯏꯔꯥꯡꯀꯝꯄꯨ ꯁꯥꯖꯦꯞꯇꯒꯤ ꯂꯧꯀ꯭ꯔꯥꯛꯄꯝ ꯙꯅꯦꯁ꯭ꯋ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ꯕ, ꯌꯨꯝꯅꯥꯝ ꯑꯉꯧ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ꯕꯤꯃꯣꯂꯥ, ꯂꯟꯆꯦꯟꯕꯤ ꯅꯤ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ꯐꯪꯖ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ꯁꯨꯝ ꯌꯦꯡꯖꯕꯗ ꯋꯥꯡꯖꯤꯡ ꯍꯩꯇꯨꯞꯄꯣꯛꯄꯤꯗꯒꯤ ꯑꯣꯀ꯭ꯔꯝ ꯌꯥꯏꯐꯕꯤ ꯗꯦꯕꯤꯅ ꯊꯥ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ꯅꯪꯅ ꯍꯦꯟꯗꯦ ꯑꯩꯅ ꯇꯥꯗꯦ. ꯁꯩꯔꯦꯡꯕ ꯅꯤꯔꯨꯄꯃꯥ ꯈꯦꯇ꯭ꯔꯤꯃꯌꯨꯝ, ꯁꯩꯁꯛꯄ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ꯁꯨꯡ ꯑꯃꯤꯠ ꯇꯥꯟꯊꯥ, ꯁꯩꯔꯥꯡꯕ ꯂꯝꯌꯥꯟꯕ ꯑꯦꯝ ꯖꯤ. ꯃꯔꯨꯞ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ꯃꯍꯥꯛꯀ ꯆꯥꯟꯅꯖꯕꯤ ꯃꯇꯥꯔꯣꯏ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ꯁꯨ ꯏꯕꯤꯔꯛꯂꯤ.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ꯡꯗꯤ ꯍꯩꯔꯣꯛꯇꯒꯤ ꯔꯤꯖꯤꯌꯥ ꯆꯤꯉꯥꯡꯕꯝ, ꯀ꯭ꯋꯥ ꯀꯩꯊꯦꯜꯗꯒꯤ ꯂꯩꯃ ꯆꯤꯉꯥꯡꯕꯝ, ꯍꯧꯕꯝ ꯃꯔꯛꯇꯒꯤ ꯖꯦꯁꯤꯀꯥ ꯆꯣꯡꯊꯥꯝ, ꯕꯤꯁꯨꯝꯗꯒꯤ ꯂꯤꯛꯂꯥꯏ ꯂꯩꯃ ꯆꯣꯡꯊꯥꯝ, ꯆꯅꯥꯗꯒꯤ ꯁꯤꯟꯊꯥ ꯂꯥꯏꯁ꯭ꯔꯝ, ꯍꯤꯌꯥꯡꯊꯥꯡꯗꯒꯤ ꯂꯤꯡꯖꯦꯜ ꯂꯥꯏꯇꯣꯟꯖꯝ.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ꯋꯥꯕ ꯃꯤꯠꯀꯨꯞꯁꯤꯡꯗ ꯅꯨꯡꯉꯥꯏꯕꯒꯤ ꯌꯦꯅꯤꯡ ꯍꯨꯜꯂꯟꯕ ꯉꯝꯕ, ꯏꯗꯣꯝ ꯏꯊꯟ ꯇꯨꯃꯤꯟꯅ ꯆꯨꯞ ꯂꯨꯞꯇꯨꯅ ꯂꯩꯕ ꯃꯇꯝꯗ ꯃꯥꯏꯊꯣꯡꯗ ꯈꯪꯍꯧꯗꯕ ꯃꯃꯣꯟ ꯃꯤꯅꯣꯛ ꯑꯃꯈꯛ ꯇꯝꯍꯜꯂꯛꯄ ꯉꯝꯕ,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ꯝꯕ ꯉꯝꯗꯦ ꯄꯨꯟꯁꯤꯒꯤ ꯈꯣꯡꯆꯠꯇꯤ ꯑꯁꯨꯝ ꯑꯁꯨꯝ ꯆꯠꯈꯤꯒꯅꯤ ꯑꯗꯨꯕꯨ ꯊꯥꯕꯜ ꯃꯍꯥꯛꯅ ꯑꯩꯈꯣꯏꯕꯨ ꯇꯨꯡ ꯏꯟꯕꯗꯤ ꯀꯔꯝꯕ ꯅꯨꯃꯤꯠꯇꯅꯣ ꯂꯣꯏꯒꯗꯕ ꯋꯥꯍꯪ ꯑꯁꯤ ꯃꯤꯑꯣꯏꯕꯒꯤ ꯃꯄꯣꯛꯇ ꯄꯣꯛꯂꯨꯕ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ꯇꯠꯇꯅ ꯈꯟꯕ ꯇꯠꯇꯅ ꯍꯪꯖꯕ ꯋꯥꯍꯪ ꯑꯃꯅꯤ ꯑꯗꯨꯕꯨ ꯃꯁꯤꯒꯤ ꯄꯥꯎꯈꯨꯝ ꯀꯅꯥꯅꯁꯨ ꯉꯁꯤ ꯐꯥꯎꯕꯗ ꯐꯪꯗ꯭ꯔꯤ ꯊꯥꯕꯜ ꯐꯕ ꯑꯍꯤꯡꯁꯤ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ꯂꯦꯛꯁ ꯈꯣꯡꯅ ꯏꯕ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ꯕꯤꯗꯦꯁ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ꯐꯪꯖ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ꯈꯥꯡꯒꯦꯝꯄꯜꯂꯤ ꯄꯟꯊꯛꯇꯒꯤ ꯂꯥꯏꯁ꯭ꯔꯝ ꯂꯩꯃꯂꯦꯟꯗꯒꯤꯅꯤ. ꯃꯔꯨꯞ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ꯑꯩꯅ ꯑꯩꯒꯤ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 ꯑꯚꯤꯁꯦꯛꯅ ꯁꯛꯄ, ꯑꯚꯤꯁꯦꯛ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ꯁꯨꯡ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ꯏꯗꯥ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ꯅꯣꯛꯅ ꯅꯣꯛꯅ ꯍꯔꯥꯎ ꯃꯣꯃꯣꯟ ꯃꯤꯅꯣꯛꯀ ꯂꯣꯏꯅꯅ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ꯁꯤ.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ꯔꯝꯗ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ꯁꯔꯨꯛ ꯌꯥꯕꯤꯗꯨꯅ ꯃꯄꯨꯡ ꯐꯥꯍꯟ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ꯁꯒꯣꯜꯕꯟ ꯁꯂꯥꯝ ꯂꯩꯀꯥꯏꯗꯒꯤ ꯁꯣꯚꯥ, ꯚꯦꯔꯣꯅꯤꯀꯥ, ꯑꯣꯁꯤꯅꯁ ꯑꯃꯗꯤ ꯃꯣꯅꯤꯁꯟ ꯃꯔꯨꯞꯁꯤꯡꯒꯤ ꯋꯥꯔꯣꯜꯗ ꯑꯁꯨꯝꯅ ꯊꯝꯕꯤꯔꯛꯏ ꯏꯅꯥꯎꯆꯥ ꯀꯥꯡꯉꯨꯖꯝ ꯃꯌꯥꯡ ꯏꯝꯐꯥꯜ ꯑꯃꯗꯤ ꯔꯦꯗꯤꯌꯣꯕꯨ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ꯋꯥꯈꯜꯅ ꯂꯩꯃꯟ ꯆꯟꯈ꯭ꯔꯕ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ꯑꯕꯨꯖꯝ ꯔꯣꯕꯤꯟꯅ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ꯅꯤ ꯁꯩꯔꯦꯡ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ꯟꯇꯤ

ꯑꯕꯨꯖꯝ ꯔꯣꯕꯤꯟ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ꯛ ꯇꯥꯕꯤꯔꯤ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ꯖꯤꯂꯥ ꯉꯝꯕ ꯑꯃꯗꯤ ꯊꯦꯡꯉꯨꯖꯝ ꯁꯥꯟꯇꯤ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ꯀꯥꯡꯉꯨꯖꯝ ꯁꯔꯖꯨ ꯗꯦꯕꯤꯅ ꯁꯛꯄ ꯗꯁꯦꯟꯗ꯭ꯔ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ꯎꯔꯤꯔꯩ ꯑꯩꯒꯤ ꯄꯨꯟꯁꯤꯅꯤ ꯑꯁꯨꯝꯅ ꯆꯦ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0: ꯂꯣꯏꯅꯅ ꯁꯥꯔꯤ ꯇꯨꯡꯒꯤ ꯑꯁꯥꯒꯤ ꯗꯂꯥꯜ ꯀꯌꯥ ꯑꯗꯨꯕꯨ ꯄꯨꯅꯤ ꯃꯪꯂꯥꯟꯒꯤ ꯐꯨꯔꯥ ꯑꯣꯏꯈ꯭ꯔꯒꯗ꯭ꯔꯥ ꯍꯥꯏꯕꯒꯤ ꯑꯀꯤꯕ ꯄꯣꯛꯂꯛꯂꯤꯅꯤ ꯑꯩꯗꯤ
1: ꯀꯔꯤꯅꯣ ꯍꯥꯏꯕꯤꯔꯤꯕꯁꯤꯕꯣ
0: ꯌꯦꯡꯉꯣ ꯏꯃꯨꯡꯁꯤꯗ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ꯀ꯭ꯔꯣꯁ ꯑꯩ ꯍꯥꯏꯐꯝ ꯈꯪꯗ꯭ꯔꯤ ꯄꯨꯟꯁꯤꯗ ꯃꯤꯒꯤ ꯂꯃꯟ ꯇꯣꯂꯛꯇꯕ ꯑꯗꯨꯕꯨ ꯑꯩ ꯍꯧꯖꯤꯛꯇꯤ ꯃꯤꯒꯤ ꯄꯩꯁꯥꯅ ꯈ꯭ꯋꯥꯡ ꯀꯣꯏꯔꯦ ꯗꯨꯀꯥꯟꯁꯤ ꯄꯣꯠ ꯑꯝꯇ ꯌꯥꯎꯗ꯭ꯔꯦ ꯊꯕꯛ ꯁꯨꯕ ꯑꯉꯥꯡꯁꯤꯡꯒꯤ ꯊꯥꯒꯤ ꯄꯩꯁꯥ ꯈꯔ ꯄꯤꯔꯝꯕꯗꯨꯁꯨ ꯉꯝꯁꯤꯜꯂꯛꯇ꯭ꯔꯦꯗꯅ
1: ꯃꯈꯣꯏ ꯕꯕꯥꯅ ꯑꯗꯨꯝꯅ ꯊꯃꯣꯏ ꯄꯤꯛꯁꯤꯜꯂꯕꯗꯤ ꯑꯩꯁꯨ ꯑꯀꯤꯕ ꯑꯃ ꯄꯣꯛꯂꯛꯂꯤ ꯋꯥꯔꯤꯁꯦ ꯏꯃꯥꯅ ꯇꯥꯈ꯭ꯔꯒ ꯚꯥꯞ ꯑꯃ ꯑꯣꯏꯅ ꯈꯟꯈ꯭ꯔꯅꯤ ꯁꯨꯝ ꯇꯦꯟꯁꯤꯜꯂꯁꯤ
0: ꯇꯥꯔꯁꯨ ꯀꯩꯗꯨꯒꯦ ꯀꯩꯁꯨ ꯀꯥꯏꯗꯦꯅ ꯍꯥ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ꯂꯩꯇ ꯂꯥꯏꯔꯛ ꯇꯥꯅꯕꯕꯨ
1: ꯑꯗꯨ
0: ꯍꯩ ꯅꯪꯒꯤ ꯑꯗꯨ ꯍꯥꯏꯕ ꯋꯥꯍꯩꯁꯤꯒꯤ ꯃꯇꯨꯡ ꯏꯜꯂꯛꯄꯗꯅ ꯋꯥ ꯃꯌꯥꯝ ꯑꯃ ꯑꯩꯒꯤ ꯀꯣꯛꯇ ꯄꯨꯕ ꯉꯝꯗꯗꯅ ꯇꯣꯉꯥꯟꯅ ꯊꯝꯈꯤꯕꯁꯨ ꯌꯥꯎꯔꯛꯄꯣꯅꯤꯅꯦ
1: ꯏꯃꯥꯁꯤ ꯊꯋꯥꯏ ꯅꯨꯡ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ꯜꯂꯤ ꯎꯝꯗꯨ ꯅꯠꯇ ꯂꯩ
0: ꯑꯦ ꯀꯔꯤꯒꯤ ꯅꯪꯁꯨ ꯑꯩꯒꯤ ꯃꯥꯌꯣꯛꯇ ꯂꯦꯞꯄ ꯍꯧꯔꯕ꯭ꯔꯣ ꯍꯥ ꯌꯦꯡꯉꯣꯏ ꯃꯥꯡꯖꯧꯅꯅ ꯑꯩꯅ ꯅꯉꯣꯟꯗ ꯀꯔꯤ ꯍꯥꯏꯈꯤ ꯍꯥ ꯅꯪꯃꯛꯅꯁꯨ ꯑꯩꯕꯨ ꯁꯤꯡꯅꯗꯨꯅ ꯄꯥꯎꯇꯥꯛꯄꯤꯕ
1: ꯇꯥꯛꯆꯕꯒꯤ ꯋꯥ ꯅꯠꯇꯦ ꯏꯃꯥꯒꯤ ꯃꯇꯧ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ꯇꯦꯗꯨꯅ ꯍꯥꯏꯖꯕꯅꯤ
0: ꯑꯃꯨꯛꯁꯨ ꯈꯨꯝꯃꯤꯅꯤ ꯄꯨꯅꯤꯃꯥ ꯑꯩ ꯋꯥ ꯌꯥꯝ ꯍꯪꯒꯅꯨ ꯀꯣ ꯑꯩꯕꯨ ꯅꯨꯄꯥ ꯑꯣꯏꯍꯜꯂꯣ ꯑꯩꯕꯨ ꯅꯨꯄꯥ ꯑꯣꯏꯍꯜꯂꯣꯀꯣ ꯄꯨꯅꯤꯃꯥ

0: ꯑꯩ ꯍꯥꯏꯐꯝ ꯈꯪꯗ꯭ꯔꯦꯗ ꯏꯅꯦ, ꯀꯔꯤꯅꯣ ꯑꯩꯅ ꯍꯥꯏꯒꯗꯧꯔꯤꯕꯁꯤꯕꯨ?
1: ꯏꯅꯦꯅ ꯍꯥꯏꯔꯤꯕꯁꯦ ꯅꯪꯅ ꯂꯥꯟꯅ ꯂꯧꯔꯃꯥꯅꯤ. ꯃꯤꯅ ꯁꯤꯕꯣꯡ ꯁꯤꯕꯣꯡ ꯉꯥꯡꯅꯕ ꯍꯧꯔꯛꯑꯦ, ꯑꯗꯨꯗ ꯏꯅꯦꯅ ꯅꯨꯡꯉꯥꯏꯇꯗꯨꯅ ꯍꯥꯏꯕꯅꯤꯗ.
0: ꯑꯗꯨꯕꯨ ꯑꯩꯅ ꯇꯧꯒꯗꯕꯁꯤꯕꯨ ꯀꯔꯤꯅꯣ? ꯍꯥꯏꯔꯨꯕꯁꯨ ꯌꯥꯕ ꯅꯠꯇꯦ.
1: ꯅꯪꯅ ꯅꯨꯄꯤꯒꯤ ꯑꯃꯨꯛꯇ ꯆꯥ ꯂꯣꯟꯗꯨꯅ ꯃꯥꯕꯨ ꯍꯣꯇꯦꯜꯗ ꯆꯠꯇꯅꯕ ꯍꯣꯠꯅꯣ.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ꯍꯣꯇꯦꯜ ꯆꯠꯂꯒ ꯑꯔꯥꯛꯄ ꯃꯤ ꯐꯥꯗꯨꯅ ꯋꯥꯔꯤ ꯁꯥꯕ, ꯃꯁꯥ ꯃꯃꯧ ꯍꯨꯟꯗꯨꯅ ꯉꯥꯡꯕꯗꯣ ꯈꯔꯗꯤ ꯐꯔꯦꯗꯅ. ꯃꯁꯦ ꯅꯪꯕꯨ ꯅꯨꯡꯁꯤꯕꯗꯒꯤ ꯍꯥꯏꯕꯅꯤꯀꯣ. ꯃꯤꯅ ꯊꯤꯅ ꯉꯥꯡꯅꯔꯒ ꯏꯅꯦꯅ ꯇꯥꯕ ꯅꯨꯡꯉꯥꯏꯇꯦꯗꯣ ꯏꯕꯦꯝꯃ?
0: ꯌꯨꯝꯗ ꯆꯥ ꯀꯌꯥ ꯂꯣꯟꯗꯨꯅ ꯌꯦꯡꯉꯕꯅꯤ, ꯃꯆꯥ ꯅꯨꯄꯥꯅ ꯑꯆꯥꯄꯣꯠ ꯀꯌꯥꯁꯨ ꯂꯩꯗꯨꯅ ꯊꯝꯃꯤ, ꯑꯗꯨꯕꯨ ꯆꯥꯅꯤꯡꯗꯦ ꯍꯥꯏꯗꯨꯅ ꯆꯥꯎ ꯍꯥꯏꯕ ꯌꯥꯗꯦ. ꯍꯣꯇꯦꯜꯗꯒꯤ ꯐꯣꯡ ꯐꯣꯡ ꯁꯥꯕꯗꯨꯅ ꯍꯥꯎꯏ ꯍꯥꯏꯗꯨꯅ ꯍꯦꯛꯇ ꯆꯠꯈꯤ. ꯑꯩꯁꯨ ꯍꯥꯏꯐꯝ ꯈꯪꯗ꯭ꯔꯦꯅꯦ.
1: ꯄꯥꯟ ꯗꯨꯀꯥꯟꯒꯤ ꯄꯩꯁꯥꯁꯨ ꯌꯥꯝ ꯇꯣꯜꯂꯃꯥꯅꯦ. ꯗꯨꯀꯥꯟ ꯊꯣꯏꯕꯤꯅ ꯄꯩꯁꯥꯗꯨ ꯀꯩꯗꯧꯉꯩ ꯄꯤꯗꯣꯏꯅꯣ? ꯌꯥꯃꯝꯈ꯭ꯔꯦ ꯀꯥꯏꯅ ꯉꯥꯡꯍꯧꯏ.
0: ꯑꯗꯨꯕꯨ ꯑꯩꯕꯨ ꯀꯔꯤ ꯍꯥꯏꯗꯣꯏꯅꯣ? ꯅꯤꯅꯤ ꯃꯔꯛ ꯍꯨꯝꯅꯤ ꯃꯔꯛ ꯈꯨꯗꯤꯡꯒꯤ ꯂꯨꯄꯥ ꯀꯨꯟ ꯅꯠꯇ꯭ꯔꯒ ꯀꯨꯟꯊ꯭ꯔꯥꯗꯤ ꯑꯗꯨꯝ ꯄꯤꯔꯤꯕꯅꯤ. ꯑꯗꯨꯅ ꯀꯣꯟꯅꯕ ꯉꯝꯗ꯭ꯔꯕꯗꯤ ꯑꯩꯁꯨ ꯃꯆꯥ ꯅꯨꯄꯥꯁꯤꯗ ꯇꯣꯏꯅ ꯄꯩꯁꯥ ꯍꯥꯏꯕ ꯉꯝꯗ꯭ꯔꯕꯅꯤ. ꯍꯟꯗꯛꯇꯤ ꯃꯥꯁꯨ ꯈꯔ ꯋꯥꯔꯦ.
1: ꯈꯔꯁꯤ ꯀꯌꯥꯝ ꯍꯦꯟꯒꯠꯂꯦꯗꯣ?
0: ꯏꯃꯥ ꯂꯥꯏ, ꯑꯩ ꯆꯠꯅꯕ ꯇꯧꯔꯒꯦ.
1: ꯀꯗꯥꯏꯗꯅꯣ?
0: ꯅꯁꯨꯁꯤꯡꯗꯣ ꯁꯨꯇꯤ ꯊꯥꯕ ꯃꯇꯝ ꯌꯧꯔꯦ, ꯑꯃꯨꯛꯇ ꯂꯧꯔꯨꯈꯤꯒꯦ.
1: ꯆꯠꯂꯣ ꯆꯠꯂꯣ. ꯏꯅꯝꯃ ꯀꯗꯥꯏ ꯆꯠꯄꯤꯔꯨꯕꯒꯦ?
2: ꯀꯗꯥꯏꯗ ꯑꯣꯏꯅꯤ? ꯆꯥꯛꯆꯥ ꯇꯣꯛꯄꯒꯤ ꯀ꯭ꯋꯥ ꯆꯥꯅꯤꯡꯗꯅ ꯗꯨꯀꯥꯟ ꯆꯠꯂꯨꯏ.
0: ꯏꯃꯥ, ꯑꯉꯥꯡ ꯁꯨꯇꯤ ꯊꯥꯕ ꯃꯇꯝ ꯑꯣꯏꯔꯦ, ꯑꯃꯨꯛꯇ ꯂꯧꯔꯨꯈꯤꯒꯦ.
2: ꯂꯧꯕꯤꯔꯨꯔꯣ ꯂꯧꯕꯤꯔꯨꯔꯣ. ꯑꯗꯣ ꯑꯩꯅ ꯍꯥꯏꯕ ꯄꯩꯁꯥꯗꯨꯗꯤ
0: ꯃꯈꯣꯏ ꯕꯕꯥꯗ ꯄꯩꯁꯥ ꯑꯃꯠꯇ ꯌꯥꯎꯗꯦ ꯍꯥꯏꯌꯦ ꯏꯃꯥ.
2: ꯌꯥꯎꯔꯔꯣꯏ, ꯈꯨꯠꯊꯥꯡ ꯍꯥꯏꯕꯅꯤꯅ ꯑꯩꯁꯨ ꯅꯤꯡꯕ ꯏꯊꯨꯡ ꯏꯊꯨꯡꯗꯕ.
0: ꯌꯥꯎꯔꯕꯗꯤ ꯃꯥꯁꯨ ꯑꯗꯨꯝ ꯄꯤꯔꯝꯂꯤꯕ.
2: ꯈꯨꯝꯗ꯭ꯔꯁꯨ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ꯏꯁꯨꯁꯤꯡꯗꯣ ꯆꯥ ꯄꯨꯂꯥ ꯑꯃ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ꯃꯤꯝꯅꯦꯗꯅ ꯑꯌꯨꯛꯇꯁꯨ ꯆꯥꯕꯣ ꯆꯥꯗꯕꯣꯏ ꯍꯣꯕꯦ ꯍꯣꯕꯦ. ꯂꯥꯏꯔꯤꯛ ꯈꯥꯎꯗꯨꯒ ꯋꯥꯕꯅ ꯁꯨ ꯃꯁꯥꯒꯁꯦ ꯇꯞ ꯍꯦꯛ ꯇꯥꯕꯖꯥ
1: ꯇꯧꯔꯤꯕꯅꯤꯅꯦ ꯏꯅꯝꯃ. ꯑꯩꯈꯣꯏꯒꯤꯁꯨꯅꯤꯅꯦ, ꯋꯥꯏ ꯍꯥꯏꯗꯨꯅ ꯇꯝꯍꯟꯗꯕꯁꯨ ꯌꯥꯗ, ꯄꯩꯁꯥꯅ ꯆꯪꯉꯤꯕ.
2: ꯆꯪꯉꯤ ꯆꯪꯉꯤ, ꯄꯩꯁꯥꯅ ꯃꯄꯥꯟ ꯅꯥꯏꯗꯦ. ꯄꯩꯁꯥꯒ ꯃꯔꯦꯛꯀ ꯌꯦꯡꯕꯗ ꯄꯩꯁꯥꯅ ꯍꯦꯟꯒꯗꯧꯔꯤꯝꯅꯤ. ꯃꯧꯅꯦꯗꯅ ꯊꯕꯛ ꯊꯅꯥꯝ ꯁꯨꯗꯅ ꯏꯆꯥꯏ ꯃꯇꯦꯡ ꯄꯥꯡꯕꯗꯤ ꯅꯠꯇꯦ, ꯅꯨꯄꯥꯅ ꯄꯨꯁꯤꯜꯂꯛꯄ ꯉꯥꯏꯗꯅ ꯃꯌꯥ ꯀꯥꯗꯅ ꯂꯩꯗꯣ. ꯏꯆꯥꯁꯦ ꯋꯥꯕꯅ ꯌꯦꯡꯕ ꯉꯝꯗ꯭ꯔꯦ.
1: ꯀꯔꯤꯅꯣꯅꯦ ꯃꯥꯅ ꯁꯨꯒꯗꯕꯁꯤꯕꯣ?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ꯊꯕꯛ ꯈꯔ ꯍꯣꯠꯅ, ꯑꯉꯥꯡ ꯂꯥꯏꯔꯤꯛ ꯈꯔ ꯇꯥꯛ ꯇꯧꯔꯤꯕꯁꯤꯅꯤꯗꯅ.
2: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ꯊꯕꯛꯄꯨ ꯊꯕꯛ ꯑꯣꯏꯅ ꯊꯥ ꯌꯥꯕ꯭ꯔꯣ? ꯅꯨꯄꯤ ꯑꯣꯏꯕꯒꯤ ꯁꯤꯟꯊꯥ ꯑꯃ ꯍꯥꯏꯗꯣ ꯂꯩꯇ꯭ꯔꯦ, ꯅꯨꯄꯥꯕꯨ ꯁꯨꯝꯗꯨꯅ ꯆꯥꯕꯩꯗꯨ ꯇꯥꯔꯦ.
1: ꯃꯥꯁꯨ ꯉꯥꯏꯍꯥꯛꯇꯕꯨ ꯂꯩꯇꯥꯔ ꯐꯝꯖꯕ ꯉꯝꯗꯦꯗ.
2: ꯏꯃꯧꯅꯦꯗꯅ ꯋꯥꯝꯇ ꯉꯥꯡꯕ ꯉꯝꯖꯄꯣ ꯅꯠꯇꯦ, ꯂꯩꯀꯥꯏꯒꯤ ꯃꯅꯦꯝ ꯁꯥꯕꯤ ꯀꯌꯥꯃꯅ ꯅꯥꯎ ꯆꯥꯎꯍꯜꯂꯦ, ꯑꯗꯨꯅ ꯃꯥꯅ ꯃꯉꯥ ꯍꯥꯏꯒꯠꯂꯤꯁꯤꯅꯤ.
1: ꯏꯅꯝꯃꯒꯤ ꯋꯥꯁꯤꯗꯤ
2: ꯄꯥꯟꯕ꯭ꯔ ꯀꯩꯅꯣ?
1: ꯏꯅꯝꯃꯗꯤ ꯅꯍꯥꯟ ꯃꯈꯩ ꯄꯨꯛꯅꯤꯡꯗ ꯌꯥꯝ ꯋꯥꯔꯧꯗꯨꯅ ꯂꯩꯕꯤꯔꯝꯃꯤ ꯋꯥꯍꯣꯏ.
2: ꯋꯥꯔꯧꯖꯗꯦ ꯋꯥꯔꯧꯖꯗꯦ, ꯃꯤꯒꯤ ꯃꯌꯨꯝꯗ ꯇꯥꯡꯗꯅ ꯂꯩꯕꯅꯤꯅ ꯋꯥꯔꯧꯕꯒꯩ ꯇꯤꯛꯅꯆꯗꯦ. ꯇꯧꯕꯇꯕꯨ ꯃꯤꯒꯤ ꯏꯃꯨꯡ ꯀꯥꯏꯗꯅꯕ ꯈꯟꯕꯤꯗꯤ ꯐꯩ.
1: ꯀꯔꯤꯅꯣ ꯏꯅꯝꯃꯅ ꯇꯥꯡꯕ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ꯃ ꯄꯟꯕꯤꯔꯤꯕꯁꯤꯕꯣ? ꯏꯅꯝꯃꯒꯤ ꯋꯥꯈꯟꯅ ꯍꯦꯛꯇ ꯍꯥꯏꯔꯤꯕ꯭ꯔ?
2: ꯋꯥꯈꯜꯂ ꯀꯔꯤꯅꯣ ꯍꯥꯏꯔꯦ.
1: ꯏꯅꯝꯃ ꯑꯗꯨꯝꯅꯗꯤ ꯍꯥꯏꯕꯤꯒꯅꯣ, ꯁꯔꯠꯅ ꯆꯍꯤ ꯇꯔꯥꯃꯨꯛ ꯁꯨꯔꯛꯄꯗꯒꯤ ꯂꯩꯃꯤꯟꯅꯔꯛꯄꯅꯤ, ꯅꯣꯡꯃꯇ ꯑꯗꯨꯒꯨꯝꯕ ꯋꯥꯈꯜ ꯑꯃ ꯈꯜꯂꯨꯕꯁꯨ ꯂꯩꯇꯦ. ꯑꯩꯅ ꯍꯦꯛ ꯄꯣꯛꯆꯕ ꯏꯆꯥꯃꯛꯅꯤ ꯈꯟꯗꯨꯅ ꯃꯥꯕꯨ ꯌꯣꯛꯂꯛꯄꯅꯤ, ꯃꯧꯁꯤꯁꯨ ꯃꯆꯥ ꯅꯥꯎꯔꯣꯟ ꯑꯅꯤ ꯀꯥꯗꯨꯅ ꯂꯩꯃꯤꯟꯅꯔꯛꯄꯗ ꯅꯣꯡꯃꯇ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ꯗ ꯍꯤꯡꯗꯣꯛꯄ ꯂꯩꯔꯛꯇꯦ. ꯃꯈꯣꯏ ꯃꯥꯃꯒ ꯑꯩꯒꯗ ꯃꯅꯦ ꯃꯀꯨꯅꯤ ꯈꯟꯗꯨꯅ ꯃꯃꯦꯠ ꯐꯥꯎꯕ ꯀꯟꯅ ꯄꯥꯡꯖꯗꯕ ꯃꯈꯩ ꯂꯩꯃꯤꯟꯅꯔꯛꯄꯅꯤ. ꯉꯁꯤ ꯏꯅꯝꯃꯅ ꯍꯩꯒꯨꯝ ꯂꯩꯒꯨꯝ ꯃꯆꯥ ꯈꯥꯏꯕꯁꯤꯗꯤ ꯑꯩꯗꯤ ꯅꯨꯡꯉꯥꯏꯇꯦ.
2: ꯅꯨꯡꯉꯥꯏꯔꯣꯏ ꯅꯨꯡꯉꯥꯏꯔꯣꯏ, ꯀꯗꯥꯏꯗ ꯅꯨꯡꯉꯥꯏꯅꯤ? ꯂꯩꯄꯨꯡꯅ ꯁꯟ ꯁꯥꯕꯕꯨ ꯃꯣ ꯈꯣꯡꯕ꯭ꯔꯣ?
1: ꯀꯔꯤꯅꯣꯗ ꯑꯗꯨꯝꯕ ꯄ꯭ꯔꯃꯥꯟ ꯄꯥꯟꯊꯩꯒꯗꯤ ꯑꯩꯈꯣꯏꯗꯤ ꯍꯥꯏꯖꯕ ꯖꯥꯠ ꯅꯠꯇꯦ. ꯑꯁꯨꯝꯅ ꯁꯨꯝꯅ ꯉꯥꯡꯉꯁꯤ, ꯏꯅꯝꯃꯒꯤ ꯃꯇꯧꯁꯤꯗꯤ ꯑꯩꯗꯤ ꯑꯩꯅ ꯄꯣꯠ ꯅꯠꯇꯦ.
2: ꯃꯤꯒꯤ ꯏꯃꯨꯡ ꯃꯅꯨꯡ ꯇꯥꯏꯁꯟꯅꯕ ꯋꯥ ꯍꯥꯏꯕꯤꯌꯣ, ꯃꯆꯦꯠ ꯇꯥꯅꯕ ꯊꯕꯛ ꯇꯧꯕꯤꯒꯅꯣ?
1: ꯑꯩꯅ ꯀꯔꯝꯕ ꯀꯥꯟꯗ ꯃꯆꯦꯠ ꯇꯥꯅꯕ ꯇꯧꯈ꯭ꯔꯕꯒꯦ? ꯑꯃꯠꯇ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ꯈꯤ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ꯔꯦꯝꯕ ꯇꯥꯔꯦꯅꯦ ꯑꯗꯨꯗꯤ.
2: ꯌꯥꯝꯅ ꯋꯥꯕꯤꯈ꯭ꯔꯕꯣꯏꯔꯦ? ꯑꯗꯨꯅꯔꯣ ꯃꯤꯒꯤ ꯏꯃꯨꯡꯗ ꯑꯣ ꯑꯄꯥ ꯁꯥꯕꯤꯔꯤꯁꯤꯗꯤ?
1: ꯏꯅꯝꯃ ꯑꯩꯗꯤ ꯄꯨꯟꯁꯤꯗ ꯃꯤ ꯈꯠꯅꯕꯁꯨ ꯍꯩꯖꯗꯦ, ꯅꯨꯡꯁꯤꯅꯕꯇꯅ ꯃꯤꯑꯣꯏꯕꯒꯤ ꯙꯔꯃꯅꯤ ꯈꯟꯗꯨꯅ ꯂꯩꯖꯕ ꯃꯤꯁꯛ.
2: ꯆꯤꯝꯕꯥꯟꯗ ꯂꯥꯡꯕꯟ ꯈꯣꯍꯤ, ꯑꯩꯁꯦ ꯑꯄꯪꯕꯤ ꯅꯠꯇꯦ, ꯁꯥꯟꯅꯍꯟꯕꯤꯅꯤꯅꯦ ꯍꯦ, ꯁꯥꯟꯅꯍꯟ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 ꯄꯨꯡ 12:00 ꯇꯥꯔꯦ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ꯅꯤꯁꯨ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0.1 kHz ꯀꯤꯂꯣ ꯍꯔꯁ 89.2 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ꯅꯨꯃꯤꯗꯥꯡꯒꯤ ꯄꯥꯎ ꯇꯥꯕꯤꯔꯁꯤ

0: ꯖꯄꯥꯟꯒꯤ ꯉꯥꯛ ꯁꯦꯜ ꯃꯟꯇ꯭ꯔꯤ ꯁꯤꯟꯖꯤꯔꯣ ꯀꯣꯌꯨꯃꯤꯒ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ꯀꯤ ꯑꯄꯨꯟꯕ ꯀꯥꯡꯕꯨ ꯑꯃꯅ ꯉꯔꯥꯡ ꯃꯣꯂꯦ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ꯀꯨꯆꯨꯛ ꯂꯥꯏꯒꯦ ꯄꯥꯀꯠꯂꯦ꯫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ꯃꯣꯔꯦ ꯄꯨꯂꯤꯁ ꯁ꯭ꯇꯦꯁꯟ ꯑꯃꯁꯨꯡ 36 ꯁꯨꯕ ꯑꯖ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ꯀꯥꯡꯕꯨꯅ ꯕꯣꯔꯗꯔ ꯄꯤꯂꯔ ꯅꯝꯕꯔ 39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ꯕ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ꯂꯝꯕ ꯈꯨꯠꯂꯥꯏꯁꯤꯡ ꯑꯗꯨ ꯐꯥꯒꯠꯈꯤꯕꯅꯤ꯫ ꯈꯨꯠꯂꯥꯏ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M15 ꯔꯥꯏꯐꯜ ꯑꯃ, MA G3 ꯔꯥꯏꯐꯜ ꯑꯃ, ꯄꯤꯁꯇꯣꯜ ꯑꯃ, ꯁꯤꯡꯒꯜ ꯕꯦꯔꯦꯜ 6, ꯀꯟꯇ꯭ꯔꯤꯃꯦꯟ ꯔꯥꯏꯐꯜ 2, .22 ꯔꯥꯏꯐꯜ ꯑꯃ, ꯗ꯭ꯔꯣꯟ ꯕꯣꯝ 5, IED 5 ꯑꯃꯁꯨꯡ ꯒ꯭ꯔꯦꯟ ꯑꯦꯅꯆꯤꯡꯕ ꯌꯥꯎꯔꯤ꯫ ꯃꯤꯀꯣꯛ ꯊꯤꯗ꯭ꯔꯤꯉꯩꯗ ꯃꯤꯇꯣꯞ ꯍꯥꯟꯅ ꯈꯟꯗꯣꯛꯀꯗꯕꯅꯤ ꯍꯥꯏꯕ ꯖꯁ ꯑꯦꯟ ꯐꯤꯌꯔ ꯗꯤꯂꯤꯃꯤꯇꯦꯁꯟ JFD ꯆꯪꯁꯤꯜꯂꯤꯕ ꯈꯣꯡꯖꯪꯕꯨ ꯁꯧꯒꯠꯇꯨꯅ ꯉꯁꯤꯁꯨ ꯃꯤꯌꯥ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ꯋꯥꯀꯠ ꯃꯤꯐꯝ ꯐꯝꯅꯔꯤ꯫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 ꯏꯝꯐꯥꯜꯗ ꯂꯩꯕ ꯀꯤꯃꯥꯛꯁ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ꯆꯠꯃꯤꯟꯅꯔꯤꯕ ꯂꯨꯞ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ꯋꯥꯀꯠ ꯃꯤꯐꯝ ꯐꯝꯂꯤ꯫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ꯀꯤꯃꯥꯛꯁꯀꯤ ꯚꯥꯏꯁ ꯄ꯭ꯔꯁꯤꯗꯦꯟꯠ ꯊꯥꯡꯖꯝ ꯁꯨꯔꯖ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ꯗ ꯊꯣꯛꯂꯤꯕ ꯏꯔꯥꯡꯁꯤꯡ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ꯇ꯭ꯔꯤꯉꯩꯗ ꯃꯤꯀꯣꯛ ꯊꯤ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 ꯍꯥꯏꯕꯁꯤ ꯇꯨꯡ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ꯂꯥꯛꯀ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ꯁꯁ ꯇꯧꯗ꯭ꯔꯤꯉꯩꯗ NRC ꯍꯥꯟꯅ ꯇꯧꯗꯨꯅ ꯃꯤꯇꯣꯞ ꯈꯟꯗꯣꯛꯅꯕ ꯁꯔꯀꯥꯔꯗ ꯑꯥꯄꯤꯜ ꯇꯧꯔꯤ꯫ ꯃꯍꯥꯛꯅ ꯍꯥꯏ
1: ꯃꯅꯤꯄꯨꯔꯗ ꯍꯧꯈꯤꯕ ꯆꯍꯤ ꯀꯌꯥ ꯑꯁꯤꯗ ꯑꯩꯈꯣꯏ ꯊꯣꯛꯏꯕ ꯊꯧꯗꯣꯛ ꯋꯥꯊꯣꯛꯁꯤꯡ ꯑꯃꯗꯤ ꯂꯥꯛꯏꯕ ꯄꯣꯄꯨꯂꯦꯁꯟꯗ ꯗꯤꯃꯣꯒ꯭ꯔꯥꯐꯤꯗ ꯏꯝꯕꯦꯂꯦꯟꯁ ꯃꯌꯥꯝ ꯊꯣꯛꯏꯕ ꯃꯁꯤ ꯃꯌꯥꯝꯁꯤ ꯁꯣꯜꯚ ꯇꯧꯗ꯭ꯔꯤꯉꯩꯗ NRC ꯍꯥꯏꯗꯤ ꯁꯤꯇꯤꯖꯦꯟ ꯃꯌꯥꯝꯁꯤ ꯀꯔꯝꯕꯅ ꯏꯟꯗꯤꯌꯥꯒꯤ ꯑꯃ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ꯁꯦꯡꯕ ꯁꯤꯇꯤꯖꯦꯟꯅꯣ ꯍꯥꯏꯕꯗꯨ ꯈꯪꯗꯣꯛꯄ ꯂꯣꯏꯗ꯭ꯔꯤꯉꯩꯁꯤꯗ ꯀꯔꯤꯒꯨꯝꯕ ꯁꯦꯟꯁꯁ ꯇꯧꯁꯤꯟꯈꯤꯕ ꯇꯥꯔꯒꯗꯤ ꯃꯗꯨꯅ ꯃꯅꯤꯄꯨꯔꯒꯤ ꯐ꯭ꯌꯨꯆꯔꯗ ꯇꯨꯡꯗ ꯑꯀꯥꯏꯕ ꯂꯥꯛꯀꯗꯕ ꯃꯌꯥꯝ ꯑꯗꯨ ꯄꯨꯟꯅ ꯈꯪꯖꯔꯕ ꯃꯇꯨꯡꯗ ꯉꯁꯤꯒꯤ ꯋꯥꯀꯠ ꯃꯤꯐꯝ ꯑꯁꯤ ꯐꯝꯖꯕ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ꯃꯅꯤꯄꯨꯔ ꯒꯔꯃꯦꯟꯗ ꯑꯩꯈꯣꯏꯅ ꯑꯥꯄꯤꯜ ꯇꯧꯖꯔꯤ ꯃꯗꯨꯗꯤ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ꯁꯁ ꯇꯧꯗ꯭ꯔꯤꯉꯩꯗ ꯑꯊꯨꯕꯗ NRC ꯇꯧꯕꯤꯗꯨꯅ ꯑꯁꯤꯒꯨꯝꯂꯕ ꯇꯨꯡꯗ ꯊꯣꯛꯂꯛꯀꯗꯕ ꯊꯣꯛꯅꯤꯡꯗꯕ ꯃꯌꯥꯝꯁꯤ ꯊꯣꯛꯇꯅꯕ ꯑꯊꯨꯕꯗ ꯁꯤꯟꯕꯤꯌꯨ ꯍꯥꯏꯕꯁꯤ ꯊꯝꯖꯔꯤ꯫
0: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ꯗ ꯅꯣꯡꯃꯗ ꯆꯪꯗꯕ ꯌꯥ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 ꯆꯍꯨꯝ ꯖꯤꯔꯤꯕꯥꯝꯗꯒꯤ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ꯉꯁꯤ ꯌꯨꯛ ꯊꯣꯛꯈ꯭ꯔꯦ꯫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ꯅ ꯍꯥꯏ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LPG ꯒꯥꯔꯤ 20, ꯄꯦꯇ꯭ꯔꯣꯜ 90, ꯗꯤꯖꯜ 30,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ꯒꯥꯔꯤ 90,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ꯄꯨꯕ ꯒꯥꯔꯤ 5, ꯌꯦꯟ ꯃꯆꯤꯟꯖꯥꯛ 11, ꯁꯤꯃꯦꯟ 26 ꯑꯃꯗꯤ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ꯌꯥꯎ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ꯁꯨꯃꯥꯡ ꯂꯤꯂꯥ ꯀꯥꯎꯟꯁꯤꯜꯅ ꯁꯤꯟꯗꯨꯅ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ꯏꯕꯣꯌꯥꯏꯃ ꯁꯨꯃꯥꯡ ꯂꯤꯂꯥ ꯆꯪꯂꯦꯟꯗ ꯊꯥ ꯑꯃ ꯆꯨ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ꯁꯨꯃꯥꯡ ꯂꯤꯂꯥꯒꯤ ꯋꯥꯛꯁꯣꯞ ꯉꯁꯤ ꯂꯣꯏꯁꯤꯜꯂꯒꯅꯤ꯫ ꯋꯥꯛꯁꯣꯞ ꯑꯁꯤꯗ ꯄꯨꯟꯅ ꯃꯤꯑꯣꯏ 100 ꯔꯣꯝꯅ ꯁꯔꯨꯛ ꯌꯥꯔꯤ꯫ ꯉꯁꯤ ꯑꯔꯣꯏꯕ ꯅꯨꯃꯤꯠꯇ ꯁꯨꯃꯥꯡ ꯂꯤꯂꯥꯒꯤ ꯃꯔꯤ ꯂꯩꯅꯕ ꯖꯒꯣꯏ ꯑꯃꯗꯤ ꯏꯁꯩ ꯎꯠꯀꯅꯤ꯫ ꯑꯁꯥꯝ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ꯀꯦꯟꯗ꯭ꯔꯒꯤ ꯖꯜ ꯁꯛꯇꯤ ꯃꯟꯇ꯭ꯔꯤ CR ꯄꯥꯇꯤꯜꯒ ꯎꯅꯗꯨꯅ ꯑꯁꯥꯝ ꯔꯥꯏꯖ꯭ꯌꯒꯤ ꯑꯐꯕ ꯊꯛꯅꯕ ꯏꯁꯤꯡ ꯆꯥꯡ ꯅꯥꯏꯅ ꯐꯪꯍ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ꯇꯨꯅ ꯈꯟꯅ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ꯖꯜ ꯁꯛꯇꯤ ꯃꯟꯇ꯭ꯔꯥꯂꯌ ꯑꯃꯁꯨꯡ ꯑꯁꯥꯝ ꯁꯔꯀꯥꯔ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ꯁꯨ ꯁꯔꯨꯛ ꯌꯥ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ꯔꯥꯏꯖ꯭ꯌ ꯑꯗꯨꯗ ꯖꯜ ꯖꯤꯕꯟ ꯃꯤꯁꯟ ꯅꯤꯡꯊꯤꯅ ꯃꯤꯌꯥꯝꯗ ꯌꯧ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ꯒꯨꯋꯥꯍꯥꯇꯤ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ꯁꯤꯜ ꯁꯥꯀꯣ ꯕꯤꯜꯒꯤ ꯃꯇꯥꯡꯗ ꯄꯥꯎꯗꯝ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ꯂꯨꯄꯥ ꯀꯣꯇꯤ 2,000,000,000 ꯆꯪꯒꯗꯕ ꯁꯤꯜ ꯁꯥꯀꯣ ꯕꯤꯜ ꯄ꯭ꯔꯣꯖꯦꯛ ꯑꯁꯤ ꯁꯦꯝꯒꯠꯄꯗ ꯖꯜ ꯁꯛꯇꯤ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ꯃꯦꯘꯥꯂꯌꯒꯤ ꯁꯤꯂꯣꯡꯗ ꯉꯔꯥꯡ ꯕ꯭ꯂꯦꯛ ꯐ꯭ꯂꯦꯛ ꯕꯥꯏꯛ ꯔꯦꯂꯤ ꯄꯥꯡꯊꯣꯛꯂꯤꯉꯩ ꯃꯅꯨꯡꯗ ꯑꯁꯥꯝꯒꯤ ꯅꯝꯕꯔ ꯊꯥꯕ ꯒꯥꯔꯤꯁꯤꯡꯗ ꯍꯤꯡꯁꯥ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ꯈꯤ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ꯃꯦꯘꯥꯂꯌ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ꯀꯣꯅꯥꯔꯗ ꯀꯦ ꯁꯪꯃꯥꯅ ꯑꯁꯥꯝ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ꯒ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ꯇꯨꯡꯗ ꯁ꯭ꯔꯤ ꯁꯪꯃꯥ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ꯐꯤꯕꯝ ꯑꯗꯨ ꯂꯥꯛꯁꯤꯟꯗꯨꯅ ꯃꯍꯧꯁꯥꯒꯤ ꯐꯤꯕꯝꯗ ꯍꯟꯖꯤꯟꯅ 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ꯀꯜ ꯑꯅꯤꯃꯛꯅ ꯄꯨꯟꯅ ꯊꯧꯗꯥꯡ ꯂꯧꯃꯤꯟꯅꯅꯕ ꯌꯥꯅꯔꯦ, ꯁꯥꯟꯇꯤ ꯊꯥꯖ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ꯍꯧꯁꯥꯒꯤ ꯐꯤꯕꯝꯗ ꯍꯟꯖꯤꯜꯍꯟꯅꯕꯒꯤ ꯑꯣꯏꯊꯣꯛꯄ ꯌꯥꯕ ꯂꯝꯕꯤꯁꯤꯡ ꯈꯟꯅꯗꯨꯅ ꯄꯨꯊꯣꯛꯅꯕ ꯔꯥꯏꯖ꯭ꯌ ꯑꯅꯤꯒꯤ ꯀꯦꯕꯤꯅꯦꯠ ꯊꯥꯛꯀꯤ ꯃꯟꯇ꯭ꯔꯤꯁꯤꯡ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ꯔꯒꯅꯤ꯫ ꯏꯟꯗꯤꯌꯥ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ꯍꯥꯏꯔꯤ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ꯏꯖ꯭ꯌꯁꯤꯡ ꯌꯥꯎꯅ ꯍꯤꯃꯥꯆꯜ ꯄ꯭ꯔꯗꯦꯁ,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 ꯎꯠꯇꯔꯥꯈꯟ, ꯃꯙ꯭ꯌ ꯄ꯭ꯔꯗꯦꯁ,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 ꯖꯃꯨ ꯀꯥꯁꯃꯤꯔ ꯑꯃꯁꯨꯡ ꯎꯔꯤꯁꯥꯗ ꯉꯁꯤ ꯅꯣꯡ ꯀꯟꯅ ꯆꯨꯔꯕ ꯌꯥꯏ꯫ ꯃꯙ꯭ꯌ ꯄ꯭ꯔꯗꯦꯁꯀꯤ ꯃꯐꯝ ꯑꯌꯥꯝꯕꯗ 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ꯅ ꯑꯣꯔꯦꯟꯖ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ꯗꯤꯜꯂꯤꯗꯁꯨ ꯉꯁꯤ ꯃꯌꯥꯏ ꯑꯣꯏꯔꯞ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ꯔꯤ꯫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12 ꯁꯨꯕ ꯕ꯭ꯔꯤꯛꯁ ꯀꯃ꯭ꯌꯨꯅꯤꯀꯦꯁꯟ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ꯚꯥꯔꯠ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ꯉꯁꯤ ꯄꯨꯅꯦ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ꯃꯤꯐꯝ ꯑꯗꯨ

0: ꯂꯩ ꯑꯦꯕ꯭ꯔꯤ ꯆꯥꯏꯜ ꯏꯁ ꯏꯁꯄꯦꯁꯦꯜ ꯀꯣ ꯑꯗꯨꯒ ꯑꯣꯇꯤꯖꯝꯁꯤꯁꯨ ꯑꯩꯈꯣꯏ ꯂꯩꯅꯥꯅꯤꯅ ꯂꯧꯗꯦ ꯏꯠꯁ ꯑ ꯀꯟꯗꯤꯁꯟ ꯍꯥꯏꯅ ꯂꯧꯋꯦ ꯀꯟꯗꯤꯁꯟ ꯍꯥꯏꯕꯗꯤ ꯃꯥꯗꯤ ꯂꯥꯏꯐ ꯂꯣꯡ ꯂꯣꯏꯅꯔꯒ ꯂꯥꯛꯀꯗꯕꯅꯤꯅ ꯁꯣ ꯑꯣꯇꯤꯖꯝ ꯂꯩꯕ ꯑꯉꯥꯡꯁꯤꯗ ꯃꯥꯁꯦ ꯃꯥꯒꯤ ꯆꯍꯤ ꯆꯍꯤ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 ꯑꯗꯨꯝ ꯏꯝꯄ꯭ꯔꯨꯞꯃꯦꯟꯠ ꯌꯥꯝ ꯂꯩꯀꯣ ꯆꯍꯤ ꯇꯔꯨꯛꯀꯤ ꯃꯃꯥꯡꯗ ꯏꯟꯇꯦꯟꯁꯤꯞ ꯕꯤꯍꯦꯕꯤꯌꯔ ꯊꯦꯔꯥꯄꯤꯁꯦ ꯌꯥꯝ ꯐꯖꯅ ꯄꯤꯕꯤ ꯇꯥꯔꯒꯗꯤ ꯃꯉꯣꯟꯗ ꯐꯔꯛꯄꯒꯤ ꯅꯣꯔꯃꯦꯜ ꯍ꯭ꯌꯨꯃꯦꯟ ꯑꯃꯅ ꯃꯥꯅ ꯇꯧꯖꯕ ꯇꯥꯛꯁ ꯍꯥꯏꯗꯤ ꯑꯦꯝꯄ꯭ꯂꯣꯏꯃꯦꯟꯇꯕꯨ ꯑꯣꯏꯔꯦ ꯃꯥ ꯍꯥꯏꯗꯤ ꯑꯇꯣꯞꯄ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ꯃꯁꯥꯒꯤ ꯁꯤꯛ ꯇꯧꯖꯕ ꯉꯝꯖꯕ ꯑꯗꯨꯒꯨꯝꯕꯒꯤ ꯆꯥꯡꯕꯨꯛꯇ ꯄꯨꯈꯠꯄꯒꯤ ꯑꯗꯨꯝ ꯕꯤꯍꯦꯕꯤꯌꯔ ꯊꯦꯔꯥꯄꯤꯁꯦ ꯄꯤꯕ ꯉꯝꯃꯦ ꯑꯗꯨ ꯍꯥꯏꯁꯤꯅ ꯃꯥꯒꯤ ꯕꯤꯍꯦꯕꯤꯌꯔꯁꯦ ꯑꯩꯈꯣꯏꯅ ꯗꯤꯁꯀꯔꯦꯖ ꯇꯧꯕꯤꯕꯒꯤ ꯃꯍꯨꯠꯇ ꯍꯥꯏ ꯅꯪ ꯑꯗꯨꯝ ꯆꯣꯡꯉꯒ ꯂꯩꯒꯅꯨ ꯑꯗꯨꯃꯥꯏꯅ ꯆꯩꯕꯤꯕ ꯃꯍꯨꯠꯇ ꯆꯣꯡꯕ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ꯛꯁꯦꯞ ꯇꯧꯕꯤꯔ ꯕꯤꯀꯣꯁ ꯑꯗꯨꯗꯤ ꯑꯩꯈꯣꯏ ꯇꯝ ꯇꯝꯅ ꯃꯥꯒꯤ ꯉꯁꯤ ꯄꯨꯡ ꯑꯃ ꯆꯣꯡꯉꯝꯕ ꯍꯥꯏꯁꯦ ꯕꯤꯍꯦꯕꯤꯌꯔ ꯊꯦꯔꯥꯄꯤꯗ ꯍꯌꯦꯡ 30 minutes ꯆꯣꯡꯉꯛꯑꯅꯤ 10 minutes ꯑꯃꯥꯏꯅ ꯈꯇꯪ ꯈꯇꯪ ꯔꯤꯗ꯭ꯌꯨꯁ ꯇꯧꯕ ꯑꯗꯨꯅ ꯍꯥꯏꯗꯅ ꯃꯥ ꯑꯗꯨꯒꯤ ꯆꯦꯟꯖꯦꯁꯇꯣ ꯄꯨꯔꯥ ꯃꯨꯊꯠꯄꯗꯤ ꯉꯝꯗꯦꯀꯣ ꯑꯗꯨꯅ ꯁꯨꯃꯥꯏꯅ ꯈꯇꯪ ꯈꯇꯪ ꯃꯥꯒꯤ ꯑꯩꯈꯣꯏꯅ ꯄꯥꯝꯗꯕ ꯕꯤꯍꯦꯕꯤꯌꯔꯁꯦ ꯀꯛꯊꯔꯛꯑꯒ ꯄꯣꯖꯤꯇꯤꯚ ꯕꯤꯍꯦꯕꯤꯌꯔ ꯄꯣꯖꯤꯇꯤꯚ ꯀꯩꯅꯣ ꯉꯁꯥꯏ ꯃꯥ ꯔꯤꯄꯤꯇꯦꯠ ꯑꯗꯨꯝ ꯇꯧꯋꯤ ꯂꯩꯈꯤꯅ ꯍꯥꯏꯗꯅ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ꯖꯤꯇꯤꯚ ꯑꯣꯏꯕ ꯇꯥꯛꯁ ꯃꯌꯥꯝꯁꯦ ꯃꯉꯣꯟꯗ ꯇꯞꯅ ꯇꯞꯅ ꯇꯞꯅ ꯅꯨꯡꯇꯤꯒꯤ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ꯇꯧꯔꯒ ꯄꯤꯁꯜꯂꯒ ꯑꯗꯨꯗꯨꯅ ꯃꯥꯁꯦ ꯑꯦꯡꯒꯦꯖ ꯑꯣꯏꯍ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ꯃꯥꯒꯤ ꯑꯩꯈꯣꯏ ꯅꯦꯒꯦꯇꯤꯚ ꯕꯤꯍꯦꯕꯤꯌꯔꯁꯦ ꯀꯛꯊꯔꯛꯇꯣꯏꯅꯦꯕꯀꯣ ꯇꯣ ꯁꯤꯁꯦ ꯌꯥꯝ ꯄꯦꯁꯦꯟ ꯑꯣꯏꯕ ꯃꯉꯥꯡꯗꯗꯤ ꯀꯩꯁꯨ ꯌꯥꯝꯅ ꯋꯥꯗ꯭ꯔꯒꯁꯨ ꯃꯃꯥ ꯃꯄꯥꯗꯅ ꯍꯦꯟꯅ ꯌꯥꯝꯅ ꯋꯥꯕ ꯑꯣꯏꯕ
1: ꯍꯜꯂꯣ
0: ꯑꯣꯏ
1: ꯍꯜꯂꯣ ꯃꯈꯥ ꯆꯠꯊꯖꯒꯦ ꯗꯣꯛꯇꯔ ꯑꯗꯨꯗꯤ ꯁꯥꯏꯟ ꯁꯤꯝꯇꯝ ꯇꯥꯛꯄꯤꯔꯦ ꯑꯗꯨꯒ ꯃꯁꯤꯒꯤ ꯑꯣꯏꯔꯛꯄꯒꯤ ꯃꯔꯝꯁꯤꯡꯁꯦ ꯕ꯭ꯔꯦꯟꯒꯤ ꯍꯣꯏ ꯕ꯭ꯔꯦꯟꯒꯤ ꯀꯩꯅꯣꯁꯤ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ꯕꯨꯗꯤ ꯉꯝꯗ꯭ꯔꯦ ꯑꯗꯨ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ꯅꯩꯅꯕꯤꯕꯗ ꯁꯣꯏꯗꯅ ꯃꯔꯝ ꯈꯔꯗꯤ ꯊꯦꯡꯅꯕꯤꯔꯝꯒꯅꯤ ꯀꯔꯤꯒꯤꯅꯣ ꯑꯣꯇꯤꯖꯝ ꯅꯥꯔꯛꯏꯁꯦ ꯍꯥꯏꯕꯁꯤꯒꯤ ꯅꯠꯇ꯭ꯔꯒ ꯃꯁꯤ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ꯆꯞ ꯆꯥꯕ ꯁ꯭ꯄꯦꯁꯤꯐꯤꯛ ꯃꯔꯝ ꯂꯩꯇꯕ ꯑꯃ ꯑꯣꯏꯅ ꯗꯤꯁꯑꯣꯔꯗꯔ ꯑꯃ ꯑꯣꯏꯅ ꯌꯦꯡ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ꯋꯤ
0: ꯑꯣꯇꯤꯖꯝꯁꯦ ꯁꯨꯃꯥꯏꯅ ꯃꯥꯁꯦ ꯀꯃꯥꯏꯅ ꯀꯣꯁ ꯇꯧꯔꯛꯏꯅꯣ ꯍꯥꯏꯕꯀꯥꯟꯗ ꯃꯥꯒꯤ ꯔꯤꯛꯁ ꯐꯦꯛꯇꯔ ꯈꯔ ꯂꯩꯀꯣ
1: ꯗꯣꯛꯇꯔ
0: ꯔꯤꯛꯁ ꯐꯦꯛꯇꯔꯁꯦ ꯑꯌꯥꯝꯕꯅ ꯖꯦꯅꯦꯇꯤꯛ ꯑꯣꯏꯒꯅꯤ ꯖꯤꯟꯗ ꯁꯣꯏꯕ ꯃ꯭ꯌꯨꯇꯦꯁꯟ ꯂꯥꯛꯄ ꯖꯤꯟꯒꯤ ꯄ꯭ꯔꯣꯕ꯭ꯂꯦꯝꯁꯦ ꯌꯥꯝ ꯆꯥꯎꯅ ꯂꯩ ꯖꯤꯟꯗ ꯅꯠꯇꯅ ꯑꯇꯣꯞꯄ ꯐꯦꯛꯇꯔꯁ ꯈꯔ ꯍꯥꯏꯖꯔꯕꯗ ꯃꯃꯥꯁꯤꯅ ꯃꯤꯔꯣꯜꯂꯤꯉꯩꯗ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ꯔꯣꯜꯂꯤꯉꯩꯗ ꯃꯥꯒꯤ ꯃꯃꯥ ꯆꯍꯤ ꯌꯥꯝ ꯌꯥꯝꯕ 40 ꯃꯊꯛ ꯑꯣꯏꯕ ꯃꯄꯥ ꯆꯍꯤ 50 ꯃꯊ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ꯉꯥꯡ ꯄꯣꯛꯄꯗ ꯊꯥ ꯁꯨꯗꯅ 32 weeks ꯃꯃꯥꯡꯗ ꯄꯣꯛꯄ ꯑꯗꯒꯤ ꯋꯦꯠ ꯌꯥꯝꯅ ꯂꯨꯝꯗꯕ 1.5 kg ꯃꯈꯥ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ꯃꯥꯁꯤꯅ ꯃꯤꯔꯣꯜꯂꯤ ꯃꯇꯝꯗ ꯗꯥꯏꯕꯤꯇꯤꯁ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ꯁꯤꯒꯨꯝꯕꯒꯤ ꯀꯣꯃꯣꯔꯕꯤꯗꯤꯇꯤ ꯂꯩꯕ ꯑꯗꯨꯗꯒꯤ ꯏꯟꯐꯦꯛꯁꯟ ꯇꯣꯔꯆ ꯏꯟꯐꯦꯛꯁꯟꯒꯨꯝꯕ ꯊꯣꯛꯈꯤꯕꯀꯣ ꯑꯗꯒꯤ ꯃꯥꯅ ꯑꯗꯨꯀꯥꯟꯗ ꯍꯤꯗꯥꯛ ꯄ꯭ꯔꯦꯛꯅꯦꯟꯁꯤ ꯃꯇꯝꯗ ꯆꯥꯔꯣꯏꯗꯕ ꯍꯤꯗꯥꯛ ꯈꯔ ꯆꯥꯕꯤꯈꯤꯕ ꯑꯗꯨꯒꯨꯝꯕ ꯈꯔ ꯂꯩ ꯑꯗꯨꯅ ꯁꯤꯒꯤ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ꯍꯜꯂꯛꯀꯦ ꯍꯥꯏꯕꯗ ꯃꯥꯒꯤ ꯍꯧꯖꯤꯛꯀꯤ ꯗꯦꯕꯂꯞꯄꯤꯡ ꯕ꯭ꯔꯦꯟꯁꯦ ꯕ꯭ꯔꯦꯟ ꯑꯃ ꯆꯥꯎꯈꯠꯂꯛꯅꯕ ꯊꯣꯛ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 ꯕ꯭ꯔꯦꯟꯒꯤ ꯋꯥꯏꯔꯤꯡ ꯂꯩꯇꯅꯀꯣ ꯀꯣꯛꯀꯤ ꯃꯃꯥꯡ ꯊꯪꯕ ꯐ꯭ꯔꯟꯇꯦꯜ ꯁꯔꯨꯛꯁꯤꯅ ꯑꯩꯈꯣꯏꯒꯤ ꯕꯤꯍꯦꯕꯤꯌꯔꯁꯦ ꯌꯥꯝꯅ ꯀꯩꯅꯣ ꯇꯧꯋꯦ ꯏꯝꯄꯣꯁ ꯇꯧꯋꯦ ꯑꯗꯨꯒ ꯅꯥꯀꯣꯡꯒꯤ ꯁꯔꯨꯛꯀꯤ ꯁ꯭ꯋꯥꯏꯒꯤ ꯇꯦꯝꯄꯣꯔꯦꯜ ꯕꯣꯟꯁ ꯇꯦꯝꯄꯣꯔꯦꯜ ꯔꯤꯖꯟ ꯁ꯭ꯋꯥꯏ ꯂꯩꯕꯁꯦ ꯁꯤꯒ ꯐ꯭ꯔꯟꯇꯦꯜ ꯗ꯭ꯔꯣꯞꯀꯤ ꯁ꯭ꯋꯥꯏꯒꯤ ꯀꯅꯦꯛꯇꯤꯚꯤꯇꯤꯁꯦ ꯈꯤꯇꯪ ꯋꯥꯠꯄ ꯑꯃꯗꯅ ꯀꯅꯦꯛꯁꯟ ꯌꯥꯝ ꯌꯥꯝꯕ ꯃꯐꯝ ꯑꯃꯗꯅ ꯃꯐꯝ ꯑꯃꯗꯅ ꯀꯅꯦꯛꯁꯟ ꯋꯥꯠꯄ ꯁꯤꯒꯨꯝꯕ ꯈꯔꯁꯤꯅ ꯍꯥꯏꯗꯤ ꯈꯤꯇꯪ ꯔꯣꯜ ꯄ꯭ꯂꯦ ꯇꯧꯋꯦ ꯍꯥꯏꯅ ꯗꯦꯕꯂꯞꯃꯦꯟꯇ ꯕꯠ ꯁꯤꯅ ꯍꯦꯛꯇ 100% ꯁꯤ ꯑꯣꯏꯔꯦꯗꯕ ꯁꯨꯃꯥꯏꯅ ꯍꯥꯏꯄꯣꯊꯦꯁꯤꯁ ꯂꯩ
1: ꯍꯣꯏ ꯍꯜꯂꯣ ꯃꯤꯡ ꯂꯤꯐꯝ ꯇꯥꯛꯄꯤꯔꯣ ꯒꯨꯗ ꯃꯣꯔꯅꯤꯡ
2: ꯁꯥꯔ ꯑꯩ ꯕꯤꯁ꯭ꯋꯔꯖꯤꯠ ꯃꯔꯥꯡ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ꯁꯥꯔ ꯑꯃꯁꯨꯡ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ꯈꯨꯝꯖꯔꯤ ꯁꯥꯔ ꯑꯩ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ꯑꯣꯇꯤꯖꯝꯁꯤ ꯑꯩꯈꯣꯏꯅ ꯑꯥꯔ ꯅꯦꯆꯔ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ꯛꯄꯅꯤ ꯍꯥꯏꯕ ꯌꯥ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ꯁꯨꯝ ꯃꯥꯒꯤ ꯂꯥꯏꯐꯁꯤꯗ ꯑꯣꯏꯔꯛꯄ ꯌꯥꯕꯁꯨ ꯂꯩꯕ꯭ꯔꯥ ꯑꯗꯨ ꯃꯁꯤꯒꯤ ꯃꯦꯔꯤꯠ ꯑꯦꯟ ꯗꯤꯃꯤꯠ ꯑꯐꯕꯇꯁꯨ ꯂꯩꯔꯝꯕ ꯌꯥꯏ ꯃꯁꯤ ꯃꯇꯥꯡꯗꯁꯨ ꯈꯔ ꯗꯣꯛꯇꯔꯅ ꯇꯥꯛꯄꯤꯔꯝꯃꯣ ꯑꯗꯨꯒ ꯑꯃꯅ ꯁꯥꯔ ꯑꯩꯈꯣꯏꯒꯤ ꯑꯣꯇꯤꯖꯝꯁꯤ ꯑꯩꯈꯣꯏ ꯆꯤꯟꯖꯥꯛꯇ ꯑꯩꯈꯣꯏ ꯃꯃꯥꯅ ꯑꯩꯈꯣꯏꯒꯤ ꯌꯣꯜꯂꯤꯉꯩ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ꯆꯤꯟꯖꯥꯛꯁꯤꯗꯒꯤ ꯃꯈꯥ ꯄꯣꯟꯕ꯭ꯔꯥ ꯃꯁꯤ ꯃꯥꯒꯤ ꯅꯦꯆꯔꯒꯤ ꯑꯣꯏꯅ ꯑꯗꯨꯝ ꯍꯦꯛ ꯌꯧꯔꯛꯄ꯭ꯔꯥ ꯁꯤ ꯃꯇꯥꯡꯁꯤ ꯈꯔ ꯐꯖꯅ ꯇꯥꯛꯄꯤꯔꯝꯃꯨ
1: ꯐꯒꯅꯤ ꯗꯣꯛꯇꯔꯗꯒꯤ ꯇꯥꯕꯤꯁꯦ
0: ꯃꯥ ꯆꯤꯟꯖꯥꯛꯇꯒꯤꯗꯤ ꯅꯠꯇꯦ ꯑꯣꯇꯤꯖꯝꯁꯦꯀꯣ ꯍꯥꯏꯗꯤ ꯃꯥꯁꯦ ꯅ꯭ꯌꯨꯔꯣ ꯗꯦꯕꯂꯞꯃꯦꯟꯇꯦꯜ ꯗꯤꯁꯑꯣꯔꯗꯔꯅꯤ ꯍꯥꯏꯕꯅꯤ ꯕ꯭ꯔꯦꯟꯁꯤꯅ ꯍꯧꯒꯠꯂꯛꯄ ꯆꯥꯎꯈꯠꯂꯛꯄꯗ ꯁꯣꯏꯈꯤꯕ ꯌꯥꯎꯈꯤꯕ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 ꯁꯣꯏꯈꯤꯕ ꯌꯥꯎꯕ ꯍꯥꯏꯁꯦ ꯑꯩꯅ ꯍꯧꯖꯤꯛꯁꯨ ꯄꯟꯖꯈ꯭ꯔꯦ ꯖꯦꯅꯦꯇꯤꯛ ꯍꯥꯏꯕꯁꯤꯀꯣ ꯍꯥꯏꯗꯤ ꯃꯃꯥ ꯄꯣꯛꯅꯨꯡꯗꯒꯤ ꯃꯥꯒꯤ ꯖꯤꯟꯗꯒꯤ ꯌꯥꯎꯖꯔꯛꯑꯕꯅꯤ ꯑꯗꯨꯃ ꯂꯩꯖꯔꯦ ꯑꯗꯨꯗꯒꯤꯗꯤ ꯊꯥꯁꯨꯗꯕ ꯑꯗꯒꯤ ꯆꯤꯟꯖꯥꯛ ꯍꯥꯏꯔꯒꯅ ꯃꯃꯥꯅ ꯃꯤꯔꯣꯜꯂꯤꯉꯩꯗ ꯆꯥꯕ ꯍꯤꯗꯥꯛ ꯆꯥꯕ ꯌꯥꯗꯕ ꯍꯥꯏꯕꯗꯤ ꯋꯦꯜ ꯄ꯭ꯔꯣꯏꯠꯀꯨꯝꯕ ꯌꯥꯡꯆꯤꯡꯕꯗ ꯄꯤꯕꯀꯣ ꯁꯤꯒꯨꯝꯕ ꯈꯔ ꯑꯦꯁꯣꯁꯤꯌꯦꯇꯦꯗ ꯑꯣꯏ ꯑꯗꯒꯤꯗꯤ ꯏꯟꯐꯦꯛꯁꯟ ꯇꯧꯈꯤꯕ ꯇꯣꯔꯆ ꯏꯟꯐꯦꯛꯁꯟ ꯁꯥꯏꯇꯣꯃꯦꯒ꯭ꯂꯣꯚꯥꯏꯔꯁ ꯔꯨꯕꯦꯂꯥ ꯁꯤꯐꯤꯂꯤꯁ ꯁꯤꯒꯨꯝꯕ ꯅꯥꯈꯤꯕꯁꯨ ꯍꯥꯏꯗꯤ ꯑꯗꯨꯒꯨꯝꯕ ꯔꯤꯛꯁ ꯑꯣꯏꯌꯦꯕꯀꯣ ꯗꯣꯛꯇꯔ ꯁꯤ ꯃꯌꯥꯝ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ꯈꯤꯇꯪ ꯑꯣꯇꯤꯖꯝ ꯊꯣꯛꯍꯟꯕꯒꯤ ꯃꯔꯝ ꯑꯣꯏꯍꯜꯂꯦ
1: ꯑꯗꯨꯒ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ꯅꯣꯔꯃꯦꯜ ꯑꯉꯥꯡ ꯑꯃꯗ ꯁꯦ ꯆꯍꯤ 5 ꯇꯔꯨꯛ ꯁꯨꯔꯕ ꯑꯉꯥꯡ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ꯃꯍꯤꯛꯅ ꯄꯨꯁꯜꯂꯛꯄ ꯑꯩꯈꯣꯏꯒꯤ ꯃꯔꯛꯇ ꯂꯣꯏꯅꯔꯛꯄ ꯑꯅꯥꯕꯗꯤ ꯑꯣꯏꯔꯣꯏꯗꯣꯔꯤꯅꯦꯕ ꯗꯣꯛꯇꯔ ꯍꯧꯖꯤꯛ ꯗꯦꯕꯦꯟ
0: ꯃꯃꯥꯅ ꯃꯤꯔꯣꯜꯂꯤꯉꯩꯗ ꯅꯥꯈꯤꯕ ꯑꯣꯏꯔꯒꯗꯤ

0: ꯒꯤ ꯕ꯭ꯔꯦꯟ ꯗꯦꯕꯂꯞꯄꯤꯡꯁꯤꯗ ꯁꯣꯏꯔꯛꯄ ꯌꯥꯕꯒꯤ ꯑꯀꯤꯕ ꯂꯩꯗꯅ,
1: ꯍꯣꯏ,
0: ꯇꯣꯔꯆ ꯏꯟꯐꯦꯛꯁꯟꯒꯨꯝꯕ
1: ꯑꯗꯨꯒ ꯑꯉꯥꯡ ꯅꯣꯔꯃꯦꯜ
0: ꯇꯧꯕꯗ.
1: ꯑꯉꯥꯡ ꯑꯃ ꯑꯩꯈꯣꯏꯒꯤ ꯆꯥꯎꯈꯠꯂꯛꯏꯕ ꯑꯉꯥꯡ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ꯑꯣꯇꯤꯖꯝ ꯃꯔꯛꯇ ꯆꯪꯉꯛꯀꯅꯤ ꯍꯥꯏꯕꯒꯤꯗꯤ ꯄꯣꯁꯤꯕꯤꯂꯤꯇꯤ ꯂꯩꯇ꯭ꯔꯦ?
0: ꯄꯣꯁꯤꯕꯤꯂꯤꯇꯤꯁꯦ ꯃꯥꯏꯅ꯭ꯌꯨꯠꯇꯤ ꯑꯣꯏ, ꯕꯠ ꯄꯣꯛꯄꯀꯥꯟꯗ ꯃꯥꯁꯦ ꯑꯣꯛꯁꯤꯖꯦꯟ ꯐꯪꯗꯕꯒꯤ ꯀꯞꯈꯤꯗꯕ ꯑꯃ ꯂꯩꯔꯦꯀꯣ, ꯄ꯭ꯔꯤꯅꯦꯇꯦꯜ ꯔꯤꯛꯁ ꯐꯦꯛꯇꯔꯁ ꯍꯥꯏꯔꯒꯅ,
1: ꯗꯣꯛꯇꯔ
0: ꯑꯗꯨꯗꯁꯨ ꯕ꯭ꯔꯦꯟ ꯁꯣꯛꯍꯟꯕ ꯆꯥꯡ ꯌꯥꯏ. ꯑꯗꯨꯒ ꯅꯧꯔꯤꯉꯩꯗ ꯍꯥꯏꯗꯤ ꯅ꯭ꯌꯨꯅꯦꯇꯦꯜ ꯄꯤꯔꯤꯌꯗꯁꯤꯗ ꯃꯦꯅꯤꯟꯖꯥꯏꯇꯤꯁꯀꯨꯝꯕ ꯕ꯭ꯔꯦꯟꯒꯤ ꯍꯥꯏꯗꯤ ꯕ꯭ꯔꯦꯟꯒꯤ ꯏꯟꯐꯦꯛꯁꯟꯒꯨꯝꯕ ꯊꯣꯛꯈꯤꯕ, ꯑꯗꯨꯃꯥꯏꯅ ꯍꯦꯃꯔꯦꯖꯀꯨꯝꯕ ꯊꯣꯛꯄ, ꯑꯗꯨꯒꯤ ꯔꯤꯛꯁꯁꯨ ꯈꯔꯗꯤ ꯂꯩ.
1: ꯍꯜꯂꯣ,
2: ꯍꯜꯂꯣ, ꯒꯨꯗ ꯃꯣꯔꯅꯤꯡ,
1: ꯒꯨꯗ ꯃꯣꯔꯅꯤꯡ, ꯒꯨꯗ ꯃꯣꯔꯅꯤꯡ, ꯇꯥꯕꯤꯌꯨ, ꯇꯥꯖꯔꯦ.
2: ꯐꯣꯟ ꯇꯧꯖꯔꯤꯕ ꯑꯩꯍꯥꯛ ꯀꯩꯔꯛꯇꯒꯤ ꯊꯣꯉꯥꯝ ꯅꯕꯗꯤꯞ ꯀꯧꯖꯩ ꯁꯥꯔ.
1: ꯇꯥꯛꯄꯤꯔꯣ ꯅꯕꯗꯤꯞ
2: ꯁꯥꯔ, ꯑꯩꯅ ꯃꯁꯤ ꯃꯔꯤꯗꯤ ꯈꯤꯇꯪ ꯂꯩꯅꯒꯗ꯭ꯔ ꯂꯩꯅꯔꯣꯏꯗ꯭ꯔ ꯍꯥꯏꯕ ꯋꯥꯐꯝꯁꯤ ꯁꯥꯔ, ꯑꯩ ꯋꯥꯐꯝ ꯑꯃꯇꯪ ꯌꯦꯡꯁꯤꯟꯕꯤꯔꯤꯕ ꯑꯩꯈꯣꯏ ꯃꯦꯗꯥꯝꯗꯒꯤ ꯋꯥꯐꯝ ꯑꯃꯇ ꯍꯪꯖꯔꯤ ꯁꯥꯔ.
1: ꯇꯥꯛꯄꯤꯌꯨ
2: ꯁꯥꯔ. ꯑꯩꯈꯣꯏꯒꯤ ꯇꯤꯁꯨ ꯅꯨꯄꯤ ꯑꯃ ꯀ꯭ꯂꯥꯁ ꯁꯤꯛꯁ ꯇꯝꯂꯦꯕ.
1: ꯍꯣꯏ.
2: ꯑꯩꯈꯣꯏꯒꯤ ꯃꯥꯅ ꯑꯩꯈꯣꯏꯒꯤ ꯇꯦꯕꯜ ꯃꯊꯛꯇ ꯃꯥꯅ ꯑꯩꯈꯣꯏꯒꯤ ꯆꯨꯝꯅꯒꯤ ꯑꯩꯈꯣꯏꯒꯤ ꯍꯣꯝꯋꯥꯛ ꯇꯧꯕꯕꯨ ꯑꯣꯏꯔꯣ, ꯀꯩꯒꯨꯝꯕ ꯂꯥꯏꯔꯤꯛ ꯄꯥꯕꯕꯨ ꯑꯣꯏꯔꯣ, ꯂꯥꯏꯔꯤꯛꯁꯤ ꯑꯩꯈꯣꯏꯒꯤ ꯂꯩꯈꯥ ꯕꯣꯏ ꯑꯣꯏꯔꯣ ꯂꯥꯏꯔꯤꯛ ꯑꯣꯏꯔꯣ, ꯄꯥꯔꯤꯕ ꯂꯥꯏꯔꯤꯛꯁꯤ ꯑꯩꯈꯣꯏꯒꯤ ꯁꯦꯔꯤꯌꯦꯜ ꯅꯥꯏꯅ ꯊꯝꯗꯕ, ꯇꯦꯕꯜ ꯃꯊꯛꯁꯤꯗ ꯑꯃꯒ ꯑꯃꯒ ꯑꯩꯈꯣꯏꯒꯤ ꯌꯥꯟꯁꯤꯟꯅꯔꯒ ꯄꯨꯛꯀꯝ ꯊꯝꯕꯒꯤ ꯆꯠꯅꯕꯤ ꯑꯃ ꯑꯩꯒꯤ ꯏꯁꯨꯁꯤ ꯍꯧꯖꯤꯛ ꯇꯧꯋꯦꯕ. ꯃꯁꯤ ꯑꯩꯈꯣꯏꯒꯤ ꯍꯧꯖꯤꯛꯀꯤ ꯂꯥꯏꯅ ꯑꯣꯇꯤꯖꯝ, ꯑꯣꯇꯤꯖꯝ ꯍꯥꯏꯕ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ꯏꯕꯗꯒꯤ ꯈꯤꯇꯪ ꯑꯩꯒꯤ ꯂꯩ ꯊꯥꯕꯅ ꯄ꯭ꯔꯣꯕ꯭ꯂꯦꯝ ꯑꯣꯏꯔꯒ ꯍꯥꯏꯕꯗꯤ ꯊꯣꯛꯆꯗ꯭ꯔꯦ, ꯍꯥꯏꯔꯤꯕ ꯂꯥꯏꯅꯥꯁꯤ ꯑꯣꯏꯒꯗ꯭ꯔ? ꯑꯗꯨꯒ ꯃꯦꯗꯥꯝ, ꯃꯁꯤꯒꯤ ꯁꯨꯃꯥꯏꯅ ꯃꯥꯒꯤ ꯋꯥꯈꯜꯁꯤꯗ ꯀꯔꯤꯒꯨꯝꯕ ꯍꯥꯏꯔꯤꯕ ꯂꯥꯏꯅꯥꯁꯤ ꯂꯩꯔꯒꯗꯤ ꯃꯁꯤ ꯂꯥꯏꯌꯦꯡꯕ ꯌꯥꯕꯒꯤ ꯑꯣꯏꯊꯣꯛꯄ ꯂꯩꯒꯗ꯭ꯔ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ꯈꯤꯇꯪ ꯊꯥꯖꯔꯤ
1: ꯐꯅꯤ
2: ꯑꯅꯤꯕꯨ
1: ꯐꯒꯅꯤ ꯐꯒꯅꯤ ꯑꯩꯈꯣꯏꯒꯤ ꯗꯣꯛꯇꯔꯗꯒꯤ ꯇꯥꯕꯤꯔꯁꯤ ꯍꯥꯏꯔꯤꯕꯁꯤ ꯑꯉꯥꯡꯁꯤ ꯑꯩꯈꯣꯏꯒꯤ ꯃꯥꯒꯤ ꯊꯕꯛ ꯏꯪꯈꯥꯡ ꯑꯗꯒꯤ ꯂꯥꯏꯔꯤꯛ ꯄꯥꯕꯗꯅꯤ ꯈꯪꯗꯦ, ꯈꯔ ꯑꯣꯔꯒꯅꯥꯏꯖ ꯑꯣꯏꯗꯕ, ꯑꯩꯈꯣꯏꯒꯤ ꯃꯐꯝ ꯃꯐꯝ ꯆꯥꯅ ꯆꯥꯅ ꯐꯤꯔꯣꯟ ꯊꯝꯕꯕꯨ ꯑꯣꯏꯔꯒꯁꯨ ꯂꯥꯏꯔꯤꯛ ꯃꯐꯝ ꯊꯝꯕ ꯑꯣꯏꯔꯒꯁꯨ ꯁꯤꯒꯨꯝꯕꯁꯤ ꯊꯦꯡꯅꯩ, ꯄꯨꯡꯀꯛ ꯆꯥꯎꯔꯕ ꯑꯉꯥꯡꯅꯤ ꯀ꯭ꯂꯥꯁ ꯁꯤꯛꯁ ꯇꯝꯃꯦ,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ꯅ ꯈꯤꯇꯪ ꯀꯃꯦꯟ ꯄꯤꯕꯤꯌꯨ.
0: ꯑꯗꯣ ꯑꯣꯇꯤꯖꯝ ꯅꯥꯕ ꯑꯉꯥꯡꯁꯤ ꯌꯥꯝꯅ ꯃꯁꯥꯁꯦ ꯃꯥꯒꯤ ꯇꯤꯄꯤꯀꯦꯜ ꯑꯣꯏꯕ ꯑꯩ ꯁꯤꯒꯤ ꯃꯊꯛꯇ ꯁꯤ ꯊꯝꯒꯗꯕꯅꯤ ꯍꯥꯏꯕꯁꯤꯀꯣ, ꯍꯥꯏꯗꯤ ꯈꯤꯇꯪ ꯆꯦꯞꯅ ꯊꯝꯃꯁꯨ ꯃꯊꯪꯒꯤ ꯊꯝꯃꯛꯄ ꯄꯣꯠ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ꯆꯦꯞꯅ ꯊ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ꯆꯞ ꯃꯥꯟꯅꯕ ꯃꯑꯣꯡꯁꯦ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ꯇꯧꯕ, ꯁꯤꯃ ꯑꯣꯕꯖꯔꯚ ꯇꯧꯕꯤꯕ ꯌꯥꯏꯀꯣ. ꯑꯗꯨ ꯍꯥꯏꯅ ꯂꯣꯏꯅ ꯆꯈꯥꯏ ꯂꯩꯕꯗꯨ ꯑꯣꯇꯤꯖꯝꯗꯤ ꯅꯠꯇꯦꯅ ꯂꯧꯖꯩꯀꯣ. ꯑꯗꯨꯒ ꯍꯥꯏꯗꯤ ꯑꯇꯣꯞꯄ ꯕꯤꯍꯦꯚꯤꯌꯔꯁ ꯑꯩꯈꯣꯏꯅ ꯌꯦꯡꯉꯛꯀꯅꯤ, ꯃꯥꯁꯦ ꯑꯇꯣꯞꯄ ꯃꯥꯒꯤ ꯍꯩꯅꯕꯤ ꯂꯩꯕ꯭ꯔꯥ, ꯑꯗꯒꯤ ꯋꯥꯔꯤ ꯁꯥꯟꯅꯕꯗ ꯃꯤꯠꯀ ꯃꯤꯆꯥꯟꯅꯕ꯭ꯔꯥ, ꯑꯗꯒꯤ ꯑꯩꯅ ꯉꯥꯡꯕꯁꯦ ꯃꯥꯅ ꯔꯦꯁꯄꯣꯟ ꯇꯧꯔꯛꯄ, ꯑꯗꯨꯒ ꯑꯃꯁꯨ ꯌꯥꯝ ꯇꯤꯄꯤꯀꯦꯜ ꯑꯣꯏꯕ ꯑꯩ ꯍꯥꯏꯅ ꯍꯥꯏꯗꯕꯗꯣ ꯃꯁꯥꯁꯦ, ꯑꯩꯁꯦ ꯑꯩꯒꯤ ꯏꯁꯥꯒꯤ ꯃꯤꯡꯑꯣꯏꯅꯀꯣ, ꯃꯥ ꯅꯪꯁꯦ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ꯄꯥꯟꯖꯕ ꯄ꯭ꯔꯅꯥꯎꯟ ꯈꯦꯠꯅꯕꯁꯦ, ꯁꯤꯁꯨ ꯑꯗꯨꯝ ꯇꯧꯋꯦ. ꯑꯗꯨꯝ ꯗꯤꯐꯤꯀꯜ ꯃꯥꯒꯤ ꯇꯤꯄꯤꯀꯦꯜ ꯕꯤꯍꯦꯚꯤꯌꯔ ꯈꯔ ꯂꯩ, ꯑꯗꯨꯗꯣ ꯆꯥꯟꯅꯕ꯭ꯔꯥ ꯆꯥꯟꯅꯗꯕ꯭ꯔꯥꯅ ꯑꯩꯈꯣꯏ ꯇꯨꯜ ꯑꯃ ꯂꯩ, ꯑꯣꯇꯤꯖꯝ ꯗꯥꯏꯒꯅꯣꯁꯤꯁꯁꯦ ꯂꯦꯕꯀꯨꯝꯕ ꯇꯦꯁ ꯊꯥꯗꯣꯛꯑꯒ ꯇꯦꯁ ꯇꯧꯗꯦꯕ, ꯁꯤꯗꯤ ꯀ꯭ꯂꯤꯅꯤꯀꯦꯜ ꯗꯥꯏꯒꯅꯣꯁꯤꯁꯅꯦ. ꯑꯩꯈꯣꯏꯗ ꯆꯥꯔꯠ ꯑꯃ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ꯇꯨꯜ ꯀꯥꯏꯅꯒ ꯄꯤꯁꯤ, ꯀ꯭ꯋꯦꯁꯟꯅꯤꯌꯔꯁꯦ ꯃꯥꯁꯦ ꯐꯤꯠ ꯇꯧꯕ꯭ꯔꯥ ꯐꯤꯠ ꯇꯧꯗꯕ꯭ꯔꯥꯅ ꯍꯥꯏꯕꯗ ꯌꯦꯡꯉꯛꯑ ꯃꯇꯨꯡꯗ ꯃꯥꯁꯦ ꯑꯣꯇꯤꯖꯝ ꯑꯣꯏꯅ ꯂꯦꯕꯦꯜ ꯇꯧꯔꯛꯇꯣꯏꯅꯦꯕꯀꯣ. ꯑꯗꯨꯒ ꯁꯤꯒꯤ ꯇ꯭ꯔꯤꯠꯃꯦ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ꯑꯩꯅ ꯉꯁꯥꯏ ꯍꯥꯏꯖꯕ ꯆꯍꯤ ꯇꯔꯨꯛꯀꯤ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ꯅ ꯀꯦꯆꯞ ꯇꯧ ꯇꯥꯔꯒꯗꯤꯀꯣ, ꯀꯦꯆꯞ ꯇꯧꯕꯒꯤ ꯃꯇꯥꯡꯁꯨ ꯈꯤꯇꯪ ꯍꯥꯏꯖꯔꯝꯒꯦ. ꯍꯥꯏꯗꯤ ꯑꯉꯥꯡꯁꯦ ꯑꯦꯁ ꯑꯔꯂꯤꯌꯦꯁ ꯑꯩꯈꯣꯏ ꯍꯦꯛ ꯄꯣꯛꯂꯛꯄꯒꯗꯤ ꯍꯦꯛ ꯗꯥꯏꯒꯅꯣꯁ ꯇꯧꯕ ꯉꯝꯗꯦ ꯀꯩꯅꯣꯁꯦ, ꯑꯣꯇꯤꯖꯝꯁꯦꯀꯣ. ꯃꯥꯒꯤ ꯈꯤꯇꯪ ꯃꯥꯒꯤ ꯕꯤꯍꯦꯚꯤꯌꯔ ꯂꯣꯟ ꯊꯣꯛꯄ ꯉꯥꯏꯕ ꯃꯇꯝꯀꯣ, ꯂꯣꯟ ꯊꯣꯛꯂꯛꯄ ꯑꯗꯩ ꯃꯥꯅ ꯇꯧꯕ
1: ꯍꯩꯅꯕ ꯃꯥꯄꯟ ꯆꯍꯤ ꯑꯃ ꯐꯥꯎ ꯁ꯭ꯋꯥꯏ ꯐꯥꯎꯁꯤꯗꯤ ꯑꯗꯨꯝ ꯑꯉꯥꯡ ꯑꯃꯒ ꯑꯃꯒ ꯏꯃꯥꯟ ꯃꯥꯟꯅꯗꯣꯏꯅꯦꯕ,
0: ꯃꯥꯟꯅꯗꯣꯏꯅꯦ. ꯑꯩꯈꯣꯏ ꯈꯪꯕ ꯉꯝꯗꯦ,
1: ꯑꯣꯇꯤꯖꯝ ꯂꯩꯔꯒꯁꯨ ꯂꯩꯇꯕꯒꯁꯨ ꯆꯞ ꯃꯥꯟꯅꯗꯣꯏꯅꯦ,
0: ꯆꯞ ꯃꯥꯟꯅꯗꯣꯏꯅꯦ. ꯑꯗꯨꯅ ꯑꯦꯁ ꯑꯔꯂꯤ ꯑꯦꯁ ꯁꯤꯛꯁ ꯃꯟꯁꯇ ꯃꯥꯁꯦ ꯁꯣꯁꯦꯜ ꯁ꯭ꯃꯥꯏꯜ ꯑꯦꯇꯦꯟ ꯇꯧꯔꯛꯇꯕ, ꯍꯥꯏꯕꯗꯤ ꯑꯩ ꯁꯨꯛꯅꯣꯛ ꯅꯣꯛꯇꯕꯀꯣ, ꯁꯨꯛꯅꯣꯛ ꯅꯣꯛꯇꯕ. ꯑꯗꯒꯤ ꯊꯥ ꯃꯥꯄꯟꯗ ꯀꯅꯥꯅꯣꯝꯅ ꯂꯥꯛꯅꯔꯁꯨ ꯔꯦꯁꯄꯣꯟ ꯂꯥꯛꯇꯕ, ꯀꯅꯥꯅꯣꯝꯅ ꯍꯥꯏꯗꯤ ꯅꯣꯛ ꯇꯥꯔꯒꯁꯨ ꯅꯣꯛꯂꯛꯇꯕꯀꯣ. ꯑꯗꯨꯗꯒꯤ ꯆꯍꯤ ꯑꯃ ꯂꯩꯔꯒ ꯑꯉꯥꯡꯁꯦ ꯃꯥꯅ ꯀꯩꯅꯣꯝ ꯄꯥꯝꯖꯕ ꯑꯣꯏꯔꯗꯤ ꯃꯃꯥ ꯑꯣꯏꯔꯣ ꯃꯄꯥ ꯑꯣꯏꯔꯣ ꯑꯦ ꯑꯁꯤ ꯌꯦꯡꯉꯣ ꯄꯣꯏꯟꯇꯤꯡ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ꯁꯤꯒꯤ ꯑꯦꯡꯒꯦꯖꯃꯦꯟꯁꯦ ꯃꯉꯣꯟꯗ ꯋꯥꯠꯂꯛꯄ, ꯃꯥꯅ ꯅꯨꯡꯉꯥꯏꯖꯔꯒꯁꯨ ꯃꯁꯥ ꯃꯇꯣꯝꯗ ꯊꯝꯕ, ꯑꯗꯨꯒꯤ ꯑꯩꯒꯤ ꯅꯨꯡꯉꯥꯏꯖꯕꯁꯦ ꯁꯤꯌꯔ ꯇꯧꯗꯕꯀꯣ. ꯀꯩꯅꯣꯝ ꯍꯪꯗꯣꯡ ꯑꯃ ꯄꯥꯝꯃꯦ ꯍꯥꯏꯔꯒꯁꯨ ꯃꯈꯨꯠ ꯊꯤꯜꯂꯤ ꯑꯉꯥꯡꯗꯤ ꯑꯁꯤ ꯄꯤꯌꯣ. ꯁꯤꯒꯤ ꯅꯣꯟ ꯚꯔꯕꯦꯜ ꯀꯃ꯭ꯌꯨꯅꯤꯀꯦꯁꯟꯁꯦ ꯀꯦꯆꯞ ꯇꯧꯕ ꯌꯥꯝꯅ ꯃꯊꯧ ꯇꯥꯏ, ꯃꯃꯥꯅꯁꯨ ꯑꯗꯨꯒ ꯄ꯭ꯔꯤ ꯁ꯭ꯀꯨꯜꯗ ꯂꯩꯕꯤꯔꯤꯕ ꯑꯣꯖꯥꯁꯤꯡꯅꯁꯨꯀꯣ. ꯁꯤꯒꯤ ꯍꯥꯏꯗꯤ ꯑꯉꯥꯡꯁꯦ ꯅꯣꯟ ꯚꯔꯕꯦꯜ ꯍꯥꯟꯅ ꯂꯥꯛꯑꯦ ꯃꯥꯒꯤ ꯄ꯭ꯔꯤ ꯂꯤꯡꯒ꯭ꯋꯤꯁꯇꯤꯛ ꯁ꯭ꯇꯦꯖꯁꯦ,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ꯂꯦꯡꯒ꯭ꯋꯦꯖ ꯐꯣꯔꯝ ꯇꯧꯔꯛꯄ ꯍꯤꯟꯗꯅ. ꯁꯣ ꯁꯤꯒꯤ ꯄ꯭ꯔꯤ ꯂꯤꯡꯒ꯭ꯋꯤꯁꯇꯤꯛ ꯁ꯭ꯇꯦꯖꯁꯤꯗ ꯀꯦꯆꯞ ꯇꯧꯕꯤꯍꯧꯔꯒꯗꯤ ꯃꯥꯁꯦ ꯁꯨꯃꯥꯏꯅ ꯃꯤꯠꯀ ꯃꯤꯠꯀ ꯃꯤꯆꯥꯟꯅꯗꯦ, ꯑꯗꯒꯤꯗꯤ ꯄꯣꯏꯟꯇꯤꯡ ꯐꯤꯡꯒꯔꯁ ꯇꯧꯗꯦ, ꯑꯗꯒꯤ ꯏꯃꯦꯖꯤꯅꯦꯇꯤꯞ ꯄ꯭ꯂꯦ ꯍꯥꯏꯅ ꯊꯥ ꯇꯔꯥꯅꯤꯄꯥꯟ ꯆꯍꯤ ꯑꯅꯤꯃꯨꯛ ꯁꯣꯔꯛꯄꯗ ꯑꯩꯈꯣꯏ ꯀꯩꯅꯣ ꯏꯇꯥ ꯂꯥꯛꯄꯤꯒ ꯁꯥꯟꯅꯕ, ꯏꯃꯥꯒꯤ ꯁꯥꯔꯤꯒ ꯁꯦꯠꯂꯒ ꯁꯥꯟꯅꯕ,

ꯁꯩꯁꯛ ꯄꯥ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ꯀꯔꯝ ꯂꯦꯜꯂꯤ ꯅꯪꯒꯤ ꯄꯨꯟꯁꯤ, ꯇꯠꯇꯅ ꯍꯪꯂꯤ ꯅꯪꯒꯤ ꯅꯐꯝꯗ ꯋꯥꯍꯪ ꯀꯌꯥ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ꯀꯥꯏꯗꯤ ꯇꯥꯃꯤ.

0: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ꯆꯥꯕ ꯊꯛꯄ ꯀꯣꯟꯅ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ꯋꯥꯈꯜ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ꯋꯥꯔꯕ ꯃꯇꯝꯗ ꯑꯣꯖꯥꯅ ꯂꯩꯀꯥꯏ ꯅꯠꯇ꯭ꯔꯒ ꯈꯨꯂꯛ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ꯁꯪꯀ꯭ꯔꯤꯇꯣꯟꯁꯤ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ꯈꯤ ꯕꯦꯂꯦꯠꯇ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ꯇꯝ ꯈꯔꯒꯤ ꯃꯇꯨꯡꯗꯗꯤ ꯑꯣꯖꯥꯅ ꯑꯃꯨꯛ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ꯗ ꯑꯣꯖꯥ ꯑꯣꯏꯅ ꯂꯥꯛꯄꯗꯒꯤꯗꯤ ꯈꯔ ꯃꯈꯩꯗꯤ ꯑꯗꯨꯃꯛ ꯁꯥꯐꯔꯦ ꯍꯥꯏꯗꯨꯅ ꯇꯥꯛꯄꯤ ꯑꯣꯖꯥꯒꯤ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ꯃꯇꯝ ꯆꯍꯤ ꯇꯔꯦꯠ ꯁꯨꯔꯛꯄꯗ ꯑꯣꯖꯥ ꯖꯤꯔꯤꯗꯒꯤ ꯃꯅꯤꯄꯨꯔꯗ ꯂꯥꯛꯈꯤ ꯕꯦꯂꯦꯠ ꯄ꯭ꯔꯗꯛꯁꯟ ꯌꯨꯅꯤꯠꯇ ꯂꯩꯔꯤꯉꯩꯗꯒꯤ ꯍꯧꯅ ꯃꯇꯝꯗꯨꯗꯒꯤ ꯐꯪꯂꯛꯄ ꯇꯣꯂꯣꯞ ꯑꯁꯤ ꯂꯨꯄꯥ ꯆꯥꯝꯃꯗꯒꯤ ꯍꯧꯈꯤ ꯃꯁꯤ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ꯆꯠꯅꯕ ꯆꯥꯅꯕ ꯀꯌꯥ ꯀꯣꯟꯅꯔꯛꯇꯕꯗꯒꯤ ꯑꯌꯥꯝꯕꯅ ꯑꯣꯖꯥꯅ ꯄꯨꯡ ꯌꯩꯕ ꯑꯁꯤ ꯈꯨꯂꯛꯇ ꯆꯠꯄ ꯍꯧꯈꯤꯕꯅꯤ ꯍꯥꯏꯅꯁꯨ ꯑꯣꯖꯥꯅ ꯇꯥꯛꯄꯤ ꯃꯇꯝꯗꯨꯒꯤ ꯚꯥꯕꯣꯛꯁꯤꯡꯗꯤ ꯄꯩꯁꯥ ꯊꯥꯕꯒꯤ ꯃꯍꯨꯠꯇ ꯚꯥꯕꯣꯛꯇꯨꯅ ꯄꯦ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ꯃꯉꯣꯟꯗ ꯌꯥꯎꯔꯛꯄ ꯏꯜꯂꯤꯕ ꯐꯤ ꯃꯉꯣꯟꯗ ꯃꯥꯅ ꯄꯨꯔꯛꯂꯤꯕ ꯄꯣꯠꯁꯛꯁꯤꯡ ꯑꯗꯨ ꯊꯥꯗꯨꯅ ꯍꯔꯥꯎꯕ ꯐꯣꯡꯗꯣꯛꯅꯔꯝꯃꯤ ꯑꯗꯨꯕꯨ ꯏꯁꯩ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ꯚꯥꯕꯣꯛꯅ ꯊꯥꯔꯤꯕ ꯄꯣꯠꯇꯨ ꯑꯗꯨꯃꯛ ꯄꯨꯔꯒ ꯆꯠꯈꯤ ꯁꯦꯜ ꯑꯣꯏꯅ ꯊꯥꯕꯗꯨꯗꯤ ꯑꯣꯖꯥꯅ ꯑꯗꯨꯃꯛ ꯄꯥꯏꯔꯒ ꯂꯥꯛꯏ ꯍꯥꯏꯗꯨꯅꯁꯨ ꯇꯥꯛꯄꯤ ꯑꯣꯖꯥꯅ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ꯃꯅꯤꯄꯨ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ꯗ ꯑꯣꯖꯥ ꯑꯣ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ꯇꯝꯗꯨꯗ ꯚꯥꯔꯠꯀꯤ ꯃꯄꯥꯟꯗ ꯆꯠꯇꯨꯅ ꯖꯒꯣꯏ ꯏꯁꯩ ꯎꯠꯄ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ꯃ ꯆꯠꯈꯤꯕ ꯃꯇꯨꯡꯗꯗꯤ ꯑꯣꯖꯥꯒꯤ ꯄꯨꯟꯁꯤꯗ ꯈꯔ ꯃꯈꯩꯗꯤ ꯁꯥꯐꯔꯦ ꯍꯥꯏꯕ ꯌꯥꯏ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ꯒꯣꯕꯤꯟꯗꯖꯤ ꯇꯦꯝꯄꯜꯒꯤ ꯔꯥꯖꯙꯥꯔꯤ ꯑꯣꯏꯅ ꯂꯩꯗꯨꯅ ꯔꯥꯁꯂꯤꯂꯥꯒꯤ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ꯂꯧꯔꯤ ꯑꯣꯖꯥꯒꯤ ꯐꯪꯂꯛꯈꯤꯕ ꯑꯦꯋꯥꯔꯗꯁꯤꯡ ꯈꯔꯗꯪ ꯄꯟꯖꯔꯕꯗ ꯁꯪꯒꯤꯅꯥꯇꯥ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ꯐꯦꯂꯣꯁꯤꯞ ꯑꯦꯋꯥꯔꯗ ꯖꯨꯅꯤꯌꯔ ꯐꯦꯂꯣꯁꯤꯞ ꯑꯦꯋꯥꯔꯗ ꯃꯅꯤꯄꯨꯔ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ꯗ ꯒꯣꯜ ꯃꯦꯗꯜ ꯁꯥꯍꯤꯇ꯭ꯌ ꯚꯨꯁꯟ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ꯁꯥꯍꯤꯇ꯭ꯌ ꯄꯔꯤꯁꯗ ꯒꯨꯔꯨ ꯃꯌꯨꯝ ꯏꯕꯣ ꯄꯤꯁꯛ ꯅꯤꯡꯁꯤꯡ ꯃꯃꯤ ꯏꯟꯗꯣ ꯅꯦꯄꯥꯜ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ꯐꯦꯂꯣꯁꯤꯞ 2010 ꯔꯥꯖꯁ꯭ꯔꯤ ꯚꯩꯒꯆꯟꯗ꯭ꯔ ꯀꯜꯆꯔꯦꯜ ꯐꯥꯎꯟꯗꯦꯁꯟ ꯃꯅꯤꯄꯨꯔ ꯑꯦꯆꯤꯞꯃꯦꯟ ꯑꯦꯋꯥꯔꯗ ꯍꯥꯏꯔꯤꯕ ꯑꯦꯋꯥꯔꯗꯁꯤꯡ ꯑꯁꯤꯅ ꯂꯩꯇꯦꯡꯗꯨꯅ ꯉꯁꯤ ꯐꯥꯎꯕ ꯂꯩꯔꯤ
1: ꯇꯥꯕꯤꯈ꯭ꯔꯦ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ꯗ ꯁꯪꯒꯤꯅꯥꯇꯥ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ꯐꯥꯟꯖꯣꯕꯝ ꯏꯕꯣꯇꯣꯟ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ꯗꯦꯜꯂꯤꯗꯒꯤ ꯔꯤꯂꯦ ꯂꯧꯗꯨꯅ ꯗꯣꯄꯦꯔꯒ ꯁꯃꯥꯆꯥꯔ ꯇꯥꯕ ꯐꯪꯕꯤꯔꯒꯅꯤ

ꯑꯩꯈꯣꯏ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 ꯑꯋꯥꯏꯕ ꯃꯄꯨ ꯐꯤꯂꯝꯗꯒꯤ ꯕꯣꯅꯤꯌꯝ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ꯔꯣꯃꯤ ꯃꯩꯇꯩ ꯁꯩꯔꯥꯡꯕ ꯁꯣꯏ ꯁꯦꯟꯖꯝ, ꯇꯁꯦꯡꯕꯅꯤ ꯋꯥꯈꯜꯒꯤ ꯏꯊꯛ ꯏꯄꯣꯝꯅ ꯁꯥꯒꯠꯂꯤ ꯁꯛꯇꯝ ꯀꯌꯥ ꯀꯌꯥ, ꯃꯪꯂꯥꯟ ꯀꯌꯥꯗ ꯇꯥꯍꯧꯔꯤ ꯄꯨꯟꯁꯤꯕꯨ ꯅꯨꯡꯉꯥꯏꯗꯅ. ꯃꯊꯪꯗ ꯇꯥꯕꯤꯁꯤ ꯂꯥꯡꯃꯩ ꯐꯤꯂꯝꯗꯒꯤ ꯁꯂꯥꯝ ꯁꯣꯐꯤꯌꯥ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ꯁꯥꯖꯤ ꯑꯉꯣꯝꯆꯥ ꯁꯩꯔꯥꯡꯕ ꯑꯣꯀꯦ ꯅꯃꯥꯛꯆꯝ.

是空了通的色色气气，够厉害吧？退避，啊，我们让伢子来，还不得退避那个那么蹦蹦蹦的西蹦啊吧？来嘛，咱们家比如那上午把农伢子们干的来，还不得拜蹦啊？那我们天边这不是空了通的色气，还吧？看看你多少岁数？难过，搞不那钱咪咪来蹦蹦，咱们同意买个伊哒？你哪来汤味呢？能不来汤的？能给搞这么闷呐？六八看个温，七八看个温，我来了个。把汤看没呢？是你来排的？我让排的该填的，咋能不得咋写？能不得写？看看你多少岁数？啊，什么那哪能都不拿得了？这里么么啷哩？马上退避，别买不拿，这很个个送空的。

0: ꯑꯍꯣꯡ ꯁꯥꯡꯕꯝ ꯑꯅꯦꯁꯣꯔꯤ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ꯗ ꯊꯣꯏꯕꯤꯅ ꯀꯕꯣ ꯄꯨꯡꯗ ꯂꯣꯏ ꯀꯨꯝ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ꯉꯁꯤꯒꯤ ꯊꯧꯔꯝ ꯍꯧꯗꯣꯛꯄ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
1: ꯇꯥꯃꯤꯟꯅꯔꯦ ꯁꯦ ꯕꯦꯝꯃ
0: ꯃꯊꯪ ꯑꯁꯤꯗꯤ ꯏꯕꯨꯡꯉꯣ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

0: ꯁꯤꯡꯗ ꯊꯦꯡꯅꯕ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ꯁꯤꯑꯩꯁꯁꯤ ꯁꯒꯣꯜꯃꯥꯡ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ꯁꯤꯅꯤꯌꯔ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ꯖꯣꯟꯁꯟ ꯃꯥꯏꯕꯝꯒ ꯅꯆꯦ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ꯁꯦꯕꯦꯃꯥ
0: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ꯗ ꯂꯩꯕ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ꯑꯃꯗꯤ ꯃꯁꯤꯕꯨ ꯃꯇꯧ ꯀꯔꯝꯅ ꯂꯥꯌꯦꯡꯒꯅꯤ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ꯋꯥꯔꯤ ꯋꯥꯇꯥꯏ ꯁꯥꯖꯅꯕꯒꯤ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ꯉꯁꯤ ꯎꯅꯖꯔꯤꯕ ꯑꯁꯤ ꯗꯣꯛꯇꯔ ꯖꯣꯟꯁꯟ ꯃꯥꯏꯕꯝ MD ꯃꯦꯗꯤꯁꯤꯟ ꯁꯤꯅꯤꯌꯔ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CIC ꯁꯒꯣꯜꯃꯥꯡꯒꯅꯤ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ꯗꯣꯛꯇꯔ 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ꯈꯨꯔꯨꯝꯖꯔꯤ
0: ꯗꯣꯛꯇꯔ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ꯉꯁꯤꯒꯤ ꯋꯥꯔꯤ ꯋꯥꯇꯥꯏ ꯑꯁꯤꯒꯤ ꯋꯥꯍꯧꯗꯣꯛ ꯑꯣꯏꯅ ꯋꯥꯐꯝ ꯈꯔꯗꯪ ꯊꯝꯕꯤꯌꯨ
1: ꯉꯁꯤꯒꯤ ꯇꯣꯄꯤꯛ ꯑꯁꯤ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ꯇꯣꯄꯤꯛꯁꯨ ꯑꯣꯏ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ꯌꯥꯝꯅ ꯀꯃꯟ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ꯅꯍꯥꯁꯤꯡꯗ ꯌꯥꯝꯅ ꯇ꯭ꯔꯦꯟꯗꯤꯡ ꯑꯣꯏꯔꯤꯕ ꯑꯅꯥꯕ ꯃꯈꯜ ꯑꯃꯁꯨ ꯑꯣꯏꯔꯤꯕ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ꯍꯥꯏꯗꯤ BP ꯋꯥꯡꯕ ꯍꯥꯏꯅ ꯑꯗꯨꯝ ꯍꯥꯟꯅꯁꯨ ꯈꯪꯉꯦ ꯑꯗ ꯈꯪ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BP ꯋꯥꯡꯕ ꯍꯥꯏꯕꯗꯨ ꯈꯪ ꯂꯩꯔꯒ ꯑꯃꯨꯛ ꯇꯣꯉꯥꯟꯅ ꯁꯤꯒꯤ ꯌꯪ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ꯅꯍꯥꯗ ꯂꯩꯕ BP ꯍꯥꯏꯁꯤꯅ ꯀꯔꯤꯅꯣ ꯍꯥꯏꯕ ꯄꯣꯠꯁꯤꯗ ꯑꯦꯛꯁꯇ꯭ꯔꯥ 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ꯐꯣꯀꯁ ꯇꯧꯔꯒ ꯍꯥꯏꯔꯤꯁꯦ ꯑꯇꯩꯒꯤꯁꯨ ꯅꯠꯇꯕ ꯆꯍꯤ 90 ꯃꯤ ꯈꯔꯗꯅ ꯆꯍꯤ 50ꯁꯨ ꯂꯧꯕ ꯌꯥꯎꯋꯦ ꯑꯗꯨ ꯆꯍꯤ 90 ꯒꯤ ꯃꯈꯥꯗ ꯅꯍꯥ ꯑꯣꯏꯅ BP ꯂꯥꯛꯑꯒꯗꯤ ꯃꯁꯤꯕꯨ ꯑꯩꯈꯣꯏꯅ ꯌꯪ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ꯍꯥꯏꯅ ꯂꯧꯋꯦ ꯑꯩꯈꯣꯏꯅ ꯁꯤꯗ ꯍꯥꯏꯔꯤꯁꯦ ꯑꯇꯩꯒꯤ ꯍꯥꯏꯕꯁꯨ ꯅꯠꯇꯕ ꯃꯣꯏꯁꯤꯡꯁꯤꯗꯤ ꯑꯍꯟꯗ ꯂꯥꯛꯄ BP ꯂꯥꯛꯄꯁꯤꯒ ꯑꯗꯒꯤ ꯅꯍꯥꯗ ꯇꯧꯔꯛꯄ BP ꯑꯅꯤꯁꯤꯗ ꯈꯤꯇꯪ ꯈꯦꯠꯅꯕꯁꯨ ꯂꯩꯕ ꯑꯗꯨꯒꯤꯁꯨꯅꯤ ꯑꯩꯈꯣꯏꯅ ꯁꯤꯒꯤ ꯖꯒꯥ ꯑꯁꯤꯗ ꯍꯦꯟꯅ ꯐꯣꯀꯁ ꯄꯤꯔꯒꯗꯤ ꯇꯨꯡ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ꯈꯔ ꯁꯦꯝꯗꯣꯛꯑꯒ ꯍꯌꯦꯡ ꯂꯣꯡ ꯇꯔꯝ ꯑꯣꯏꯅ BP ꯒꯨꯂꯤ ꯆꯥꯗ꯭ꯔꯁꯨ ꯌꯥꯒꯗꯕ ꯃꯑꯣꯡꯗ ꯂꯩꯕꯒꯤꯗꯃꯛꯇ ꯁꯤꯒꯤ ꯇꯣꯄꯤꯛꯁꯤꯗ ꯑꯩꯈꯣꯏꯅ ꯐꯣꯀꯁ ꯇꯧꯖꯕꯅꯤ
0: ꯑꯗꯨꯒ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ꯗ ꯂꯩꯕꯁꯤꯒ ꯑꯍꯜꯁꯤꯡꯁꯤꯗ ꯂꯩꯕꯁꯤꯒ ꯀꯔꯝꯅ ꯈꯦꯠꯅꯕꯒꯦ ꯃꯈꯣꯏꯁꯦ ꯃꯈꯜ ꯂꯩꯕ꯭ꯔꯥ ꯑꯗꯨꯒ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ꯀꯔꯝꯕ ꯆꯍꯤ ꯃꯇꯥꯡꯗꯒꯤ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ꯁꯦ ꯂꯩꯕꯁꯦ ꯀꯃꯟ ꯑꯣꯏꯅ ꯊꯦꯡꯅꯕꯒꯦ ꯁꯤꯁꯨ ꯍꯥꯏꯕꯤꯌꯨ
1: ꯊꯥꯏꯅꯗꯤ ꯆꯍꯤ 90-50 ꯃꯊꯛꯇ BP ꯂꯩꯕꯁꯦ ꯑꯗꯨꯝ ꯌꯥꯝꯅ ꯑꯗꯨꯝ ꯊꯣꯛꯅꯔꯛꯏ ꯈꯪꯁꯨ ꯈꯪꯅꯩ ꯍꯧꯖꯤꯛꯇꯤ ꯆꯍꯤ 20 ꯍꯦꯜꯂꯛꯑꯒꯗꯤ BP ꯂꯥꯛꯄ ꯍꯧꯅꯔꯦ BP ꯋꯥꯡꯉꯦꯅ ꯁꯨꯝ ꯏꯁꯝ ꯁꯝꯅ ꯑꯣꯜꯂꯨꯕꯗ ꯖꯦꯅꯔꯦꯜ ꯆꯦꯛꯀꯞ ꯅꯠꯇ꯭ꯔꯒ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ꯆꯠꯂꯨꯕꯗꯨ ꯈꯪꯉꯛꯄ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ꯁ꯭ꯀꯨꯜꯗ ꯍꯦꯜꯠ ꯀꯦꯝ ꯂꯥꯛꯄ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 ꯀꯣꯂꯦꯖꯇ ꯍꯦꯜꯠ ꯀꯦꯝꯒ ꯁꯨꯝ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ꯜꯂꯨꯕꯗ BP ꯋꯥꯡꯉꯝꯕꯒꯨꯝꯕ ꯑꯗꯒꯤꯗꯤ ꯖꯦꯅꯔꯦꯜ ꯆꯦꯛꯀꯞ ꯇꯧꯔꯨ ꯃꯇꯝꯗ BP ꯋꯥꯡꯉꯝꯕꯒꯨꯝꯕ ꯁꯨꯝꯕꯁꯦ ꯆꯍꯤ 20ꯗꯒꯤꯅ 90ꯒꯤ ꯃꯅꯨꯡꯁꯦ ꯌꯥꯝꯅ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ꯍꯧꯖꯤꯛꯁꯦ ꯑꯣꯚꯔꯑꯣꯜ ꯑꯣꯏꯅꯁꯨ ꯍꯣꯜ ꯑꯣꯚꯔ ꯗ ꯋꯥꯔꯜ ꯏꯁꯄꯤꯁꯦꯜꯂꯤ ꯑꯃꯦꯔꯤꯀꯥꯗꯒꯗꯤ 8% to 10% ꯂꯩ ꯍꯥꯏꯌꯦ ꯃꯤ 100 BP ꯅꯥꯕꯗ 90 ꯅꯍꯥꯅ ꯑꯣꯏꯕ ꯍꯥꯏꯗꯤ ꯅꯍꯥ ꯍꯥꯏꯁꯤꯗꯤ ꯌꯥꯝ ꯄ꯭ꯔꯗꯛꯇꯤꯞ ꯑꯦꯖ ꯒ꯭ꯔꯨꯞꯅꯤ ꯃꯣꯏꯅ ꯅꯥꯕ ꯍꯥꯏꯁꯦ ꯂꯣꯡ ꯇꯔꯝꯗꯗꯤ ꯑꯩꯈꯣꯏ ꯂꯩꯕꯥꯛꯇꯨꯒꯤ ꯃꯤꯠꯂꯣꯟꯗꯁꯨ ꯁꯣꯛꯂꯛꯀꯗꯣꯏꯅꯤ ꯑꯗꯨꯅ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ꯁꯨ ꯍꯧꯖꯤꯛꯁꯦ ꯏꯁꯄꯤꯁꯦꯜꯂꯤ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ꯔꯥꯎꯟ 10-20% ꯍꯦꯟꯅ ꯍꯦꯜꯂꯤ ꯍꯥꯏꯕꯒꯤ ꯑꯦꯀꯨꯔꯦꯠ ꯗꯇꯥꯕꯨꯗꯤ ꯅꯠꯇꯦꯁꯨ ꯆꯥꯎꯔꯥꯛꯄ ꯑꯃ ꯅꯟ ꯀꯃ꯭ꯌꯨꯅꯤꯀꯦꯕꯜ ꯗꯤꯖꯤꯁ ꯍꯥ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ꯔꯀꯥꯔꯅꯁꯨ ꯄꯥꯏꯈꯠꯂꯤꯕ NCDA ꯅ ꯗꯥꯏꯕꯤꯇꯤꯁꯀꯨꯝꯕ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ꯒꯨꯝꯕꯁꯤꯒꯤ ꯂꯥꯏꯌꯦꯡ ꯄꯊꯥꯞꯀꯤ ꯇꯣꯉꯥꯟꯅ ꯄ꯭ꯔꯣꯒ꯭ꯔꯥꯝ ꯂꯩꯕ ꯁꯤꯒꯤ ꯌꯦꯡ ꯃꯇꯝ ꯗꯇꯥꯗ 10-20% ꯐꯥꯎ ꯑꯗꯨꯝ BP ꯅꯥꯕꯁꯦ ꯅꯍꯥꯗ ꯊꯦꯡꯅꯔꯛꯏ ꯑꯗꯨꯒ ꯃꯣꯏꯁꯦ ꯑꯍꯟꯁꯤꯒ ꯈꯦꯠꯅꯕꯁꯤ ꯑꯇꯩ ꯅꯠꯇꯕ ꯑꯍꯟꯒꯤꯗꯤ ꯆꯍꯤ ꯌꯥꯝꯃ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ꯏ ꯃꯁꯥꯒꯤ ꯁꯤꯡꯂꯤꯁꯤꯡꯁꯦ ꯀꯟꯖꯤꯜꯂꯛꯄ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ꯕꯦꯁꯜ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ꯒꯤ ꯁꯤꯡꯂꯤ ꯏꯌꯨ ꯇꯣꯡꯁꯦ ꯀꯟ ꯀꯟ ꯂꯥꯎꯔꯛꯄꯗꯒꯤ ꯃꯣꯏꯅ ꯔꯦꯁꯤꯁꯇꯦꯟꯁ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ꯒꯤ BP ꯋꯥꯡꯈꯠꯂꯤ ꯅꯍꯥꯒꯤꯗꯤ ꯇꯧꯕꯗꯤ ꯑꯅꯝꯕꯅ ꯀꯩꯗꯧꯕ ꯑꯅꯥꯕ ꯑꯃ ꯂꯩꯔꯒ ꯂꯥꯛꯄ ꯌꯥꯕꯒꯤ ꯃꯔꯝ ꯑꯣꯏꯕ ꯑꯗꯣ ꯑꯅꯥꯕꯗꯨ ꯈꯪꯗꯣꯛꯑꯒꯗꯤ ꯃꯗꯨꯕꯨ ꯂꯥꯌꯦꯡꯕ ꯐꯖꯅ ꯊꯤꯗꯣꯛꯑꯒ ꯂꯥꯌꯦꯡ ꯊꯣꯛꯄꯤꯔꯒꯗꯤ BP ꯇꯨꯡꯗ ꯂꯩꯇꯕꯁꯨ ꯌꯥꯔꯦ ꯑꯗꯨꯒ BP ꯅꯥꯕꯒꯤ ꯒꯨꯂꯤ ꯆꯥꯗꯅ ꯑꯩꯈꯣꯏ ꯕꯔꯗꯟ ꯑꯃ ꯑꯣꯏꯕꯗꯣ ꯑꯗꯨꯁꯨ ꯑꯣꯏꯗꯕ ꯌꯥꯕ ꯑꯗꯨꯒꯤ ꯄꯣꯠꯁꯤ ꯌꯦꯡꯉꯒꯅꯤ ꯑꯩꯈꯣꯏꯅ ꯁꯤꯗ ꯐꯣꯀꯁ ꯇꯧꯔꯛꯇꯅ ꯑꯍꯟꯒ ꯅꯍꯥꯒ ꯇꯣꯉꯥꯟꯅꯒ ꯈꯥꯏꯗꯣꯔꯤꯁꯦ
0: ꯑꯗꯨꯒ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ꯁꯤꯗ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ꯁꯦ ꯂꯥꯛꯅꯕ ꯌꯥꯕ ꯃꯔꯝꯁꯤꯡ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ꯍꯥꯏꯕꯤꯌꯨ
1: ꯍꯧꯖꯤꯛꯀꯤꯗꯤ ꯌꯥꯝꯅ ꯀꯃꯟ ꯑꯣꯏꯕ ꯍꯧꯖꯤꯛꯀꯤ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ꯈꯔ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ꯗꯦ ꯇꯨ ꯗꯦ ꯂꯥꯏꯐꯇ ꯑꯗꯨꯝ ꯑꯉꯥꯡꯁꯤꯡꯗ ꯎꯔꯦ ꯈ꯭ꯋꯥꯏ ꯀꯃꯟꯗꯤ ꯀꯩꯅꯣ ꯁꯤꯗꯦꯟ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ꯑꯣꯏꯔꯛꯄ ꯅꯍꯥꯟꯈꯩꯗꯤ ꯑꯩꯈꯣꯏꯅ ꯅꯍꯥ ꯑꯣꯏꯔꯤꯉꯩꯗ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ꯆꯦꯟ ꯆꯣꯡ ꯁꯥꯟꯅꯔꯛꯄꯒꯤ ꯌꯥꯝ ꯁꯥꯟꯅꯔꯛꯏ ꯃꯇꯝꯁꯨ ꯐꯪꯉꯤ ꯍꯧꯖꯤꯛ ꯃꯇꯝꯗꯤ ꯁꯥꯟꯅꯕꯁꯨ ꯐꯪꯗ꯭ꯔꯦ ꯁꯥꯟꯅꯅ ꯃꯐꯝꯁꯨ ꯑꯃꯨꯛ ꯂꯩꯔꯛꯇ꯭ꯔꯦ ꯑꯅꯤꯁꯨꯕꯗ ꯑꯃꯨꯛ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ꯕꯒꯤ ꯕꯔꯗꯟꯁꯨ ꯑꯉꯥꯡꯗ ꯍꯦꯜꯂꯛꯄꯅꯤꯅ ꯃꯣꯏꯗꯁꯨ ꯂꯤꯖꯔ ꯇꯥꯏꯝ ꯐꯪꯉꯛꯇꯕ ꯅꯣꯉꯥꯟꯕꯒ ꯍꯧꯒꯠꯂꯛꯄꯒ ꯑꯗꯨꯝ ꯁ꯭ꯀꯨꯜ ꯆꯠꯄ ꯇ꯭ꯌꯨꯁꯟ ꯆꯠꯄ ꯃꯌꯥꯝ ꯇꯧꯔꯛꯄꯁꯤꯗꯒꯤ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 ꯋꯥꯠꯂꯛꯄꯁꯤꯁꯨ ꯅꯝꯕꯔ ꯋꯥꯟ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ꯕ ꯀꯣꯖꯦꯁ ꯑꯃꯅꯤ ꯑꯅꯤꯁꯨꯕꯗꯅ ꯗꯥꯏꯠ ꯍꯦꯕꯤꯠ ꯍꯧꯖꯤꯛꯀꯥꯟꯗꯗꯤ ꯑꯩꯈꯣꯏꯅ ꯅꯍꯥꯟꯈꯩꯗꯤ ꯍꯥꯏ ꯍꯥꯏꯅ ꯑꯩꯈꯣꯏ ꯑꯀꯣꯏꯕꯗ ꯐꯪꯉꯤꯕ ꯍꯩꯔꯥꯁꯦ ꯌꯥꯝ ꯐꯪꯉꯝꯃꯤ ꯐꯪꯗꯦ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ꯍꯧꯖꯤꯛꯁꯨ ꯐꯪꯉꯤꯀꯣ ꯖꯪ ꯐꯨꯗ ꯍꯧꯖꯤꯛꯀꯥꯟꯗ 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ꯅ ꯅꯍꯥꯁꯤꯡꯗꯁꯨ ꯖꯪ ꯐꯨꯗꯦ ꯑꯩꯈꯣꯏ ꯊꯥꯏꯅꯗꯤ ꯊꯥꯃꯇ ꯉꯧ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ꯌꯦꯟ ꯑꯃ ꯉꯧꯕ ꯍꯥꯏꯁꯦ ꯑꯩꯈꯣꯏ ꯂꯣꯀꯦꯂꯤꯇꯤꯗ ꯄꯥꯛꯅ ꯇꯧꯅꯗꯦ ꯇꯧꯁꯨ ꯇꯧꯔꯝꯗꯦ ꯑꯗꯨꯒ ꯇꯧꯔꯒꯁꯨ ꯌꯥꯝ ꯇꯥꯡꯅ ꯇꯧꯋꯦ ꯑꯗꯨꯒ ꯅꯨꯃꯤꯠ ꯈꯥꯏꯅ ꯈꯔ ꯊꯣꯡꯅ ꯆꯥꯅꯔꯝꯃꯤꯀꯣ ꯍꯧꯖꯤꯛꯇꯤ ꯂꯩꯀꯥꯏ ꯊꯣꯡꯒꯥꯟꯗ ꯊꯣꯛꯄꯗ ꯑꯗꯨꯝ ꯏꯂꯥꯏ ꯂꯥꯏꯅ ꯐꯪꯉꯦ ꯑꯗꯨꯅ ꯁꯣꯝꯗ ꯖꯪ ꯐꯨꯗꯀꯤ ꯍꯦꯕꯤꯠ ꯑꯃ ꯀꯟꯅ ꯂꯥꯛꯁꯜꯂꯛꯄ ꯁꯤꯁꯤꯅ ꯋꯤꯛꯂꯤ ꯇꯣꯛꯈ꯭ꯔꯣ ꯗꯦꯂꯤ ꯆꯥꯈꯠꯂꯛꯄꯒꯤ ꯇꯥꯏꯞꯇ ꯑꯉꯥꯡꯁꯤꯡꯗ ꯇꯧꯔꯛꯄ ꯑꯗꯒꯤꯗꯤ ꯑꯍꯨꯝ ꯁꯨꯕꯗꯅ ꯁ꯭ꯇ꯭ꯔꯦꯁ ꯑꯦꯡꯖꯥꯏꯇꯤꯒꯤ ꯐꯦꯛꯇꯔ ꯑꯃꯁꯨ

0: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ꯍꯣꯔꯃꯣꯟ ꯈꯔ ꯍꯥꯏꯒꯤꯗꯣ
1: ꯎꯝ
0: ꯀꯣꯔꯇꯤꯁꯣꯜ ꯒꯥꯏꯗꯣ ꯑꯗꯨꯝꯕ ꯑꯗꯒꯤꯗꯤꯃꯨꯛ ꯏꯁꯥꯁꯦ ꯕꯤ ꯑꯦꯝ ꯑꯥꯏꯅ ꯀꯌꯥ ꯂꯩꯔꯤꯕ ꯍꯥꯏꯕꯃꯨꯛ ꯑꯣꯟꯊꯣꯛꯑꯒꯁꯨ ꯌꯦꯡꯊꯣꯛꯄ ꯕꯤ ꯑꯦꯝ ꯑꯥꯏ ꯑꯣꯕꯤꯁꯤꯇꯤ ꯂꯩꯔꯒꯗꯤ ꯑꯣꯕꯤꯁ ꯑꯣꯏꯕ ꯃꯤꯗꯣ ꯃꯁꯥ ꯅꯣꯏ ꯆꯥꯎꯔꯤꯗꯣ ꯍꯟꯊꯍꯟꯗ꯭ꯔꯒꯗꯤ ꯕꯤ ꯄꯤ ꯍꯤꯗꯥꯛ ꯆꯥꯔꯁꯨ ꯀꯔꯤꯝ ꯀꯥꯟꯅꯔꯣꯏ ꯍꯌꯦꯡ ꯆꯥꯔ ꯑꯗꯨꯝ ꯂꯩꯅꯤ ꯁꯣꯝ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ꯠ ꯁꯦꯝꯗꯣꯛꯇ꯭ꯔꯕꯅꯤꯅ ꯑꯗꯨꯅ ꯉꯁꯥꯏꯒꯤ ꯄꯤꯔꯤꯕ ꯃꯆꯥ ꯃꯆꯥ ꯑꯗꯩ ꯄ꯭ꯂꯁ ꯍꯤꯗꯥꯛꯁꯤꯡ ꯀꯣꯀꯦꯟ ꯁ꯭ꯇꯦꯔꯣꯏꯠꯁ ꯑꯗꯒꯤꯗꯤ ꯑꯣ ꯁꯤ ꯄꯤꯁ ꯑꯗꯒꯤ ꯄꯦꯟ ꯀꯤꯂꯔꯁꯀꯨꯝꯕꯁꯤꯁꯨ ꯑꯦꯚꯣꯏꯗ ꯇꯧ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ꯏꯁꯤꯡꯁꯦ ꯂꯣꯏ ꯁꯦꯝꯗꯣꯛꯇ꯭ꯔꯒꯗꯤ ꯍꯌꯦꯡ ꯀꯩꯗꯧꯔꯦ ꯕꯤ ꯄꯤ ꯋꯥꯡꯅꯕ ꯃꯔꯝ ꯑꯃ ꯑꯗꯨꯝ ꯑꯣꯏ ꯂꯩꯔꯒ ꯅꯍꯥ ꯑꯣꯏꯔꯤꯉꯩꯗꯒꯤ ꯕꯤ ꯄꯤ ꯒꯨꯂꯤ ꯁꯨꯝ ꯆꯥꯕ ꯐꯤꯕꯝꯗ ꯂꯥꯛꯇꯣꯏꯅꯦꯕꯀꯣ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ꯃꯌꯥꯝꯅ ꯁꯨꯝ ꯊꯥꯖꯅꯕꯗ ꯊꯨꯝ ꯌꯥꯝꯅ ꯆꯥꯕꯁꯤ ꯕꯤ ꯄꯤ ꯋꯥꯡꯉꯤꯀꯥꯏꯅ ꯍꯥꯏꯕꯝꯈꯛꯁꯨ ꯁꯤꯒꯤ ꯋꯥꯐꯝꯁꯤꯁꯨ ꯂꯩꯖꯩ ꯑꯗꯨꯅ ꯃꯁꯤ ꯀꯔꯥꯏ ꯐꯥꯎꯕ ꯆꯨꯝꯕꯒꯦ ꯍꯥꯏꯕꯁꯨ
0: ꯆꯨꯝꯃꯤ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ꯕꯗꯤ ꯃꯤ ꯑꯃ ꯕꯤ ꯄꯤ ꯋꯥꯡꯉꯦ ꯇꯧꯔꯒ ꯍꯤꯗꯥꯛ ꯍꯤꯗꯥꯛ ꯄꯤꯖꯗꯕ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ꯕꯗꯤ ꯀꯩꯗꯧꯕ ꯆꯤꯟꯖꯥꯛ ꯁꯦꯝꯗꯣꯛꯄ ꯑꯗꯨꯅ ꯊꯨꯝꯁꯦ ꯈ꯭ꯋꯥꯏ ꯀꯃꯟ ꯑꯣ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ꯃꯥꯏꯅ ꯕꯤ ꯄꯤ ꯋꯥꯡꯉꯛꯄ ꯃꯤꯁꯤꯡꯗ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ꯍꯥꯏꯗꯣ ꯗꯥꯁ ꯗꯥꯏꯠ ꯍꯥꯏ ꯗꯥꯏꯇ꯭ꯔꯤ ꯑꯦꯄ꯭ꯔꯣꯁ ꯇꯨ ꯁ꯭ꯇꯣꯞ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ꯁ꯭ꯇꯣꯞ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ꯀꯩ ꯍꯥꯏꯇꯥꯔꯦ ꯁ꯭ꯇꯣꯞ ꯇꯧꯅꯕ ꯃꯥꯒꯤ ꯃꯦꯗꯤꯀꯦꯁꯟ ꯆꯤꯟꯖꯥꯛꯇ ꯈ꯭ꯋꯥꯏ ꯀꯃꯟ ꯊꯨꯝꯁꯤꯅ ꯑꯗꯨꯅ ꯁꯨꯝ ꯃꯤ ꯊꯨꯝ ꯌꯥꯝ ꯆꯥꯔꯒꯗꯤ ꯕꯤ ꯄꯤ ꯍꯦꯟꯒꯠꯂꯤ ꯀꯣ ꯑꯗꯨꯅ ꯊꯨꯝꯁꯦ ꯔꯤꯀꯃꯦꯟꯗꯦꯗ ꯑꯣꯏꯕꯗꯤ ꯅꯣꯡꯃꯗ ꯆꯥꯃꯁ ꯑꯃ ꯍꯥꯏ 5 ꯒ꯭ꯔꯥꯝꯁꯗꯒꯤ ꯍꯦꯟꯅ ꯑꯗꯨꯗꯒꯤ ꯍꯦꯟꯅ ꯆꯥꯗꯕ ꯀꯩꯅꯣꯗꯤ ꯃꯁꯤꯅ ꯇꯧꯔꯀꯥꯟꯗ ꯏ ꯎꯇꯣꯡꯗ ꯏꯁꯤꯡꯁꯤ ꯆꯨꯞꯁꯤꯜꯂꯒ ꯕꯤ ꯄꯤꯁꯦ ꯍꯦꯟꯒꯠꯅꯕ ꯃꯔꯝ ꯑꯣꯏꯌꯦꯕ ꯑꯗꯨꯅ ꯈ꯭ꯋꯥꯏ ꯐꯥꯔꯁꯇ ꯀꯩꯗꯧꯕ ꯕꯤ ꯄꯤ ꯋꯥꯡꯉꯕ ꯊꯨꯝ ꯍꯟꯗꯕ ꯑꯇꯩ ꯀꯛꯑꯣ ꯍꯥꯏꯕ ꯅꯠꯇꯦꯀꯣ ꯊꯨꯝ ꯍꯟꯗꯕ ꯑꯇꯩ ꯇꯦ ꯃꯌꯥꯝꯗꯤ ꯕꯤ ꯄꯤ ꯋꯥꯡꯉꯦ ꯂꯣꯏ ꯊꯥꯗꯠꯂꯦꯕ ꯑꯗꯨ ꯅꯠꯇꯕ ꯑꯇꯩ ꯆꯥꯐꯝ ꯊꯣꯛꯄ ꯑꯗꯨꯝ ꯆꯥꯔꯦ ꯆꯥꯕ ꯑꯗꯨꯒ ꯊꯨꯝꯗꯤ ꯍꯟꯗꯅ ꯍꯣꯠꯅꯕ ꯑꯁꯤ ꯌꯥꯝ ꯃꯔꯨ ꯑꯣꯏ
1: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ꯁꯦ ꯌꯥꯝ ꯀꯨꯏꯅ ꯏꯁꯥꯗ ꯂꯩꯔꯛꯄ ꯇꯥꯔꯒꯗꯤ ꯀꯔꯤ ꯀꯔꯤ ꯑꯃꯥꯡꯕ ꯂꯥꯛꯄ ꯌꯥꯕꯒꯦ ꯑꯗꯨꯒ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ꯏꯁꯥꯒꯤ ꯑꯇꯣꯞꯄ ꯑꯣꯔꯒꯥꯟꯁꯤꯡꯗ ꯁꯣꯛꯍꯜꯂꯛꯄ ꯌꯥ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ꯑꯣꯏꯊꯣꯛꯄꯗꯤ ꯂꯩꯕ꯭ꯔꯥ?
0: ꯑꯗꯨꯁꯨ ꯆꯨꯝꯃꯤ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ꯕꯤ ꯄꯤ ꯂꯩꯕ ꯕꯤ ꯄꯤ ꯂꯩꯕ ꯍꯥꯏꯁꯦ ꯀꯔꯤꯒꯤꯗꯃꯛꯇꯅꯣ ꯑꯩꯈꯣꯏꯅ ꯕꯤ ꯄꯤ ꯒꯨꯂꯤ ꯆꯥꯔꯤꯁꯦ ꯕꯤ ꯄꯤ ꯋꯥꯡꯉꯤꯗꯣ ꯍꯟꯊꯅꯕꯒꯤꯗ ꯅꯠꯇꯕ ꯀꯩꯒꯤꯅꯣꯗꯤ ꯃꯥ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ꯇꯨꯡꯗ ꯁꯣꯜꯀꯗꯕ ꯄ꯭ꯔꯣꯕ꯭ꯂꯦꯝ ꯌꯥꯝ ꯂꯩꯔꯤꯕ ꯈ꯭ꯋꯥꯏ ꯀꯃꯟ ꯃꯌꯥꯝ ꯎꯅꯔꯤꯕ ꯍꯥꯔꯠ ꯑꯦꯇꯦꯛ ꯑꯦꯝ ꯑꯥꯏ ꯀꯣ ꯍꯥꯔꯠ ꯑꯦꯇꯦꯛ ꯍꯥꯏꯁꯤꯅꯦꯀꯣ ꯃꯥꯏꯀꯣꯗꯦꯜ ꯏꯟꯐꯥꯔꯛꯁꯟ ꯑꯅꯤꯁꯨꯕꯅ ꯁ꯭ꯇ꯭ꯔꯣꯛ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ꯕ꯭ꯔꯦꯟ ꯏꯁꯇ꯭ꯔꯣꯛ ꯇꯧꯕꯁꯦ ꯑꯍꯨꯝꯁꯨꯕꯗꯅ ꯀꯩꯗꯧꯕ ꯕꯤ ꯄꯤꯁꯨ ꯋꯥꯡꯂꯤꯕꯅ ꯁꯤꯡꯂꯤ ꯃꯆꯥ ꯃꯆꯥ ꯆꯦꯜꯂꯤꯕ ꯀꯤꯗꯅꯤꯗ ꯂꯩꯕ ꯀꯤꯗꯅꯤ ꯁꯣꯛꯂꯛꯄ ꯑꯗꯒꯤ ꯃꯔꯤꯁꯨꯕꯗꯅ ꯀꯩꯗꯧꯕ ꯍꯥꯔꯠꯁꯦ ꯑꯗꯨꯝ ꯊꯥꯒꯠꯂꯛꯄ ꯁꯨꯝ ꯊꯥꯒꯠꯂꯕꯅꯤ ꯀꯩꯗꯧꯔꯦ ꯊꯥꯒꯠꯂꯒꯗꯤ ꯍꯥꯔꯠꯀꯤ ꯐꯪꯁꯟꯗꯁꯨ ꯁꯣꯛꯂꯛꯑꯦ ꯑꯗꯒꯤ ꯑꯃꯨꯛ ꯁꯤꯅ ꯀꯨꯏꯁꯤ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ꯃꯤꯠꯀꯤ ꯁꯤꯡꯂꯤꯁꯨ ꯄꯣꯈꯥꯏꯕ ꯕ꯭ꯔꯦꯟꯗ ꯅꯠꯇꯅꯀꯣ ꯑꯗꯨꯒꯨꯝꯕ ꯑꯗꯨꯅ ꯑꯆꯧ ꯑꯆꯧꯕ ꯀꯌꯥ ꯃꯆꯥ ꯃꯆꯥ ꯃꯆꯥ ꯑꯗꯒꯤꯗꯤ ꯑꯆꯧ ꯑꯆꯧꯕꯁꯤꯡꯁꯦ ꯂꯣꯏ ꯁꯣꯛꯂꯛꯑꯦꯕ ꯑꯗꯨꯒꯤꯗꯃꯛꯇꯅꯤ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ꯗ ꯕꯤ ꯄꯤ ꯂꯩꯔꯒꯗꯤ ꯕꯤ ꯄꯤ ꯀꯟꯇ꯭ꯔꯣꯜ ꯇꯧꯕꯤꯕ ꯕꯤ ꯄꯤ ꯒꯨꯂꯤ ꯆꯥꯕ ꯃꯔꯨ ꯑꯣꯏ ꯍꯥꯏꯁꯦ ꯀꯩꯗꯧꯕ ꯑꯆꯧ ꯑꯆꯧꯕ ꯀꯌꯥꯁꯦ ꯁꯣꯛꯈꯤꯗꯅꯕꯒꯤꯗꯃꯛ ꯕꯤ ꯄꯤ ꯁꯨꯃꯥꯏꯅ ꯁꯨꯝ ꯋꯥꯡꯍꯟ ꯂꯩꯔꯒꯗꯤ ꯉꯁꯥꯏ ꯑꯩꯈꯣꯏꯅꯁꯨ ꯍꯥꯏꯖꯕꯗꯣ ꯑꯩꯈꯣꯏ ꯅꯍꯥ ꯑꯣꯏꯕꯗ ꯑꯩꯈꯣꯏ ꯑꯣꯔꯒꯥꯟ ꯑꯆꯧ ꯑꯆꯧꯕꯗꯨ ꯁꯣꯛꯄ ꯌꯥꯏ ꯍꯥꯏꯗꯣ ꯑꯗꯨꯅ ꯍꯧꯖꯤꯛꯀꯤꯗ ꯌꯪ ꯁ꯭ꯇ꯭ꯔꯣꯛ ꯀꯥꯏꯅ ꯊꯣꯛꯂꯤꯁꯦꯀꯣ ꯅꯍꯥ ꯑꯣꯏꯅ ꯌꯪ ꯑꯦꯝ ꯑꯥꯏꯒ ꯂꯥꯛꯏꯁꯦ ꯍꯧꯖꯤꯛ ꯀꯥꯔꯗꯤꯌꯦꯛ ꯑꯦꯇꯦꯛ ꯇꯧꯕ ꯑꯗꯨꯝ ꯊꯦꯡꯅꯔꯝꯒꯅꯤ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ꯏ ꯅꯃꯤ ꯇꯥꯕ ꯑꯗꯨꯝ ꯊꯦꯡꯅ ꯅꯍꯥ ꯑꯣꯏꯅ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ꯀꯥꯔꯗꯤꯌꯦꯛ ꯑꯦꯔꯦꯁ ꯇꯧꯔ ꯂꯩꯇꯕꯁꯨ ꯃꯌꯥꯝ ꯌꯥꯎꯔꯤꯁꯦꯀꯣ ꯁꯤꯡꯁꯤꯡꯁꯦ ꯑꯇꯩꯁꯨ ꯅꯠꯇꯦ ꯉꯁꯥꯏꯒꯤ ꯕꯤ ꯄꯤ ꯋꯥꯡꯈꯠꯂꯛꯄꯁꯤꯅ ꯇꯧꯔꯤꯅꯦꯕ ꯑꯗꯨꯅ ꯌꯪ ꯁ꯭ꯇ꯭ꯔꯣꯛ ꯍꯥꯏꯗꯤ ꯅꯍꯥ ꯑꯣꯏꯅ ꯕꯤ ꯄꯤ ꯋꯥꯡꯉꯕꯁꯤꯡꯁꯦ ꯁꯨꯝ ꯊꯤꯒꯠꯂꯨ ꯃꯇꯝ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ꯒꯤ ꯍꯣꯔꯃꯣꯟꯁꯤꯡ ꯁꯤꯡꯁꯦ ꯀꯥꯏꯔꯝꯕ ꯑꯗꯒꯤ ꯕꯤ ꯄꯤꯁꯦ ꯆꯥꯡ ꯑꯃꯁꯨ ꯋꯥꯡꯂꯤ ꯃꯁꯥꯅ ꯈꯪꯍꯧꯗꯕ ꯑꯗꯨꯅ ꯑꯗꯨꯗꯒꯤꯁꯨ ꯇꯧ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ꯔꯃꯣꯟ ꯍꯣꯃꯣꯁꯤꯁꯇꯤꯟ ꯀꯥꯏꯅꯒ ꯈꯔ ꯂꯩꯔꯤꯕ ꯅꯍꯥꯗꯗꯤ ꯋꯥꯡꯉꯒꯗꯤ ꯃꯁꯤꯅ ꯁꯤꯡꯂꯤ ꯐꯨꯟꯖꯜꯍꯜꯂꯦꯕ ꯉꯁꯥꯏ ꯀꯣꯂꯦꯁꯇ꯭ꯔꯣꯜꯒꯤ ꯋꯥꯗ ꯅꯠꯇꯅꯀꯣ ꯑꯗꯨꯅ ꯃꯣꯏꯁꯤꯡꯁꯤꯁꯨ ꯐꯨꯜꯂꯝ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ꯕ꯭ꯔꯦꯟꯗ ꯏ ꯁꯤꯡꯂꯤꯗꯣ ꯆꯦꯟꯗ꯭ꯔꯦ ꯆꯦꯟꯗ꯭ꯔꯕꯅꯤ ꯀꯩꯗꯧꯔꯦ ꯁꯣꯝꯅ ꯈꯟꯗꯗꯤ ꯕꯤ ꯄꯤ ꯍꯦꯟꯒꯠꯂꯛꯑꯦ ꯑꯗꯒꯤ ꯁꯦꯝ ꯊꯤꯡ ꯍꯥꯔꯠꯇꯁꯨ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ꯂꯥꯛꯅꯔꯒ ꯀꯩꯅꯣ ꯇꯧꯕꯒ ꯌꯥꯎꯏ ꯈꯣꯠꯂꯦ ꯍꯥꯏꯔꯤꯁꯤꯡꯁꯦ ꯁꯤꯒꯁꯨ ꯃꯔꯤ ꯂꯩꯔꯦꯕ ꯉꯁꯥꯏꯒꯤ ꯉꯁꯥꯏ ꯀꯣꯂꯦꯁꯇ꯭ꯔꯣꯜ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ꯀꯥꯏꯔꯛꯄ ꯑꯃ ꯇꯧꯔꯛꯄꯁꯤꯅ ꯁꯤꯡꯂꯤꯁꯤꯡꯁꯤꯗ ꯐꯨꯟꯖꯜꯂꯛꯑꯦ ꯐꯨꯟꯖꯜꯂꯛꯑꯕꯅꯤꯅ ꯀꯩꯗꯧꯔꯦ ꯁꯣꯝꯅꯁꯨ ꯀꯥꯔꯗꯤꯌꯦꯛ ꯑꯦꯔꯦꯁ ꯇꯧꯔꯒ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ꯍꯨꯝꯁꯨꯕꯗꯅ ꯑꯃꯨꯛ ꯉꯁꯥꯏ ꯀꯤꯗꯅꯤꯒꯤ ꯄꯥꯔꯠꯁꯦ ꯕꯤ ꯄꯤ ꯁꯨꯝ ꯋꯥꯡꯂꯦ ꯈꯪꯗꯣꯛꯇ꯭ꯔꯕꯅꯤꯅ ꯁꯣꯝꯅ ꯀꯟꯗꯗꯤ ꯏ ꯈꯣꯡꯖꯦꯟꯁꯤꯗꯤ ꯑꯗꯨꯝ ꯄ꯭ꯔꯦꯁꯔꯁꯦ ꯋꯥꯡ ꯋꯥꯡ ꯆꯠꯂꯔꯕꯅꯤꯅ ꯁꯣꯝꯅ ꯀꯟꯗ ꯀꯤꯗꯅꯤꯗ ꯃꯥꯒꯤ ꯆꯨꯝꯅꯕ ꯂꯩꯖ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ꯌꯥꯠ ꯃꯆꯥ ꯃꯆꯥ ꯃꯆꯥꯁꯤꯡꯁꯦ ꯀꯥꯏꯔꯛꯑꯦ ꯀꯥꯏꯔꯛꯑꯕꯅꯤꯅ ꯁꯣꯝꯅ ꯀꯟꯗ ꯄ꯭ꯔꯣꯇꯤꯟ ꯂꯤꯛ ꯑꯣꯏꯕ ꯍꯧꯔꯛꯄ ꯈꯣꯡ ꯄꯣꯝꯃꯒ ꯂꯥꯛꯄ ꯃꯌꯥꯝ ꯊꯦꯡꯅꯩ ꯑꯗꯨꯅ ꯌꯥꯔꯒꯗꯤ ꯆꯦꯛꯁꯤꯜꯍꯧꯗ꯭ꯔꯒꯗꯤ ꯍꯌꯦꯡ ꯑꯆꯧ ꯑꯆꯧꯕ ꯑꯣꯔꯒꯥꯟ ꯑꯍꯨꯝ ꯃꯔꯤꯁꯦ ꯁꯤꯗ ꯁꯣꯛꯂꯛꯑꯦꯕ ꯁꯤꯁꯨ
1: ꯑꯗꯨꯒ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ꯁꯦ ꯆꯥꯕ ꯈꯛꯅꯠꯇꯕ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ꯂꯩꯔꯕ ꯃꯤ ꯑꯃꯅ ꯏꯁꯥꯅ ꯇꯧꯕ ꯌꯥꯕ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ꯗ ꯆꯦꯟꯖ ꯇꯧꯕꯅꯤ ꯈꯪꯗꯦ ꯑꯃꯅꯤ ꯈꯪꯗꯦ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ꯀꯔꯤ ꯀꯔꯤ ꯇꯧ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ꯗꯨ ꯍꯥꯏꯕꯤꯌꯨ
0: ꯑꯗꯨꯅ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ꯕꯗꯤ ꯉꯁꯥꯏꯁꯨ ꯍꯥꯏꯕꯗꯨꯅꯤ ꯗꯥꯏꯠ ꯑꯗꯒꯤ ꯑꯩꯈꯣꯏ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ꯃꯣꯗꯤꯐꯤꯀꯦꯁꯟꯁ ꯑꯗꯨꯅ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ꯃꯣꯗꯤꯐꯤꯀꯦꯁꯟꯁꯤꯅ ꯈ꯭ꯋꯥꯏ ꯃꯔꯨꯑꯣꯏꯕ ꯇ꯭ꯔꯤꯠꯃꯦꯟꯅꯦꯅ ꯂꯧꯗꯣꯏꯅꯤꯀꯣ ꯑꯗꯣ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ꯃꯣꯗꯤꯐꯤꯀꯦꯁꯟꯁꯤꯗ ꯂꯥꯛꯇꯣꯏꯁꯦ ꯈ꯭ꯋꯥꯏ ꯐꯥꯔꯁꯇ

0: ꯔꯥꯏꯖ꯭ꯌꯁꯤꯗ ꯆꯍꯤ ꯑꯍꯨꯝꯂꯣꯝ ꯂꯦꯞꯂꯨꯔꯕ ꯃꯇꯨꯡ ꯏꯝꯐꯥꯜꯗꯒꯤ ꯗꯤꯃꯥꯄꯨꯔ ꯐꯥꯎꯔꯒ ꯒꯨꯋꯥꯍꯥꯇꯤ ꯇꯝꯅ ꯆꯠꯄ ꯕꯁ ꯁꯔꯚꯤꯁ ꯉꯁꯤꯗꯒꯤ ꯍꯧꯈ꯭ꯔꯦ꯫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ꯁꯦꯀ꯭ꯔꯦꯇꯔꯤꯅ ꯊꯣ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ꯊꯧꯔꯥꯡ ꯑꯁꯤ ꯔꯥꯏꯖ꯭ꯌ ꯑꯁꯤꯗ ꯁꯥꯟꯇꯤ ꯑꯃꯁꯨꯡ ꯇꯪꯗꯨ ꯂꯩꯇꯥꯕ ꯄꯨꯔꯛ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ꯄꯥꯏꯈꯠꯂꯛꯄ ꯈꯣꯡꯊꯥꯡ ꯑꯃꯅꯤ꯫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ꯈꯨꯃꯟ ꯂꯝꯄꯥꯛꯇ ꯂꯩꯕ ISBT-ꯗꯒꯤ ꯈꯣꯡꯁꯥꯟꯈꯤꯕ ꯕꯁ ꯑꯅꯤ ꯑꯃꯁꯨꯡ ꯋꯤꯡꯒꯔ ꯃꯉꯥ ꯑꯗꯨꯗ ꯃꯤꯑꯣꯏ 125 ꯔꯣꯝ ꯇꯣꯡꯈꯤ꯫ ꯉꯁꯤ ꯒꯨꯋꯥꯍꯥꯇꯤꯒꯤꯗꯃꯛ ꯏꯝꯐꯥꯜ ꯊꯥꯗꯣꯛꯈꯤꯕ ꯕꯁꯇ ꯇꯣꯡꯕ ꯄꯦꯁꯦꯟꯖꯔ ꯑꯃꯅ ꯑꯁꯨꯝꯅ ꯍꯥꯏ:
1: ꯆꯍꯤ ꯑꯍꯨꯝꯒꯤ ꯃꯇꯨꯡꯗ ꯏꯝꯐꯥꯜ ꯇꯨ ꯒꯨꯋꯥꯍꯥꯇꯤ ꯂꯝꯕꯦꯜꯁꯤ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ꯝꯊꯥꯕꯁꯤ ꯒꯣꯕꯔꯃꯦꯟꯅ ꯂꯝꯕꯤꯔꯣ ꯈꯣꯡꯊꯥꯡꯁꯤꯗ ꯑꯩꯈꯣꯏ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ꯃꯔꯨꯑꯣꯏ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ꯅ ꯃꯃꯥꯡꯒꯤ ꯄꯨꯝꯅꯃꯛ ꯀꯥꯎꯊꯣꯛꯃꯤꯟꯅꯔꯒ ꯅꯨꯡꯁꯤꯕ, ꯆꯥꯟꯅꯕ, ꯑꯄꯤ ꯑꯄꯤ ꯅꯨꯡꯉꯥꯏꯕ ꯃꯅꯤꯄꯨꯔ ꯑꯃ ꯄꯨꯔꯛꯄꯗ ꯉꯁꯤꯒꯤ ꯈꯣꯡꯆꯠ ꯑꯁꯤꯅ ꯈꯨꯗꯣ ꯑꯣꯏꯔꯒ ꯃꯈꯥ ꯇꯥꯕꯗ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ꯇꯤ ꯑꯣꯏꯕ ꯅꯨꯡꯉꯥꯏꯕ ꯃꯅꯤꯄꯨꯔ ꯑꯃ ꯂꯥꯛꯄꯁꯤ
2: ꯑꯄꯟꯕ ꯂꯩꯇꯅ ꯑꯩꯈꯣꯏꯅ ꯆꯠꯄ ꯐꯪꯕꯁꯦ ꯁꯤꯅ ꯏꯁꯣꯔꯅ ꯊꯧꯖꯥꯟꯕꯤꯕꯁꯨ ꯑꯣꯏꯁꯅꯨ, ꯑꯗꯨꯒ ꯁꯤꯅ ꯁꯥꯟꯇꯤ ꯄꯨꯔꯛꯄꯁꯨ ꯑꯣꯏꯁꯅꯨ꯫
0: ꯄꯟꯕ ꯌꯥꯏ, ꯊꯥ ꯑꯁꯤꯒꯤ ꯅꯤꯄꯥꯟꯗ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ꯝꯆꯥꯟ, ꯉ ꯑꯁꯤ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ꯁꯤꯡ, ꯊꯥꯡꯃꯩꯕꯟ ꯀꯦꯟꯗ꯭ꯔꯒꯤ MLA ꯈꯨꯃꯨꯛꯆꯝ ꯖꯣꯏ ꯀꯤꯁꯟ ꯁꯤꯡ ꯑꯃꯁꯨꯡ ꯏꯝꯐꯥꯜ ꯁ꯭ꯃꯥꯔꯠ ꯁꯤꯇꯤ ꯂꯤꯃꯤꯇꯦꯗꯀꯤ ꯆꯦꯌꯔꯃꯦꯟꯁꯨ ꯑꯣꯏꯔꯤꯕ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ꯄꯨꯅꯤꯠ ꯀꯨꯃꯥꯔ ꯒꯣꯌꯦꯜ ꯁꯔꯨꯛ ꯌꯥꯒꯅꯤ꯫ ꯄꯥꯎꯒꯤ ꯃꯔꯛꯇꯅ ꯕ꯭ꯔꯦꯛ ꯑꯃ꯫
3: ꯍꯦꯃꯥ ꯊꯧꯕ, ꯀꯗꯥꯏ ꯆꯠꯂꯨꯏꯅꯣ?
4: ꯊꯕꯛꯒꯨꯝꯕ ꯆꯠꯂꯨꯕꯅꯤ꯫ ꯏꯇꯩꯃꯕꯨ SIR ꯒꯤ ꯀ꯭ꯂꯦꯝ ꯐꯥꯏꯜ ꯇꯧꯕꯤꯈ꯭ꯔꯕꯣ?
3: ꯑꯣ, ꯇꯧꯈ꯭ꯔꯦ, ꯃꯈꯥ ꯀꯩꯗꯧ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ꯗꯤ ꯈꯪꯗ꯭ꯔꯤ꯫
4: ꯀ꯭ꯂꯦꯝ ꯐꯥꯏꯜ ꯇꯧ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ꯑꯣꯐꯤꯁꯔ ꯍꯥꯏꯕꯗꯤ ERO ꯅ ꯀ꯭ꯂꯦꯝ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ꯠꯇ ꯁꯤꯗꯕ ꯂꯩꯇꯅ ꯂꯧꯈꯠꯂꯒ ꯌꯦꯡꯒꯅꯤ ꯇꯩꯕ꯫
3: ꯑꯣ, ꯑꯗꯨꯔꯣ ꯀ꯭ꯂꯦꯝꯁ ꯑꯦꯟ ꯑꯣꯕꯖꯦꯛꯁꯟ ꯗꯤꯁꯄꯣꯖꯦꯜ ꯄꯦꯔꯠ ꯍꯥꯏꯔꯤꯁꯦ? ꯑꯗꯣ ERO ꯅ ꯀꯧꯈꯠꯂꯛꯀꯅꯤ ꯍꯥꯏꯔꯤꯁꯤꯕꯨ ꯑꯩꯗꯤ ꯌꯥꯝ ꯀꯤꯖꯩꯕꯣ꯫
4: ꯃꯥꯅꯤ ꯇꯩꯃ, ꯀꯔꯤ ꯃꯇꯤꯛ ꯅꯤꯡꯉꯥꯏ ꯂꯩꯇꯦꯗꯤ ꯇꯩꯃ, ꯃꯈꯣꯏꯅ ꯀꯧꯈꯠꯂꯛꯂꯕꯗꯤ ꯗꯔꯀꯥꯔ ꯇꯥꯏ ꯍꯥꯏꯕ ꯗꯣꯀꯨꯃꯦꯟ ꯈꯨꯗꯤꯡꯃꯛ ꯄꯨꯔꯒ ꯆꯠꯄꯤꯒꯗꯕꯅꯤ꯫ ꯃꯣꯏꯅ ꯏꯇꯩꯃꯒꯤ ꯀ꯭ꯂꯦꯝ ꯑꯗꯣ ꯌꯥꯝꯅ ꯁꯦꯔꯤꯌꯁ ꯑꯣꯏꯅ ꯂꯧꯔꯤ ꯍꯥꯏꯕ ꯇꯥꯛꯄꯅꯤꯅꯦ ꯇꯩꯃ꯫
3: ERO ꯅ ꯇꯥꯔꯁꯨ ꯋꯥ ꯑꯃ ꯂꯩꯈꯥꯏ ꯇꯥꯕ ꯉꯝꯗ꯭ꯔꯗꯤ ꯀꯃꯥꯏꯅ ꯇꯧꯕ?
4: ꯀꯔꯤꯒꯨꯝꯕ ꯂꯩꯈꯥꯏ ꯇꯥꯕ ꯉꯝꯗ꯭ꯔꯕꯁꯨ ꯑꯇꯩ ꯎꯄꯥꯏ ꯂꯩꯔꯤ꯫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 ꯍꯥꯏꯕꯗꯤ DC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ꯄꯤꯜ ꯇꯧ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ꯗꯨꯃꯛ ꯂꯩꯔꯤ꯫ ꯑꯗꯣ ꯇꯩꯃ, ꯑꯇꯣꯞꯄ ꯁꯝꯅꯕ ꯈꯪꯗꯕ ꯌꯥꯎꯔꯒꯁꯨ ꯍꯦꯜꯞꯂꯥꯏꯟ ꯅꯝꯕꯔ 1950 ꯑꯗꯨ ꯐꯣꯟ ꯇꯧꯕꯤꯔꯒ ꯑꯗꯨꯝ ꯍꯪꯕꯤꯕ ꯌꯥꯔꯦ꯫
3: ꯌꯥꯝ ꯅꯨꯡꯉꯥꯏꯔꯦ, ꯅꯪꯒ ꯊꯦꯡꯅꯗꯅꯅꯦ ꯑꯩꯅ ꯁꯝꯃꯝꯅꯔꯝꯕ ꯃꯌꯥꯝꯁꯦ ꯂꯣꯏꯅ ꯍꯦꯛ ꯀꯣꯛꯄꯤꯔꯦ꯫
4: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ꯐꯥꯏꯅꯦꯜ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ꯁꯤ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6ꯇ ꯐꯣꯡꯂꯒꯅꯤ꯫ ꯄꯥꯎ ꯆꯦꯟꯖꯔꯤꯕ ꯁꯤꯞ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0: ꯇꯥꯕꯤꯔꯤꯕ ꯄꯥꯎ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ꯑꯦꯟꯀꯣꯔꯠꯀꯤ ꯆꯦꯌꯔꯃꯦꯟꯁꯨ ꯑꯣꯏꯔꯤꯕ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ꯍꯦꯃꯟ ꯀꯨꯃꯥꯔ ꯉꯁꯤ ꯖꯤꯂꯥ ꯑꯗꯨꯗ ꯗ꯭ꯔꯒ ꯇ꯭ꯔꯥꯐꯤꯀꯤꯡ ꯑꯃꯁꯨꯡ ꯁꯕꯁꯇꯦꯟꯁ ꯑꯦꯕ꯭ꯌꯨꯁꯀꯤ ꯃꯇꯥꯡꯗ ꯆꯪꯁꯤꯜꯂꯤꯕ ꯈꯣꯡꯖꯪ ꯍꯟ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ꯖꯤꯂꯥ ꯑꯗꯨꯗ ꯍꯤꯗꯥꯛ ꯃꯅꯥ ꯑꯃꯗꯤ ꯍꯤꯗꯥꯛ ꯃꯅꯥ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ꯃꯁꯨꯡ ꯌꯨ ꯁꯤꯖꯤꯟꯅꯕ ꯑꯃꯗꯤ ꯑꯥꯏꯟ ꯌꯥꯗ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ꯖꯤꯂꯥ ꯑꯗꯨꯗ ꯄꯨꯁꯤꯜꯂꯛꯄ ꯊꯤꯡ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ꯖꯦꯟꯁꯤ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ꯄꯥꯎ ꯐꯥꯎꯗꯣꯛ ꯐꯥꯎꯖꯤꯟ ꯇꯧꯅ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ꯈꯤ꯫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ꯃꯔꯤ ꯂꯩꯅ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ꯋꯥꯠꯁꯑꯦꯞ ꯒ꯭ꯔꯨꯞ ꯁꯦꯝꯗꯨꯅ ꯄꯥꯎ ꯐꯥꯎꯗꯣꯛ ꯐꯥꯎꯖꯤꯟ ꯇꯧꯅꯕ ꯈꯪꯍꯟꯈꯤ꯫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ꯍꯥꯏ ꯂꯧ ꯂꯣꯛꯄ ꯂꯣꯏꯗ꯭ꯔꯤꯉꯩꯗ ꯑꯥꯏꯟ ꯀꯥꯏꯅ ꯄꯣꯄꯤ ꯊꯥꯔꯤꯕꯁꯤꯡ ꯃꯥꯡꯍꯟ ꯇꯥꯛ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ꯆꯞ ꯆꯥꯕ ꯃꯇꯝ ꯑꯃꯅꯤ꯫ ꯆꯦꯌꯔꯃꯦꯟꯅ ꯃꯔꯤ ꯂꯩꯅꯕ SDO, OC ꯑꯃꯗꯤ ꯁꯦꯟꯇ꯭ꯔꯦꯜ ꯐꯣꯔꯁꯁꯤꯡꯅ ꯑꯥꯏꯟ ꯀꯥꯏꯅ ꯄꯣꯄꯤ ꯊꯥꯔꯤꯕꯁꯤꯡ ꯑꯗꯨ ꯂꯣꯛꯇ꯭ꯔꯤꯉꯩꯗ ꯃꯐꯝꯁꯤꯡ ꯑꯗꯨ ꯈꯪꯗꯣꯛ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ꯈ꯭ꯔꯦ꯫ ꯃꯥꯡꯍꯥꯏ ꯈꯨꯜꯒꯤ ꯈꯨꯜꯂꯥꯛꯄ ꯑꯃꯗꯤ ꯚꯤꯂꯦꯖ ꯀꯥꯎꯟꯁꯤꯜꯁꯤꯡꯗ ꯀꯔꯤꯒꯨꯝꯕ ꯃꯈꯣꯏꯒꯤ ꯈꯨꯜꯁꯤꯡꯗ ꯑꯥꯏꯟ ꯀꯥꯏꯅ ꯄꯣꯄꯤ ꯊꯥꯔꯝꯂꯕꯗꯤ ꯃꯈꯣꯏꯒꯤ ꯃꯊꯛꯇ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ꯀꯅꯤ

ꯃꯤꯒꯤ ꯁꯥꯔꯀꯨꯂꯔ ꯊꯣꯛꯅꯕꯁꯨ ꯄꯥꯎꯇꯥꯛ ꯄꯤ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ꯖꯤꯂꯥ ꯑꯗꯨꯒꯤ ꯑꯦꯁ.ꯄꯤ. ꯔꯥꯍꯨꯜ ꯒꯨꯞꯇꯅ ꯁꯦꯀ꯭ꯌꯨꯔꯤꯇꯤꯒꯤ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ꯂꯧꯎ ꯄꯊꯥꯞꯁꯤꯡ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ꯁꯦꯟꯊꯪ ꯑꯦꯟ.ꯁꯤ.ꯕꯤꯒꯤ ꯁ꯭ꯀꯤꯝ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ꯐꯣꯡꯗꯣꯛꯈꯤ ꯑꯦꯁ.ꯗꯤ.ꯑꯣ.ꯁꯤꯡ ꯃꯔꯤ ꯂꯩꯅꯕ ꯑꯣ.ꯁꯤ.ꯁꯤꯡꯒ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ꯗꯨꯅ ꯈꯨꯟꯖꯥꯁꯤꯡꯅ ꯑꯇꯣꯞꯄ ꯄꯨꯟꯁꯤ ꯃꯍꯤꯡ ꯄꯥꯝꯕꯁꯤꯡꯗ ꯑꯦꯟ.ꯁꯤ.ꯕꯤꯒꯤ ꯐꯟꯗꯤꯡ ꯄꯤꯅꯕ ꯃꯁꯛ ꯈꯪꯗꯣꯛꯅꯕꯁꯨ ꯈꯪꯍꯟꯈꯤ ꯁꯦꯟꯁꯁ 2023 ꯍꯥꯎꯁ ꯂꯤꯁꯇꯤꯡ ꯑꯃꯁꯨꯡ ꯍꯥꯎꯖꯤꯡ ꯁꯦꯟꯁꯁꯀꯤ ꯃꯇꯥꯡꯗ ꯏꯅꯨꯃꯔꯦꯇꯔ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ꯚꯥꯏꯖꯔꯁꯤꯡꯒꯤ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ꯀꯤ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ꯐꯦꯖꯣꯜ ꯖꯤꯂꯥ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 ꯆꯪꯗꯨꯅ ꯏꯅꯨꯃꯔꯦꯇꯔꯁꯤꯡ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ꯍꯧꯔꯒꯅꯤ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ꯗꯨ ꯊꯥꯟꯂꯣꯟ ꯕꯪꯒꯥꯏ ꯄꯥꯔꯕꯨꯡ ꯑꯃꯁꯨꯡ ꯐꯦꯖꯣꯜꯒꯤ ꯑꯣꯏꯅ ꯔꯦꯡꯀꯥꯏ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ꯁ.ꯑꯦꯁ.ꯑꯦ.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ꯄꯥꯡꯊꯣꯛꯈꯤꯕꯅꯤ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ꯍꯥꯎꯁ ꯂꯤꯁꯇꯤꯡ ꯑꯃꯁꯨꯡ ꯍꯥꯎꯖꯤꯡ ꯁꯦꯟꯁꯁ ꯅꯤꯡꯊꯤꯅ ꯑꯃꯗꯤ ꯅꯤꯌꯣꯝ ꯆꯨꯝꯅ ꯄꯥꯡꯊꯣꯛꯄꯗ ꯐꯤꯜꯗ ꯆꯠꯀ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ꯂꯧꯁꯤꯡ ꯒ꯭ꯌꯥꯟ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ꯔꯝꯗ ꯈꯪꯍꯟꯕꯅꯤ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ꯁꯦꯅꯥꯄꯇꯤꯅ ꯖꯤꯂꯥ ꯑꯗꯨꯗ ꯃꯦꯟꯗꯦꯇꯔꯤ ꯕꯥꯌꯣꯃꯦꯇ꯭ꯔꯤꯛ ꯑꯞꯗꯦꯠ ꯑꯦꯝ.ꯕꯤ.ꯌꯨ. ꯑꯃꯁꯨꯡ ꯖꯤꯂꯥ ꯑꯁꯤꯗ ꯂꯩꯔꯤꯕ ꯁꯔꯀꯥꯔꯒꯤ ꯑꯃꯗꯤ ꯂꯅꯥꯏ ꯁ꯭ꯀꯨꯜꯁꯤꯡꯒꯤ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ꯑꯄꯥꯔ ꯑꯥꯏ.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ꯄꯥꯏꯅꯅꯕ ꯊꯕꯛ ꯍꯧꯅꯕ ꯋꯥꯔꯦꯞ ꯂꯧꯔꯦ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ꯕꯥꯌꯣꯃꯦꯇ꯭ꯔꯤꯛ ꯑꯞꯗꯦꯠ ꯇꯧꯅꯕ ꯑꯃꯗꯤ ꯗꯤꯖꯤꯇꯦꯜ ꯑꯥꯏꯗꯦꯟꯇꯤꯐꯤꯀꯦꯁꯟ ꯆꯥꯗ ꯆꯥꯝꯃ ꯐꯪ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ꯀꯦꯝꯄꯦꯟ ꯑꯁꯤ ꯂꯥꯛꯂꯤꯕ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ꯇꯒꯤ ꯍꯧꯔꯒ ꯃꯊꯪ ꯊꯥꯒꯤ 13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ꯅꯤ ꯀꯦꯝꯞ ꯑꯁꯤꯒꯤ ꯃꯈꯥꯗ ꯆꯤꯐ ꯑꯦꯖꯨꯀꯦꯇꯤꯞ ꯑꯣꯐꯤꯁꯔ ꯑꯦ.ꯗꯤ.ꯁꯤ. ꯁꯦꯅꯥꯄꯇꯤ ꯑꯃꯁꯨꯡ ꯖꯦꯠ.ꯏ.ꯑꯣ. ꯁꯦꯅꯥꯄꯇꯤꯅ ꯑꯦꯝ.ꯕꯤ.ꯌꯨ. ꯀꯦꯝꯄꯦꯟ ꯃꯄꯨꯡ ꯐꯥꯅ ꯆꯠꯊ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ꯈ꯭ꯔꯦ ꯅꯥꯒꯥ ꯃꯤꯆꯝ ꯇꯔꯨꯛ ꯍꯥꯠꯈꯤꯕꯒꯤ ꯃꯥꯌꯣꯛꯇ ꯉꯔꯥꯡ ꯀꯪꯂꯥ ꯇꯣꯝ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ꯁꯤꯡꯅ ꯆꯪꯁꯤꯟꯈꯤꯕ ꯈꯣꯡꯖꯪ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ꯇꯤꯌꯔ ꯒ꯭ꯌꯥꯁ ꯑꯃꯗꯤ ꯔꯕꯔ ꯕꯨꯂꯦꯠꯅꯆꯤꯡꯕ ꯀꯥꯞꯄꯗ ꯃꯤꯆꯝ ꯀꯌꯥ ꯑꯁꯣꯛ ꯑꯄꯟ ꯅꯪꯈꯤꯕ ꯑꯗꯨꯕꯨ ꯑꯣꯜ ꯃꯅꯤꯄꯨꯔ ꯌꯨꯅꯥꯏꯇꯦꯗ ꯀ꯭ꯂꯕꯁ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ꯑꯃꯨꯛ ꯀꯣꯟ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ꯆꯦꯔꯣꯜ ꯑꯃꯗ ꯂꯨꯞ ꯑꯁꯤꯅ ꯍꯥꯏ ꯃꯤꯍꯥꯠ ꯑꯗꯨꯗ ꯆꯦꯟꯅꯕꯁꯤꯡ ꯑꯥꯏ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ꯆꯩꯔꯥꯛ ꯄꯤꯅꯕ ꯆꯪꯁꯤꯟꯈꯤꯕ ꯈꯣꯡꯖꯪ ꯃꯤꯑꯣꯏ ꯃꯔꯤ ꯀꯥ ꯍꯦꯟꯅ ꯑꯁꯣꯛ ꯑꯄꯟ ꯅꯪꯈꯤ ꯑꯁꯥꯝꯒꯤ ꯀꯔꯁꯥꯔ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ꯃꯙꯨꯔ ꯒ꯭ꯔꯥꯝꯗ ꯅꯨꯄꯤ ꯂꯥꯜꯒꯤ ꯃꯤꯇꯝ ꯑꯃ ꯁꯥꯟꯅꯕ ꯉꯁꯤ ꯎꯔꯦꯞ ꯎꯌꯨꯡ ꯇꯝꯈ꯭ꯔꯦ ꯑꯁꯥꯝ ꯃꯅꯤꯄꯨꯔꯤ ꯃꯩꯔꯥꯄꯥꯏꯕꯤ ꯑꯄꯨꯟꯕ ꯂꯨꯞ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ꯗꯨꯗ ꯌꯨ.ꯁꯤ.ꯑꯦꯝ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ꯋꯥꯏ.ꯀꯦ.ꯙꯤꯔꯦꯟ ꯑꯃꯁꯨꯡ ꯌꯨ.ꯄꯤ.ꯑꯦꯐ. ꯃꯅꯤꯄꯨꯔꯒꯤ ꯑꯦꯗꯚꯥꯏꯖꯔ ꯀꯦ.ꯑꯩꯁ. ꯔꯇꯟ ꯌꯥꯎꯅ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ꯀꯣꯡꯒ꯭ꯔꯦꯁ ꯒ꯭ꯔꯥꯁ ꯍꯥꯏꯅ ꯈꯪꯅꯕ ꯄꯥꯔꯊꯦꯅꯤꯌꯝ ꯍꯤꯁꯇ꯭ꯔꯣꯐꯣꯔꯁꯅ ꯊꯣꯛ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ꯑꯃꯥꯡꯉꯥꯇꯥ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ꯅꯥꯊꯝ ꯚꯤꯂꯦꯖꯇ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 ꯀꯦ.ꯚꯤ.ꯀꯦ. ꯆꯥꯟꯗꯦꯜꯅ ꯁꯤꯟꯕꯅꯤ ꯍꯌꯦꯡ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ꯊꯧꯔꯝ ꯑꯁꯤ ꯂꯧꯃꯤꯁꯤꯡꯗ ꯀꯣꯡꯒ꯭ꯔꯦꯁ ꯒ꯭ꯔꯥꯁꯀꯤ ꯃꯇꯥꯡꯗ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ꯅꯕꯒꯤꯗꯃꯛꯇꯅꯤ ꯃꯥꯂꯦꯝꯒꯤ ꯑꯇꯩ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ꯡꯊꯣꯛꯅꯕꯒꯨꯝ ꯊꯧꯕꯥꯜ ꯖꯤꯂꯥꯗꯁꯨ ꯉꯁꯤ ꯋꯥꯔꯜ ꯑꯦꯟꯇꯔꯄ꯭ꯔꯥꯏꯖꯦꯁ ꯗꯦ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ꯆꯦꯝꯕꯔꯁ ꯑꯣꯐ ꯀꯃꯔꯁ ꯑꯦꯟ ꯏꯟꯗꯁꯇ꯭ꯔꯤꯅ ꯁꯤꯟꯗꯨꯅ ꯊꯧꯔꯝ ꯑꯗꯨ ꯊꯧꯕꯥꯜ ꯋꯥꯡ ꯃꯇꯥꯕꯗ ꯂꯩꯕ ꯋꯥꯏ.ꯚꯤ.ꯌꯨ.ꯒꯤ ꯇ꯭ꯔꯦꯅꯤꯡ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ꯖꯤꯂꯥ ꯑꯗꯨ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ꯌꯨꯝꯔꯥꯝ ꯔꯣꯕꯤꯇꯥ ꯁꯔꯨꯛ ꯌꯥꯈꯤ ꯌꯨꯠ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ꯀꯤ ꯁꯦꯀ꯭ꯔꯦꯇꯔꯤ ꯅꯥꯎꯔꯦꯝ ꯄ꯭ꯔꯕꯤꯟꯅ ꯍꯥꯏꯔꯤ ꯁꯥꯟꯅ ꯈꯣꯠꯅꯕ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ꯇꯤ ꯅꯤꯌꯣꯝ ꯆꯨꯝꯅ ꯆꯪꯁꯤꯜꯂꯕꯗꯤ ꯖꯥꯇꯤꯒꯤ ꯑꯃꯗꯤ ꯑꯟꯇꯔꯖꯥꯇꯤꯒꯤ ꯆꯥꯡꯗꯝꯅꯕꯁꯤꯡ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ꯇꯀꯃꯥꯟ ꯀꯌꯥꯃꯔꯨꯝ ꯄꯨꯔꯛꯄ ꯉꯝꯒꯅꯤ ꯁ꯭ꯄꯣꯔꯠꯁ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 ꯅꯣꯔꯠ ꯏꯁ ꯔꯤꯖꯅꯦꯜ ꯁꯦꯟꯇꯔ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ꯅ ꯗꯤ.ꯑꯥꯏ.ꯄꯤ.ꯑꯥꯔ.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ꯁꯤꯔꯤ ꯄ꯭ꯔꯕꯤꯟ ꯍꯥꯏ ꯚꯥꯔꯠ ꯈꯦꯜ ꯅꯤꯇꯤ 2025 ꯑꯃꯁꯨꯡ ꯅꯦꯁꯅꯦꯜ ꯏꯗꯨꯀꯦꯁꯟ ꯄꯣꯂꯤꯁꯤ 2020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ꯁꯤꯡ ꯄꯜꯂꯗꯨꯅ ꯁꯥꯟꯅ ꯈꯣ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ꯁꯤꯛꯁꯥ ꯇꯨꯅ ꯆꯠꯃꯤꯟꯅ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ꯑꯗꯨ ꯈꯪ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ꯃꯥꯡ ꯍꯥꯏ ꯃꯍꯩꯔꯣꯏꯁꯤꯡ ꯃꯁꯥ ꯃꯎ ꯐꯅ ꯑꯃꯗꯤ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ꯐꯅ ꯊꯝ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ꯅ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ꯂꯧꯔꯤ ꯁꯤꯔꯤ ꯄ꯭ꯔꯕꯤꯟ ꯍꯥꯏ ꯍꯧꯖꯤꯛꯀꯤ ꯑꯉꯥꯡꯁꯤꯡꯗꯤ ꯁ꯭ꯀꯨꯜꯒꯤ ꯍꯣꯠꯅꯔꯤꯉꯩꯗ ꯃꯄꯥꯟ ꯊꯣꯛꯇꯨꯅ ꯁꯥꯟ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ꯗ꯭ꯔꯦ ꯃꯁꯤꯅ ꯃꯈꯣꯏꯒꯤ ꯃꯁꯥ ꯃꯎ ꯑꯃꯁꯨꯡ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ꯗ ꯆꯥꯎꯅ ꯑꯀꯥꯏꯕ ꯄꯤꯔꯛꯄ ꯌꯥꯏ ꯍꯟꯗꯛꯇ ꯐꯣꯡꯈꯤꯕ ꯈꯦꯂꯣ ꯏꯟꯗꯤꯌꯥ ꯒꯥꯏꯗꯂꯥꯏꯟꯁꯀꯤ ꯃꯇꯥꯡꯗ ꯋꯥꯐꯝꯁꯤꯡ ꯐꯣꯡꯗꯣꯛꯂꯗꯨꯅ ꯁꯤꯔꯤ ꯄ꯭ꯔꯕꯤꯟ ꯍꯥꯏ ꯒꯥꯏꯗꯂꯥꯏꯟ ꯑꯗꯨ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ꯁꯥꯟꯅ 19 ꯈꯪꯗꯣꯛꯇꯨꯅ ꯃꯇꯦꯡ ꯄꯤꯒꯗꯧꯔꯤ ꯑꯗꯨꯕꯨ ꯃꯅꯤꯄꯨꯔꯤꯁꯤꯡꯅ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 ꯋꯨꯁꯨ ꯁꯦꯄꯥꯛ ꯇꯥꯀ꯭ꯔꯧ ꯗꯥꯏꯚꯤꯡ ꯑꯃꯗꯤ ꯏꯁꯤꯡꯗ ꯁꯥꯟꯅꯒꯗꯕ ꯃꯁꯥꯟꯅꯁꯤꯡꯗꯤ ꯃꯁꯤꯗ ꯌꯥꯎꯔꯛꯇꯕ ꯑꯁꯤ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ꯁꯨꯃꯥꯡꯂꯤꯂꯥ ꯀꯥꯎꯟꯁꯤꯜꯅ ꯁꯤꯟꯗꯨꯅ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ꯏꯕꯣꯌꯥ ꯑꯃ ꯁꯨꯃꯥꯡꯂꯤꯂꯥ ꯁꯪꯂꯦꯟꯗ ꯊꯥ ꯑꯃ ꯆꯨꯞꯅ ꯆꯠꯊꯔꯕ 92 ꯁꯨꯕ ꯁꯨꯃꯥꯡꯂꯤꯂꯥ ꯋꯥꯛꯁꯣꯞ ꯑꯣꯟ ꯃꯣꯏꯔꯥꯡ ꯄꯔꯕ ꯇ꯭ꯔꯦꯗꯤꯁꯟ ꯑ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ꯋꯥꯛꯁꯣꯞ ꯑꯁꯤꯗ ꯄꯨꯟꯅ ꯃꯤꯑꯣꯏ 150 ꯔꯣꯝꯅ ꯁꯔꯨꯛ ꯌꯥꯈꯤ ꯂꯣꯏꯁꯤꯟꯕꯒꯤ ꯃꯈꯥ ꯇꯥꯕ ꯊꯧꯔꯝ ꯍꯌꯦꯡ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ꯔꯤ ꯊꯧꯔ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ꯒꯤ ꯁꯦꯀ꯭ꯔꯦꯇꯔꯤ ꯁꯨꯅꯟꯗ ꯊꯣꯛꯆꯣꯝ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ꯁꯨꯃꯥꯡꯂꯤꯂꯥ ꯄ꯭ꯔꯁꯤꯗꯦꯟ ꯍꯋꯥꯏꯖꯝ ꯕꯨꯙꯤ

0: ꯊꯣꯛꯄꯁꯨ
1: ꯆꯣꯡꯊꯔꯦ
0: ꯊꯦꯡꯅꯁꯦ.
1: ꯍꯣꯏ
0: ꯍꯣꯏ, ꯉꯁꯤꯗꯒꯤ ꯂꯥꯛꯏꯕ ꯀꯣꯜꯁꯤꯡꯁꯦ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ꯀꯣꯜꯒꯗꯤ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ꯇꯧ ꯀꯔꯝꯅꯗꯤ ꯍꯦꯟꯗꯜ ꯇꯧꯕꯤꯕꯒꯦ?
1: ꯑꯩꯈꯣꯏꯒꯤ ꯇꯦꯂꯤꯃꯥꯅꯁ ꯂꯥꯛꯄ ꯀꯣꯜꯁꯦ ꯇꯨꯝꯕ ꯌꯥꯗꯕꯕꯨ ꯑꯣꯏꯔꯣ, ꯄꯥꯈꯠꯄ, ꯆꯔꯥꯡꯅꯕ,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ꯇꯦꯟꯁꯟ ꯂꯩꯕꯁꯦ,
0: ꯍꯣꯏ
1: ꯇꯦꯟꯁꯟ ꯂꯩꯕ, ꯁ꯭ꯇ꯭ꯔꯦꯁ ꯂꯩꯕ, ꯁꯤ ꯃꯌꯥꯝꯅ ꯆꯤꯡꯕꯁꯦ 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ꯅ ꯂꯥꯛꯏ. ꯑꯗꯨꯒ ꯉꯁꯥꯏ ꯑꯩꯈꯣꯏꯅ ꯅꯩꯅꯕꯗꯁꯨ ꯌꯥꯎꯈꯤꯕ ꯅꯨꯡꯁꯤ ꯅꯨꯡꯑꯣꯜꯒꯤ ꯀꯩꯅꯣꯁꯦ, ꯁꯤꯁꯨ ꯌꯥꯝ ꯇꯣꯏꯅ ꯂꯥꯛꯑꯦ.
0: ꯍꯣꯏ, ꯑꯗꯣ ꯃꯔꯛꯁꯤ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ꯅꯤꯡꯕꯁꯤꯅ, ꯀꯥꯎꯟꯁꯤꯂꯤꯡ ꯑꯃ ꯇꯧꯕꯗ ꯁꯥꯟꯅꯔꯤꯕ ꯋꯥꯔꯤꯁꯤꯡꯒꯤ ꯑꯔꯣꯟ ꯑꯊꯨ ꯄ꯭ꯔꯥꯏꯚꯦꯁꯤꯁꯦ ꯀ꯭ꯂꯤꯅꯤꯀꯦꯜ ꯁꯥꯏꯀꯣꯂꯣꯖꯤꯁꯠ ꯑꯃ ꯑꯣꯏꯅ ꯄ꯭ꯔꯣꯐꯦꯁꯅꯦꯜꯂꯤ ꯃꯇꯧ ꯀꯔꯝꯅ ꯉꯥꯛꯄꯤꯕꯒꯦ ꯑꯃꯗꯤ ꯀꯣꯟꯐꯤꯗꯦꯟꯁꯤꯌꯦꯂꯤꯇꯤꯒꯤ ꯊꯥꯖꯕꯁꯦ ꯂꯥꯛꯄꯤꯔꯤꯕ ꯈꯨꯗꯤꯡꯃꯛꯇ ꯄꯤꯕꯤꯕ꯭ꯔꯥ ꯁꯨꯒꯥꯏꯅ ꯊꯝꯕꯤꯌꯨ.
1: ꯀꯣꯟꯐꯤꯗꯦꯟꯁꯤꯌꯦꯂꯤꯇꯤ ꯍꯥꯏ ꯇꯥꯔꯦꯀꯣ, ꯁꯤꯁꯦ ꯑꯩꯈꯣꯏꯒꯤ ꯑꯦꯊꯤꯀꯦꯜ ꯒꯥꯏꯗꯂꯥꯏꯟ ꯁꯤꯗ ꯌꯥꯎꯕ ꯑꯣꯏꯗꯣꯏꯅꯦꯕꯀꯣ. ꯂꯩꯔꯤꯕ ꯃꯦꯟꯇꯦꯜ ꯍꯦꯜꯠꯀꯤ ꯇꯥꯡꯒꯤ ꯅꯠꯇꯦ, ꯑꯩꯒꯤ ꯋꯥꯈꯜꯗꯗꯤ ꯍꯦꯜꯠꯀꯤ ꯗꯤꯄꯥꯔꯠꯃꯦꯟꯁꯤꯗꯀꯣ, ꯂꯩꯕ ꯀꯥꯟꯗ ꯁꯤꯒꯤ ꯀꯣꯟꯐꯤꯗꯦꯟꯁꯤꯌꯦꯂꯤꯇꯤꯁꯤꯗꯤ ꯊꯝꯗꯕ ꯌꯥꯗꯦ.
2: ꯃꯤꯑꯣꯏꯕꯅ ꯍꯦꯛ ꯄꯣꯛꯂꯛꯄꯗꯒꯤ ꯁꯤꯕ ꯐꯥꯎꯕꯗ ꯃꯈꯜ ꯃꯈꯥꯒꯤ ꯂꯥꯏꯅꯥ ꯇꯤꯜꯅꯥ ꯀꯌꯥ ꯊꯦꯡꯅꯔꯤ.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24 ꯑꯌꯨꯛ ꯄꯨꯡ 7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ꯂꯤꯚꯔꯗ ꯊꯦꯡꯅꯕ ꯑꯅꯥꯕꯁꯤꯡ,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ꯃꯥꯏꯕꯝ ꯕꯣꯕꯤ ꯁꯤꯡ, ꯑꯦꯁꯣꯁꯤꯌꯦꯠ ꯄ꯭ꯔꯣꯐꯦꯁꯔ ꯖꯦꯅꯤꯝꯁꯀ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3: ꯑꯩꯈꯣꯏꯒꯤ ꯂꯥꯏꯅꯥ ꯃꯈꯜ ꯃꯌꯥꯝ ꯑꯃꯁꯨ ꯇꯥꯛꯄꯤꯈ꯭ꯔꯦ ꯂꯤꯚꯔꯗ ꯊꯤꯡꯅꯕ. ꯍꯥꯏꯔꯤꯕ ꯂꯥꯏꯅꯥ ꯃꯈꯜꯁꯤ ꯇꯣꯉꯥꯟ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ꯒꯤ ꯂꯥꯏꯅꯥꯒꯤ ꯂꯥꯏꯑꯣꯡ ꯍꯥꯏꯖꯕ ꯇꯥꯔꯦ. ꯈꯦꯠꯅꯕ꯭ꯔꯥꯁꯤꯃꯁꯨ ꯈꯪꯖꯅꯤꯡꯉꯤ.
4: ꯍꯥꯏꯖꯩ, ꯂꯥꯏꯑꯣꯡꯁꯤ ꯈꯔ ꯃꯈꯩ ꯈꯦꯠꯅꯕ ꯌꯥꯎ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ꯚꯥꯏꯔꯁꯅ ꯊꯣꯛꯍꯟꯕ ꯂꯤꯚꯔꯒꯤ ꯑꯅꯥꯕꯁꯤꯒ ꯐꯦꯇꯤ ꯂꯤꯚꯔꯗꯒꯤ ꯊꯣꯛꯄ ꯑꯅꯥꯕꯁꯤꯒ ꯈꯔ ꯈꯦꯠꯅꯕ ꯂꯩ. ꯚꯥꯏꯔꯁꯇ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ꯀ꯭ꯌꯨꯠ ꯁ꯭ꯇꯦꯖꯅ ꯍꯦꯛ ꯉ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ꯅꯥꯔꯛꯄ ꯌꯥꯎꯏ. ꯁꯤꯒꯤ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ꯂꯤꯚꯔꯁꯦ ꯖꯣꯟꯗꯤꯁ ꯇꯧꯔꯒ ꯂꯥꯛꯄ ꯌꯥꯎꯏ. ꯆꯥꯅꯤꯡ ꯊꯛꯅꯤꯡ ꯐꯥꯎꯗ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ꯍꯧ ꯈꯖꯤꯛ ꯈꯖꯤꯛ ꯇꯧꯕꯒꯨꯝꯕ, ꯑꯁꯤꯒꯨꯝꯕꯁꯦ ꯌꯥꯝ ꯇꯣꯏꯅ ꯊꯦꯡꯅꯒꯜꯂꯤ. ꯑꯗꯨꯒ ꯐꯦꯇꯤ ꯂꯤꯚꯔ ꯍꯥꯏꯕꯗꯤ ꯉꯁꯥꯏ ꯑꯜꯀꯣꯍꯣꯜ ꯅꯠꯇ꯭ꯔꯒ ꯅꯟ ꯑꯜꯀꯣꯍꯣꯂꯤꯛ ꯍꯥꯏꯕꯁꯦ, ꯁꯤꯗꯒꯤ ꯅꯥꯔꯛꯄꯗꯗꯤ ꯌꯥꯝ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ꯂꯕ ꯃꯇꯝꯗ ꯂꯤꯚꯔ ꯁꯤꯔꯣꯁꯤꯁꯀꯨꯝꯕ ꯍꯦꯛ ꯇꯥꯔꯛꯄ,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ꯖꯣꯟꯗꯤꯁ ꯆꯥꯎꯔꯛꯄ ꯌꯥꯏ, ꯄꯨꯛꯇ ꯏꯁꯤꯡ ꯌꯥꯎꯁꯤꯜꯂꯛꯄ ꯌꯥꯏ, ꯏ ꯇꯣꯏꯅ ꯑꯣꯔꯛꯄ ꯌꯥꯏ, ꯈꯣꯡ ꯍꯥꯝꯕ ꯑꯃꯨꯕ ꯆꯠꯂꯛꯄ ꯌꯥꯏ, ꯒ꯭ꯌꯥꯟ ꯇꯣꯏꯅ ꯇꯣꯏꯅ ꯃꯥꯡꯉꯛꯄ ꯌꯥꯎꯏ. ꯑꯗ ꯉꯁꯥꯏꯒꯤ ꯂꯥꯏꯑꯣꯡꯁꯤꯡ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ꯗꯤ ꯈꯒ ꯈꯦꯟꯅꯔꯦ. ꯑꯗꯨꯒ ꯗ꯭ꯔꯒ ꯏꯟꯗꯨꯁꯇꯅ ꯑꯩꯈꯣꯏ ꯗ꯭ꯔꯒꯇꯒꯤ ꯇꯧꯕꯁꯦ, ꯁꯤꯗꯁꯨ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ꯖꯣꯟꯗꯤꯁ ꯂꯥꯛꯄ ꯌꯥꯎꯏ. ꯖꯣꯟꯗꯤꯁ ꯂꯥꯛꯇꯕꯤ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ꯇꯦꯁ ꯇꯧꯔꯕ ꯃꯇꯝꯗ ꯂꯤꯚꯔꯒꯤ ꯉꯁꯥꯏ ꯀꯦꯃꯤꯀꯦꯜ ꯈꯔ ꯌꯥꯝꯅ ꯋꯥꯡꯅ ꯊꯦꯡꯅꯕ ꯌꯥꯎꯏ. ꯑꯗꯨꯃꯛꯄꯨ ꯑꯩꯈꯣꯏꯅ ꯁꯨꯝ ꯊꯦꯡꯅꯖꯕꯗ ꯂꯤꯚꯔꯒꯤ ꯑꯅꯥꯕꯁꯤꯡꯁꯦ ꯑꯌꯥꯝꯕ ꯁꯔꯨꯛꯇꯗꯤ ꯑꯦꯁꯤꯝꯇꯣꯃꯦꯇꯤꯛ ꯍꯥꯏꯕꯗꯤ ꯁꯤꯝꯇꯝꯁꯤ ꯏꯌꯥꯎ ꯌꯥꯎꯗꯕ, ꯈꯔ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ꯂ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ꯕ ꯉꯥꯛꯇ, ꯍꯦꯟꯖꯜꯂꯛꯄ ꯉꯥꯛꯇ.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ꯚꯥꯏꯔꯁꯇꯁꯨ ꯑꯩꯈꯣꯏꯒꯤ ꯚꯥꯏꯔꯁ ꯈꯨꯗꯤꯡꯃꯛꯅ ꯖꯣꯟꯗꯤꯁ ꯅꯥꯒꯅꯤ ꯍꯥꯏꯕ ꯂꯩꯇꯦ. ꯖꯣꯟꯗꯤꯁ ꯅꯥꯔꯛꯄꯗ ꯌꯥꯝꯅ ꯃꯤ ꯈꯔ ꯈꯛꯇꯅꯤ, ꯆꯥꯝꯃ ꯅꯨꯡꯗ ꯃꯤ ꯀꯨꯟ ꯀꯨꯟꯊ꯭ꯔꯥ ꯅꯤꯐꯨ ꯈꯛꯇꯅꯤ ꯌꯥꯝꯃꯕꯗꯀꯣ.
2: ꯃꯤꯑꯣꯏꯕ ꯄꯨꯟꯁꯤꯒꯤ ꯋꯥꯔꯕ ꯇꯥꯡꯀꯛ ꯀꯌꯥꯗ ꯂꯤꯂꯥ ꯗ꯭ꯔꯃꯥꯅ ꯄꯣꯊꯥꯐꯝ ꯄꯤꯔꯤ.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25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ꯅꯨꯃꯤꯗꯥꯡꯒꯤ ꯄꯨꯡ 9 ꯇꯥꯕ ꯃꯇꯝꯗ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ꯔꯦꯗꯤꯑꯣ ꯂꯤꯂꯥ ꯍꯦꯔꯥꯆꯟꯗ꯭ꯔ.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ꯖꯒꯣꯏ ꯅꯥꯆꯣꯝ ꯁꯪꯒꯤ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ꯃꯍꯥꯕꯤꯗ꯭ꯌꯥꯂꯌꯒꯤ ꯂꯤꯂꯥ ꯀꯥꯡꯕꯨ.
5: ꯏꯄꯨꯡ, ꯅꯍꯥꯛꯇꯤ ꯃꯩꯇꯩ ꯅꯤꯡꯊꯧ ꯃꯆꯥꯅꯤ, ꯂꯥꯜꯄꯨ ꯉꯝꯗꯨꯅ ꯃꯥꯏ ꯄꯥꯛꯅ ꯄꯁꯦꯡ ꯐꯤꯔꯥꯟ ꯊꯦꯠꯄ ꯑꯣꯏꯕꯤꯌꯨ ꯀꯣ ꯏꯄꯨꯡ, ꯃꯩꯇꯩ ꯅꯤꯡꯊꯧ ꯑꯣꯏꯗꯨꯅ ꯂꯩꯈ꯭ꯔꯒꯅꯤꯀꯣ ꯏꯄꯨꯡ, ꯑꯩꯈꯣꯏꯕꯨ ꯅꯤꯡꯁꯤꯡꯕꯤꯔꯔꯣꯏꯀꯣ ꯏꯄꯨꯡ?
6: ꯑꯗꯨꯝꯅ ꯍꯥꯏꯒ ꯅꯨꯡꯉꯥꯏꯅꯦ, ꯀꯔꯤꯒꯤ ꯅꯤꯡꯁꯤꯡꯗꯅꯤ? ꯑꯗꯨꯒ ꯃꯥꯏꯅꯦꯝ
5: ꯏꯄꯨꯡ,
6: ꯅꯍꯥꯛꯇꯤ ꯑꯋꯣꯡ ꯑꯋꯨꯟ ꯇꯝꯗꯨꯅ ꯂꯩꯄꯨꯟ ꯈꯌꯣꯝ ꯂꯥꯛꯈ꯭ꯔꯦ, ꯀꯨꯏꯔꯔꯣꯏ ꯍꯥꯏꯅ ꯇꯥꯏ ꯆꯨꯝ?
5: ꯃꯤꯅꯝ ꯄꯋꯥꯗꯣ ꯈꯤꯠ ꯉꯥꯡꯕꯤꯒꯅꯣ, ꯑꯄꯨꯡ ꯄꯤ ꯑꯩ ꯄꯨꯂꯛꯅꯗꯨꯅ ꯂꯝꯇꯛꯅ ꯍꯜꯂꯒ ꯏꯄꯨꯡ ꯅꯍꯥꯛꯀꯤ ꯅꯨꯡꯉꯥꯏꯖꯕꯤꯔꯥ?
6: ꯏꯄꯨ ꯅꯤꯡꯊꯧꯅ ꯏꯃꯥꯗ ꯍꯥꯏꯕꯗ ꯑꯩꯍꯥꯛꯅ ꯇꯥꯍꯧꯕꯅꯤ, ꯑꯩꯒꯤ ꯂꯝꯕꯤꯗꯤ ꯇꯨꯍꯠꯄꯤꯔꯕ ꯅꯍꯠꯄꯤꯔꯕꯁꯤꯡꯒꯤ ꯃꯤꯀꯞ ꯃꯤꯔꯥꯎ ꯈꯣꯜꯒꯤ ꯃꯔꯛꯇꯅꯤ, ꯑꯩꯒꯤ ꯂꯝꯕꯤꯗꯤ ꯇꯣꯉꯥꯜꯂꯕꯅꯤꯅꯦ ꯉꯥꯏꯅꯦ
5: ꯏꯄꯨ.
2: 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ꯃꯈꯜ ꯃꯊꯦꯜ ꯀꯌꯥꯒꯤ ꯊꯧꯔꯝ ꯀꯌꯥ ꯂꯦꯞꯇꯅ ꯁꯟꯗꯣꯛꯆ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ꯁꯤꯒꯤ ꯂꯛꯇꯒꯤ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ꯁꯨ ꯑꯃꯅꯤ. ꯂꯥꯛꯂꯤꯕ ꯑꯣꯒꯁꯀꯤ ꯇꯥꯡ 26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ꯅꯨꯃꯤꯗꯥꯡꯒꯤ ꯄꯨꯡ 9 ꯃ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ꯅꯤꯡꯁꯨꯝꯕꯝ ꯗꯦꯕꯗꯠꯇ ꯑꯃꯗꯤ ꯄꯨꯈ꯭ꯔꯝꯕꯝ ꯇꯦꯖꯄꯇꯤ ꯑꯅꯤꯅ ꯂꯥꯟꯊꯣꯛꯄ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 ꯊꯝꯖꯔꯤ.
7: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ꯍꯦꯛ ꯄꯣꯛꯆꯔꯛꯄꯗꯒꯤ ꯉꯁꯤꯅ ꯈ꯭ꯋꯥꯏ ꯐꯥꯁꯅꯦꯕ ꯈꯨꯂꯪ, ꯑꯩꯈꯣꯏ ꯃꯌꯥꯝꯕꯨꯗꯤ ꯌꯥꯝ ꯂꯥꯡꯖꯩꯀꯣ, ꯑꯋꯥꯕꯁꯦ ꯀꯥꯎꯅꯉꯥꯏꯒꯤ
8: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ꯅ ꯂꯧꯕꯨꯛ ꯃꯅꯨꯡꯗ ꯆꯪꯉꯒ ꯏꯁꯩ ꯈꯜꯍꯟꯕꯒꯤ ꯅꯨꯡꯉꯥꯏꯕꯁꯦ,

0: ꯆꯍꯤ ꯂꯤꯁꯤꯡ ꯀꯌꯥꯒꯤ ꯃꯁꯥꯒꯤ ꯄꯨꯋꯥꯔꯤ ꯂꯩꯖꯔꯝꯕ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ꯁꯤꯗ ꯃꯇꯝ ꯀꯌꯥꯒꯤ ꯃꯃꯥꯡꯗꯒꯤ ꯆꯠꯅꯔꯛꯂ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ꯆꯥꯡ ꯑꯣꯟꯅꯕ ꯈꯨꯖꯤꯡ ꯄꯊꯥꯞ ꯀꯌꯥ ꯏꯄꯥ ꯏꯄꯨꯁꯤꯡꯅ ꯑꯩꯈꯣꯏꯒꯤꯗꯃꯛ ꯊꯝꯕꯤꯔꯝꯃꯤ꯫ ꯈꯨꯖꯤꯡ ꯄꯊꯥꯞ ꯃꯌꯥꯝꯁꯤꯒꯤ ꯃꯅꯨꯡꯗꯒꯤ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ꯗ ꯂꯧꯎ ꯁꯤꯡꯎꯕꯗ ꯆꯥꯡ ꯑꯣꯟꯅꯕ ꯈꯨꯖꯤꯡ ꯄꯊꯥꯞꯁꯤꯡ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ꯗꯣꯛꯇꯔ ꯃꯩꯇꯥꯟ ꯀꯩꯁꯪꯕꯝ ꯊꯣꯏꯊꯣꯏ,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ꯀ꯭ꯔꯣꯞ ꯁꯣꯂꯨꯁꯟ ꯀ꯭ꯋꯥ ꯀꯩꯊꯦꯜꯒ,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ꯃ ꯊꯝꯖꯔꯤ꯫
1: ꯁꯪꯉꯝ ꯍꯥꯏꯕꯁꯤ ꯀꯔꯥꯏꯗꯒꯤ ꯑꯍꯟꯁꯤꯡꯅ ꯂꯧꯔꯒ ꯊꯣꯛꯂꯛꯄ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ꯖꯕꯗꯅꯤꯀꯣ, ꯁꯟꯁꯤꯡꯁꯤ ꯃꯥꯒꯤ ꯁꯟꯁꯤꯅ ꯂꯧ ꯈꯣꯏꯔꯛꯄꯁꯦ ꯃꯥꯅ ꯁꯟꯁꯤꯅ ꯅꯣꯡꯃꯗ ꯈꯣꯏꯕ ꯉꯝꯕ ꯃꯄꯨꯡ ꯐꯥꯅ ꯄꯣꯠ ꯊꯥꯕ ꯌꯥꯕ ꯃꯈꯩ ꯃꯑꯣꯡ ꯆꯨꯝꯅ ꯈꯣꯏꯕ ꯉꯝꯕ ꯂꯝꯗꯨ ꯁꯟ ꯑꯃꯅ ꯉꯝꯕ ꯂꯝꯅꯤ ꯍꯥꯏꯅ ꯁꯪꯉꯝ ꯀꯧꯈꯤꯕꯅꯤ ꯍꯥꯏꯅꯁꯨ ꯍꯥꯏꯐꯦꯠ ꯇꯥꯛꯄꯤꯕ ꯑꯗꯨꯝ ꯑꯍꯟꯁꯤꯡ ꯂꯩꯀꯣ। ꯑꯗꯨꯒ ꯁꯤꯒꯨꯝꯕ ꯁꯪꯉꯝ ꯑꯅꯤꯅ ꯂꯧꯔꯥꯛ ꯂꯩꯔꯦ, ꯂꯧꯔꯥꯛꯁꯤ ꯑꯅꯤꯅ ꯄꯔꯤ ꯑꯃ ꯇꯥꯔꯤꯅꯤ। ꯑꯗ ꯄꯔꯤ ꯍꯥꯏꯔꯤꯁꯤꯁꯨ ꯀꯔꯥꯏꯗꯒꯤ ꯊꯣꯛꯂꯛꯏꯅꯣ ꯍꯥꯏꯀꯥꯟꯗ ꯄꯥꯔꯤ ꯍꯥꯏꯕ ꯋꯥꯗꯨꯗꯒꯤ ꯂꯥꯛꯄꯅꯤ ꯀꯥꯏꯅ ꯍꯥꯏꯕꯤꯕ ꯑꯍꯟꯁꯤꯡꯁꯨ ꯁꯤ ꯑꯍꯟ ꯑꯃ ꯑꯅꯤꯗ ꯅꯠꯇꯅ ꯃꯌꯥꯝꯗꯒꯤ ꯁꯨꯝ ꯇꯥꯖꯕꯗ ꯍꯥꯏꯕꯗꯤ ꯅꯤꯡꯊꯧꯒꯤ ꯃꯆꯥ ꯃꯁꯨꯁꯤꯡ ꯑꯇꯩ ꯑꯇꯩꯁꯤ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ꯅꯅꯕ ꯊꯝꯕꯗ ꯑꯣꯖꯥꯗꯨꯒꯤ ꯃꯅꯥꯛꯇ ꯊꯝꯗꯣꯔꯤꯕꯅꯤ, ꯑꯣꯖꯥꯗꯨꯒꯤ ꯃꯅꯥꯛꯇꯨꯗ ꯊꯝ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ꯒꯤ ꯆꯥꯅꯅꯕ ꯑꯩꯈꯣꯏꯒꯤ ꯐꯧꯗꯤ ꯇꯝꯗꯣꯔꯤꯝꯅꯦꯀꯣ। ꯑꯗ ꯄꯥꯔꯤ ꯑꯃꯅ ꯆꯍꯤꯗ ꯆꯥꯅꯅꯕ ꯐꯧꯗꯨ ꯃꯗꯨꯅ ꯄꯤꯕꯅꯤ ꯍꯥꯏꯅ, ꯍꯧꯖꯤꯛꯀꯤ ꯐꯧ ꯈꯨꯊꯣꯛꯁꯤꯗꯗꯤ ꯆꯥꯕ ꯉꯝꯄꯣꯟꯇꯦꯗꯀꯣ, ꯑꯗ ꯃꯇꯝꯗꯨꯒꯤ ꯁꯟꯁꯤ ꯁꯟꯅꯨꯡꯒꯤ ꯍꯥꯔ ꯈꯇꯪ ꯑꯗꯨꯒꯨꯝꯕ ꯄꯪꯁꯤ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ꯒ ꯀꯦꯃꯤꯀꯦꯜꯁꯤꯡꯁꯤ ꯑꯃꯗ ꯁꯤꯖꯤꯟꯅꯗ꯭ꯔꯤꯉꯩ, ꯇꯦꯛꯅꯣꯂꯣꯖꯤ ꯆꯥꯎꯈꯠꯇ꯭ꯔꯤꯉꯩ, ꯇ꯭ꯔꯦꯛꯇꯔ ꯂꯩꯇ꯭ꯔꯤꯉꯩꯒꯤ ꯃꯇꯝꯗꯒꯤ ꯊꯣꯛꯂꯛꯄ ꯃꯤꯡꯗꯨ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ꯅꯤ꯫
0: ꯍꯥꯝꯆꯠ ꯍꯥꯝꯐꯣꯏꯅꯕ ꯃꯤꯔꯣꯜ ꯑꯣꯏꯒꯨꯝꯁꯤ, ꯆꯥꯛꯅꯤ ꯐꯤꯅꯤꯕꯒꯤ ꯄꯨꯟꯁꯤꯗ ꯍꯤꯡꯗꯅꯕ ꯍꯣꯠꯅꯁꯤ, ꯌꯨꯝꯗꯥꯡꯕꯅ ꯀꯩꯅꯥꯕ ꯑꯣꯏꯍꯟꯒꯨꯝꯁꯤ,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ꯏꯃꯥꯕꯨ ꯊꯃꯣꯏ ꯁꯦꯡꯅ ꯅꯨꯡꯁꯤꯔꯁꯤ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ꯃꯊꯪ ꯏꯔꯥꯏ ꯅꯨꯃꯤꯠ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ꯉꯥꯏꯕꯤꯔꯝꯃꯨ꯫

0: ꯆꯠꯄꯗ ꯑꯩꯈꯣꯏ ꯇꯥꯆꯧꯗꯨ ꯊꯦꯡꯅꯔꯛꯄꯗꯤ ꯌꯦꯡꯉꯨꯀꯣ
1: ꯏꯕꯣꯕꯥ, ꯌꯥꯕꯒꯤ ꯏꯕꯣꯕꯥ
2: ꯏꯕꯣꯕꯥ ꯏꯕꯣꯕꯥ ꯀꯔꯤꯒꯨꯝꯕ ꯑꯩ ꯇꯧꯔꯝꯃꯤꯁꯤꯕꯣ
0: ꯇꯥꯆꯧ ꯑꯩ ꯑꯩꯌꯥ ꯑꯩꯈꯣꯏ ꯇꯥꯆꯧ ꯂꯥꯛꯑꯦ ꯇꯥꯆꯧ ꯅꯪ ꯂꯥꯛꯑꯕꯣ ꯀꯗꯥꯏ ꯑꯩꯅ ꯆꯠꯄꯣꯗꯤ ꯑꯩꯅ ꯆꯠꯄꯣ ꯂꯩꯔꯛꯄꯨꯔꯕꯣ ꯁꯤ ꯑꯩ ꯆꯥꯛ ꯈꯤꯇ ꯆꯥꯒꯦꯕ ꯑꯩ ꯆꯥꯛ ꯌꯥꯝ ꯂꯥꯝꯃꯦꯕ ꯆꯥꯛ ꯆꯥꯗꯕ ꯀꯨꯏꯔꯦꯕ ꯁꯦ ꯑꯩ ꯆꯥꯛ ꯈꯤꯇ ꯆꯥꯒꯦꯕ
1: ꯇꯧꯔꯤꯕ ꯃꯑꯣꯡꯁꯦ ꯀꯔꯤ ꯌꯥꯕꯒꯤꯕꯣ
0: ꯁꯦ ꯏꯇꯩꯃ
2: ꯀꯔꯤꯅꯣ ꯅꯪꯒꯤ
0: ꯀꯩꯅꯣ ꯅꯣꯏ ꯃꯌꯥꯝ ꯂꯥꯛꯑꯒ ꯑꯩꯒꯤ ꯆꯥꯗꯤ ꯄꯨꯔꯛꯇ꯭ꯔꯕꯣ ꯍꯥ ꯑꯩꯒꯤ ꯆꯥꯗꯨ ꯅꯣꯏ ꯄꯨꯔꯛꯇꯕ꯭ꯔꯕ ꯑꯩꯗꯤꯅꯦ ꯑꯩꯒꯤ ꯏꯁꯥ ꯉꯥꯏꯒꯅꯤ ꯑꯩꯒꯤ ꯏꯁꯥ ꯉꯥꯏꯒꯅꯤ ꯑꯩꯗꯤ ꯑꯩꯒꯤ ꯏꯁꯥ ꯉꯥꯏꯒꯅꯤ ꯍꯥꯏꯁꯦ
2: ꯀꯔꯤꯅ ꯑꯣꯏꯔꯝꯃꯤꯕ ꯃꯇꯧꯁꯤ ꯏꯃꯣꯕꯥ ꯀꯔꯤꯅ ꯅꯪꯒꯤ ꯃꯑꯣꯡꯁꯤꯕꯨ ꯏꯁꯩꯒꯤ ꯃꯤꯠ ꯇꯧꯔꯤꯕꯁꯤꯕꯨ ꯀꯔꯤꯅꯣ ꯇꯔꯨꯛ ꯐꯤꯕꯝꯁꯤ ꯀꯔꯝꯅ ꯑꯣꯏꯈꯤꯕꯅꯣ ꯅꯪꯅ ꯋꯥ ꯑꯃꯠꯇ ꯍꯥꯏꯔꯛꯇ꯭ꯔꯤꯕꯁꯤꯅ ꯀꯔꯤꯒꯤꯅꯣ
3: ꯏꯅꯝꯃ ꯂꯨ ꯀꯣꯛꯄꯗ ꯂꯦꯝ ꯇꯥꯕꯒꯨ ꯑꯃꯒꯤ ꯃꯊꯛꯇ ꯑꯃ ꯃꯊꯪ ꯃꯊꯪ ꯑꯩꯒꯤ ꯄꯨꯔꯣꯏꯕꯒꯤ ꯂꯥꯏꯕꯛꯇ ꯇꯝꯂꯤꯕ ꯑꯋꯥꯕꯁꯦ ꯄꯨꯕ ꯉꯝꯗꯗꯨꯅ ꯑꯇꯣꯞꯄ ꯇꯥꯏꯕꯪ ꯄꯥꯟ ꯑꯃꯗ ꯃꯥ ꯍꯤꯡꯂꯤ ꯏꯇꯩ ꯕꯨꯡꯒꯤ ꯊꯋꯥꯏꯗꯕꯨ ꯀꯜꯂꯕꯗꯤ ꯍꯥꯏꯗꯨꯅ ꯅꯅꯥꯎ ꯅꯤꯄꯥꯒꯤ ꯀꯤꯗꯅꯤ ꯄꯤꯊꯣꯛꯂꯨꯔꯕ ꯇꯨꯡꯗ ꯑꯩꯒꯤ ꯂꯥꯏꯕꯛꯇ ꯇꯝꯂꯝꯕꯅ ꯊꯥ ꯅꯤꯄꯥꯟꯗ ꯉꯥꯏꯔꯤꯕ ꯄꯤꯕꯣꯛ ꯅꯨꯡꯗ ꯂꯩꯔꯤꯕ ꯏꯁꯥꯅ ꯅꯥꯎꯌꯦꯛ ꯇꯝꯂꯛꯄꯗꯨ ꯃꯇꯝ ꯆꯥꯅ ꯍꯣꯁꯄꯤꯇꯥꯜ ꯌꯧꯕ ꯉꯝꯈꯤꯗꯕꯅ ꯏꯆꯥꯒꯤ ꯃꯥꯒꯤ ꯃꯆꯥꯒꯤ ꯊꯋꯥꯏ ꯌꯥꯎꯗ꯭ꯔꯕ ꯑꯁꯤꯕ ꯁꯛꯇꯝꯗꯨ ꯎꯔꯨꯕ ꯃꯤꯀꯨꯞꯈꯛꯀꯤ ꯑꯁꯤꯒꯨꯝꯕ ꯐꯤꯕꯝꯗ ꯑꯗꯨꯃꯛ ꯂꯩꯈ꯭ꯔꯦ ꯃꯥ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ꯕꯤꯕꯁꯨ ꯉꯝꯗ꯭ꯔꯦ
2: ꯇꯔꯨꯕꯤ ꯅꯪꯅ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ꯄꯨ ꯐꯅꯅꯕ ꯑꯆꯧꯕꯒꯤ ꯑꯅꯥꯕꯒꯤ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ꯇꯦꯟꯁꯟ ꯄꯤꯗꯅꯅꯕ ꯍꯥꯏꯗꯅ ꯇꯧꯕ ꯊꯕꯛ ꯑꯣꯏꯔꯕꯁꯨ ꯃꯗꯣ ꯆꯨꯝꯗꯤꯗꯅ ꯏꯅꯃꯗꯤ ꯅꯪ ꯍꯧꯖꯤꯛ ꯊꯥ ꯁꯨꯖꯜꯂꯦ ꯑꯁꯨꯝꯅ ꯂꯩꯕ ꯌꯥꯔꯣꯏ ꯍꯥꯏꯗꯅ ꯅꯍꯥꯛꯄꯨ ꯂꯧꯅꯅꯕ ꯂꯥꯛꯄꯅꯤ ꯑꯗꯨꯕꯨ ꯉꯁꯤ ꯑꯩꯅ ꯃꯤꯠꯁꯤꯗ ꯎꯔꯤꯕ ꯇꯥꯔꯤꯕ ꯃꯌꯥꯝꯁꯤꯗꯤ ꯀꯔꯤꯅꯣ ꯑꯩ ꯈꯪꯕ ꯉꯝꯗ꯭ꯔꯦ
1: ꯀꯔꯤꯅꯣ ꯅꯪꯒꯤ ꯃꯑꯣꯡꯁꯤꯕꯨ ꯑꯁꯨꯝ ꯅꯪꯅ ꯂꯩꯕ ꯌꯥꯕ꯭ꯔꯣ ꯑꯌꯥꯝꯕ ꯂꯩꯔꯤꯁꯤꯗꯤ ꯅꯪꯕꯨ ꯂꯥꯛꯑꯦꯒꯅꯤ ꯂꯥꯛꯑꯣ ꯌꯨꯝꯗ ꯆꯠꯁꯤ ꯁꯨꯃꯥꯏꯅ ꯂꯩꯕ ꯌꯥꯔꯣ ꯏꯄꯥꯒꯤꯅꯦ ꯑꯔꯣꯏꯕ ꯃꯤꯀꯨꯞꯇ ꯏꯈꯨꯠ ꯑꯁꯦ ꯄꯥꯏꯗꯨꯅ ꯅꯪꯕꯨ ꯁꯤꯟꯅꯔꯝꯕꯅꯤ ꯂꯥꯛꯑꯣ ꯌꯥꯝ ꯑꯃꯨꯛꯇ ꯆꯦꯟꯅ ꯀꯣꯟꯒꯤ ꯂꯥꯛꯏꯕꯣꯕꯥ ꯇꯔꯨꯕꯤ ꯂꯥꯛꯑꯣ ꯂꯣꯏꯁꯜꯂꯣ ꯆꯠꯁꯤ
3: ꯏꯇꯩꯃꯒꯤ ꯏꯕꯨꯡꯉꯣ ꯏꯇꯩꯃꯅ ꯋꯥꯈꯜ ꯈꯟꯊ ꯍꯧꯗ꯭ꯔꯦ ꯁꯤꯕꯗ ꯄꯨꯕ ꯌꯥꯔꯣꯏꯗꯕ ꯂꯟꯊꯨꯝꯗ ꯀꯂꯛ ꯀꯟꯖꯥꯎꯕꯅ ꯊꯨꯃꯠꯇꯨꯅ ꯏꯇꯩꯃꯅ ꯅꯁꯤꯜ ꯅꯅꯥꯎꯒꯤ ꯅꯨꯡꯁꯤꯈ꯭ꯔꯕ ꯃꯔꯤꯁꯨ ꯊꯥꯗꯠꯂꯦ ꯑꯌꯥꯝꯕꯒꯤ ꯊꯋꯥꯏꯕꯨ ꯀꯟꯕꯤꯔꯤꯕ ꯏꯅꯥꯎꯕꯨ ꯀꯌꯥꯗ ꯂꯥꯟꯅ ꯄꯨꯔꯨꯔꯤꯕ ꯏꯇꯩꯃꯕꯨ ꯑꯃꯨꯛ ꯇꯉꯥꯛꯄꯤꯌꯣ ꯇꯔꯨꯕꯤ ꯂꯣꯏꯁꯤꯜꯂꯣ ꯑꯩꯈꯣꯏ ꯅꯈꯣꯏꯕꯨ ꯂꯧꯕ ꯂꯥꯛꯂꯤꯕꯅꯤ ꯁꯤꯗꯒꯤꯗꯤꯅꯦ ꯑꯩꯈꯣꯏ ꯄꯨꯟꯅ ꯅꯪ ꯑꯩꯅ ꯂꯩꯔꯒꯗꯕꯅꯤ ꯆꯠꯂꯣ ꯂꯣꯏꯁꯤꯜꯂꯨꯔꯣ ꯆꯠꯅꯕ ꯇꯧꯁꯦ ꯇꯔꯨꯕꯤ
2: ꯆꯠꯂꯣ ꯂꯣꯏꯁꯤꯜꯂꯨꯔꯣ ꯆꯠꯂꯣ
1: ꯏꯕꯣꯕꯥ ꯀꯩ ꯇꯧꯔꯒꯦ ꯄꯥꯝꯕꯒ ꯂꯩꯔꯤꯗꯨꯕꯣ ꯁꯦ ꯂꯥꯛꯑꯣ ꯇꯥꯆꯧꯒꯅꯦ ꯌꯨꯝꯗ ꯆꯠꯂꯁꯤ ꯂꯥꯛꯑꯣ ꯁꯦ ꯂꯥꯛꯑꯣ
2: ꯏꯁꯩꯒꯤ ꯑꯇꯣꯝꯕ ꯅꯪꯕꯨ ꯑꯩꯈꯣꯏꯗ ꯁꯥꯎꯕ ꯐꯠꯇ꯭ꯔꯤꯕ꯭ꯔꯣ ꯂꯥꯛꯑꯣ ꯆꯠꯁꯤ ꯂꯥꯛꯑꯣ
1: ꯏꯕꯣꯕꯥ ꯂꯥꯛꯑꯣ ꯇꯥꯆꯧꯅꯅꯦ ꯅꯪꯒꯤ ꯅꯈꯣꯏꯗ ꯄꯨꯜꯂꯤꯕꯁꯦ ꯂꯧꯊꯣꯛꯀꯦ ꯍꯌꯦꯡ ꯑꯩ ꯄꯨꯜꯂꯔꯣꯏ ꯌꯨꯝꯗ ꯆꯠꯁꯤ ꯏꯃꯣꯕꯥ

0: ꯆꯤꯔꯕ ꯃꯔꯨꯞ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ꯒ ꯇꯥꯖꯒꯦ ꯑꯃꯗꯤ ꯀꯪꯂꯥ ꯆꯦꯅꯦꯜ ꯑ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ꯌꯥꯝꯒꯤ ꯁꯦ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ꯅ ꯆꯥꯎꯈꯠꯄ ꯃꯄꯥꯎ ꯀꯌꯥ ꯄꯨꯗꯨꯅ ꯂꯥꯛꯄ ꯑꯣꯏꯕꯤꯌꯨ ꯍꯥꯏꯅ ꯌꯥꯏꯐ ꯃꯪꯒꯣꯜ ꯄꯤꯕꯤꯔꯛꯏ ꯑꯗꯨꯒ ꯑꯩꯍꯥꯛꯅ ꯇꯧꯖꯔꯤ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ꯑꯁꯤꯁꯨ ꯌꯥꯏꯐ ꯃꯪꯒꯣꯜ ꯄꯤꯕꯤꯔꯝꯃꯨ ꯍꯥꯏꯔꯒ ꯃꯔꯨꯞꯀꯤ ꯑꯦꯁ ꯑꯦꯝ ꯑꯦꯁ ꯂꯣꯏꯁꯤꯟꯕꯤꯔꯛꯏ
1: ꯀꯪꯂꯥ ꯆꯦꯅꯦꯜꯕꯨ ꯊꯋꯥ ꯌꯥꯎꯅ ꯇꯥꯕꯤ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 ꯄꯔꯤꯡꯁꯤꯡꯕꯨ ꯊꯋꯥ ꯌꯥꯎꯅ ꯇꯥꯕꯤ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ꯗꯣꯛꯅꯕ ꯌꯥꯗ꯭ꯔꯕ ꯃꯔꯨꯞꯅꯤ ꯍꯥꯏꯗꯨꯅ ꯑꯩꯈꯣꯏ ꯌꯨꯅꯥꯏꯠꯀꯤ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ꯑꯩ ꯍꯤꯖꯝ ꯆꯤꯇꯔꯟꯖꯟ ꯑꯃꯗꯤ ꯒꯥꯏꯇ꯭ꯔꯤ ꯁꯔꯥꯡ ꯊꯤ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ꯊꯝ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ꯔꯨꯞ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ꯁꯤ ꯑꯩꯈꯣꯏ ꯈꯨꯗꯣꯜꯁꯨ ꯇꯝꯖꯔꯛꯂ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ꯀꯤ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ꯑꯃ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 ꯄꯤꯐꯝ ꯊꯣꯛꯏ ꯈꯜꯂꯤ ꯒꯥꯏꯇ꯭ꯔꯤ ꯑꯝꯇ ꯈꯟꯕꯤꯌꯨ
0: ꯑꯍꯥꯟꯕꯗꯒ ꯆꯤꯇꯔꯟꯖꯟ ꯂꯥꯏꯕꯛ ꯌꯥꯝ ꯐꯕ ꯍꯥꯏꯕ ꯇꯥꯔꯦ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ꯂꯥ ꯆꯦꯅꯦꯜ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ꯕ ꯉꯝꯕ ꯑꯣꯏꯕꯤꯌꯨꯒ ꯍꯥꯏꯕ ꯊꯧꯖꯥꯒꯤ ꯏꯔꯤꯛ ꯈꯤꯛꯄꯤ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ꯅꯒ ꯊꯦꯡꯅꯕꯁꯤ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ꯗꯥꯎ ꯌꯥꯕ ꯅꯨꯃꯤꯠ ꯍꯥꯏꯕꯗꯨ ꯑꯣꯏꯈ꯭ꯔꯦ ꯆꯤꯇꯔꯟꯖꯟ ꯏꯕꯥꯅꯤꯁꯦ ꯑꯗꯣ ꯃꯔꯨꯞꯅ ꯇꯧꯕꯤꯔꯤ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ꯗꯨꯁꯨ ꯃꯪꯒꯣꯜ ꯄꯤꯕꯤꯔꯝꯃꯨ ꯍꯥꯏꯕꯤꯔꯛꯂꯤꯕꯁꯤꯃ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ꯇꯅ ꯅꯨꯡꯉꯥꯏꯕ ꯉꯥꯛꯇ ꯑꯣꯏꯕꯤꯔꯣ ꯃꯔꯨꯞ ꯑꯗꯨꯒ ꯂꯦꯞꯇꯅꯁꯨ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ꯂꯣ ꯑꯗꯣ ꯆꯤꯇꯔꯟꯖꯟ ꯑꯍꯥꯟꯕ ꯏꯁꯩꯁꯤ ꯈꯨꯗꯣꯜ ꯇꯝꯊꯣꯛꯈ꯭ꯔꯁꯤ
1: ꯇꯝꯃꯤꯟꯅꯔꯁꯤ ꯑꯩꯈꯣꯏ ꯄꯨꯁꯄꯔꯥꯅꯤ ꯁꯛꯄ ꯏꯁꯩꯁꯤ ꯑꯩꯈꯣꯏ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ꯒꯦ

0: ꯒꯥꯏꯇ꯭ꯔꯤ, ꯑꯦ.ꯖꯦ. ꯃꯩꯁꯅꯥꯝꯒꯤ ꯌꯥꯝꯅ ꯐꯖꯕ ꯑꯩꯈꯣꯏ ꯊꯦꯡꯂꯕ ꯑꯍꯤꯡꯁꯤꯗ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ꯃꯈꯛ ꯑꯩꯈꯣꯏ ꯃꯌꯥꯝ ꯄꯨꯟꯅ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ꯔꯨꯞ ꯀꯌꯥ ꯀꯌꯥꯒ ꯂꯣꯏ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ꯔꯨꯞ ꯀꯌꯥ ꯀꯌꯥꯒ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ꯅꯨꯡꯉꯥꯏꯅ ꯇꯝꯃꯤꯟꯅꯔꯦ. ꯑꯗꯣ ꯒꯥꯏꯇ꯭ꯔꯤ ꯃꯊꯪꯒꯤ SMS ꯑꯁꯦ ꯂꯧꯈꯠꯆꯕ ꯀꯥꯟꯗ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ꯕ ꯋꯥꯍꯪ ꯑꯗꯨꯒ ꯌꯥꯝꯅ ꯁꯨꯔꯨꯕ ꯂꯥꯏꯔꯨ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ꯑꯣꯏꯕ ꯋꯥꯍꯪ ꯑꯃꯈꯛꯇꯪ ꯍꯪꯕꯤꯔꯤ.
1: ꯂꯧꯈꯠꯄꯤꯔꯣ.
0: ꯋꯥꯍꯪꯁꯤ ꯅꯨꯡꯁꯤꯕ ꯑꯁꯤ ꯀꯔꯤꯅꯦꯅ ꯈꯟꯕꯤꯕꯒꯦ ꯍꯥꯏ ꯀꯝꯗꯧꯅ ꯄꯥꯎꯈꯨꯝ ꯄꯤꯒꯗꯒꯦ ꯑꯝꯇꯪ ꯇꯥꯃꯤꯟꯅꯁꯤ.
1: ꯍꯣꯏ, ꯄꯥꯎꯈꯨꯝꯁꯤ ꯄꯤꯗ꯭ꯔꯤꯉꯩꯗ
0: ꯑꯣꯍꯣꯏ
1: SMS ꯑꯁꯦ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ꯁꯦ ꯍꯥꯟꯅ ꯑꯝꯇꯪ ꯄꯥꯊꯣꯛꯆꯒꯦ.
0: ꯑꯍꯣꯏ,
1: ꯂꯥꯏꯐꯝ ꯈꯨꯅꯧꯗꯒꯤ ꯃꯔꯨꯞ ꯕꯤꯀ꯭ꯔꯝ, ꯂꯈꯤ, ꯔꯣꯖꯤ, ꯌꯥꯝꯅ ꯄꯥꯝꯖꯅ ꯈꯟꯖꯕ ꯏꯁꯩꯅꯤ ꯁꯣꯏꯗꯅ ꯊꯥꯕꯤꯔꯛꯎ ꯍꯥꯏ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ꯁꯤꯅ ꯑꯩꯕꯨ ꯅꯨꯡꯁꯤꯕ ꯉꯝꯗ꯭ꯔꯕ ꯅꯪꯁꯦ ꯍꯥꯏ. ꯑꯗꯣ ꯌꯥꯝ ꯂꯨꯕ ꯋꯥꯍꯪ ꯑꯃꯅ SMS ꯑꯁꯦ ꯍꯧꯗꯣꯛꯄꯤꯔꯛꯈ꯭ꯔꯦ. ꯆꯤꯇꯔꯟꯖꯟ ꯍꯪꯕꯤꯔꯛꯂꯕꯅꯤꯅ ꯄꯥꯎꯈꯨꯝ ꯑꯃ ꯄꯤꯗ꯭ꯔꯗꯤ ꯋꯥꯔꯣꯏꯈꯤꯕꯁꯨ ꯌꯥꯏ, ꯈꯨꯝꯖꯒꯦ ꯍꯥꯏꯕ ꯇꯥꯔꯦ.
0: ꯑꯍꯣꯏ,
1: ꯅꯨꯡꯁꯤꯕ ꯍꯥꯏꯁꯦ ꯋꯥꯏꯕ ꯌꯥꯗꯕ, ꯂꯩꯕ ꯌꯥꯗꯕ, ꯑꯗꯒꯤ ꯌꯣꯟꯕꯗ ꯁꯤꯠꯇꯕ, ꯌꯥꯝꯅ ꯃꯊꯣꯡ ꯆꯥꯗꯕ ꯏꯍꯨꯜ ꯑꯃꯈꯛꯅꯤ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ꯁꯦ ꯑꯩꯃꯛꯅꯁꯨ ꯉꯥꯏ ꯈꯣꯇꯥꯈꯤꯁꯤꯗꯒ ꯌꯥꯝ ꯇꯣꯏꯅ ꯊꯥꯖꯈꯤꯕ ꯏꯁꯩ ꯑꯃꯈꯛꯅꯤ ꯆꯤꯇꯔꯟꯖꯟ.
0: ꯑꯍꯣꯏ,
1: ꯏꯁꯩꯁꯤꯒꯤ ꯃꯇꯥꯡꯗ ꯀꯔꯤꯒꯗꯤ ꯐꯥꯎꯕꯤꯕꯒꯦ?
0: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ꯁꯤ ꯑꯩꯈꯣꯏ ꯈꯪꯍꯟꯖꯗ꯭ꯔꯤꯉꯩ ꯃꯥꯡꯑꯣꯏꯅꯅ ꯅꯨꯡꯁꯤꯕ ꯍꯥꯏꯕ ꯄꯣꯠꯁꯛꯁꯤ ꯀꯝꯗꯧꯅ ꯅꯨꯡꯁꯤꯕ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ꯊꯃꯣꯏꯗ ꯐꯥꯎꯕꯒꯦ ꯍꯥꯏꯕꯗꯨꯃꯛ ꯑꯩꯈꯣꯏꯅ ꯆꯞ ꯆꯥꯅ ꯎꯠꯊꯣꯛꯄ ꯌꯥꯗ꯭ꯔꯕꯁꯨ ꯀꯥꯏꯅꯔ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ꯑꯍꯥꯡꯕ ꯅꯣꯡꯗꯣꯜ ꯊꯛꯇ ꯌꯦꯡꯉꯨꯕ ꯃꯇꯝꯗ ꯃꯥꯒꯤ ꯅꯨꯡꯁꯤ ꯁꯛꯇꯝ ꯈꯛꯇꯃꯛ ꯎꯕ, ꯑꯗꯨꯒ ꯂꯤꯔꯤ ꯂꯤꯔꯤ ꯍꯨꯝꯂꯛꯄ ꯃꯥꯂꯪꯕꯅꯒ ꯍꯛꯆꯥꯡꯗ ꯊꯦꯡꯉꯛꯄ 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ꯃꯃꯥꯡꯗ ꯊꯝꯕꯤꯔꯛꯈꯤꯕ ꯊꯦꯡꯂꯕ ꯑꯍꯤꯡꯗ ꯏꯁꯩꯒꯤ ꯁꯨꯔꯅ ꯉꯁꯤꯁꯤ ꯑꯩꯈꯣꯏ ꯑꯋꯥꯕ ꯀꯌꯥ ꯀꯥꯎꯊꯣꯛꯍꯜꯂꯤ ꯀꯥꯏꯅ ꯍꯥꯏꯔꯤꯕ ꯋꯥꯐꯝꯁꯤ ꯍꯌꯦꯡ ꯅꯨꯡꯁꯤꯕꯒꯤ ꯀꯥꯏꯅꯕꯒꯤ ꯃꯆꯥꯛ ꯐꯪꯉꯕ ꯃꯇꯝꯗꯨꯗꯗꯤ ꯑꯃꯨꯛ ꯑꯋꯥꯕꯒꯤ ꯃꯆꯥꯛ ꯊꯥꯕꯜꯅꯒ ꯑꯩꯉꯣꯟꯗ ꯌꯦꯡꯉꯒ ꯅꯣꯛꯅꯔꯤꯕ ꯑꯣꯏꯅꯤꯡꯕ. ꯂꯤꯔꯤ ꯂꯤꯔꯤ ꯍꯨꯝꯂꯛꯄ ꯁ꯭ꯇꯦꯗ ꯃꯥꯅ ꯍꯋꯥꯏ ꯍꯥꯏꯈꯤꯕ ꯅꯨꯡꯁꯤꯕꯒꯤ ꯋꯥꯍꯩ ꯀꯌꯥ ꯀꯌꯥ ꯅꯤꯡꯁꯤꯡꯂꯛꯄ ꯑꯗꯨꯒꯨꯝꯂꯕ ꯃꯌꯥꯝꯁꯤꯡꯗꯨ ꯍꯌꯦꯡ ꯀꯣꯟꯅ ꯃꯥꯂꯦꯝꯁꯤꯗꯩꯗ ꯑꯩ ꯀꯧꯕ ꯑꯩꯍꯥꯛ ꯂꯩꯇ꯭ꯔꯕꯁꯨ ꯃꯍꯥꯛꯀꯤ ꯑꯗꯨꯒꯨꯝꯂꯕ ꯂꯧꯅꯝꯕ ꯋꯥꯍꯩ ꯀꯌꯥ ꯑꯗꯨꯃꯗꯤ ꯂꯦꯡꯗꯅ ꯂꯩꯍꯧꯒꯅꯤ ꯀꯥꯏꯅ
1: ꯃꯥꯅꯤ
0: ꯑꯗꯨꯃꯥꯏꯅ ꯈꯟꯖꯕ ꯀꯌꯥ ꯑꯃ ꯌꯥꯎꯒꯅꯤ
1: ꯑꯗꯨꯕꯨ
0: ꯈꯜꯂꯤ.
1: ꯍꯥꯏꯁꯤꯅꯤ ꯆꯤꯇꯔꯟꯖꯟ,
0: ꯑꯍꯣꯏ,
1: ꯑꯩꯕꯨ ꯅꯨꯡꯁꯤꯕ ꯉꯝꯗ꯭ꯔꯕ ꯅꯪꯁꯤ ꯀꯔꯤꯒꯤ ꯑꯁꯨꯛ ꯅꯨꯡꯁꯤꯔꯤ? ꯌꯥꯝ ꯂꯨꯕ ꯋꯥꯍꯪꯅꯤ ꯃꯌꯦꯛꯁꯤꯃꯛꯇꯒꯤ ꯍꯧꯔꯒ.
0: ꯆꯨꯝꯃꯅꯤ, ꯆꯨꯝꯃꯅꯤ. ꯅꯨꯡꯁꯤꯕ ꯉꯝꯗ꯭ꯔꯕ ꯃꯍꯥꯛꯇꯨ ꯀꯔꯤ ꯃꯔꯝꯒꯤꯗꯃꯛꯇ ꯊꯃꯣꯏꯗ
1: ꯃꯥꯅꯤ

0: ꯒꯥꯏꯇ꯭ꯔꯤ, ꯑꯩꯈꯣꯏ ꯉꯁꯤꯁꯤ ꯏꯁꯇꯨꯗꯤꯑꯣ ꯃꯅꯨꯡꯁꯤꯗ ꯑꯗꯨꯃꯛ ꯂꯩꯕ ꯇꯥꯔꯒꯁꯨ ꯉꯁꯤꯁꯤ ꯑꯩꯈꯣꯏ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ꯑꯩꯈꯣꯏ ꯃꯦꯁꯦꯖ ꯆꯠꯅꯁꯤꯡꯕꯗ ꯑꯩꯈꯣꯏ ꯅꯣꯡꯗꯣꯜꯊꯛꯇ ꯉꯥꯜꯂꯤꯕ ꯊꯥ ꯑꯁꯤꯁꯤ ꯌꯥꯝꯅ ꯃꯌꯦꯛ ꯂꯥꯕ, ꯌꯥꯝꯅ ꯐꯖ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ꯅꯨꯃꯤꯠ ꯑꯃꯈꯛ ꯑꯣꯏ ꯍꯥꯏ ꯑꯗꯣ ꯑꯩꯅ ꯑꯃꯨꯛ ꯈꯟꯖꯅꯤꯡꯉꯤꯁꯤꯅ ꯑꯁꯤꯒꯨꯝꯂꯕ ꯌꯥꯝꯅꯃꯛ ꯂꯩꯕ ꯐꯔꯕ ꯊꯧꯕꯥꯟꯕꯨꯗꯤ ꯊꯧꯕꯥꯟꯒꯤ ꯃꯥꯄꯜ ꯅꯤꯄꯥꯜꯂꯤꯀꯣ, ꯑꯗꯨꯕꯨ ꯁꯤꯒꯨꯝꯂꯕ ꯅꯨꯃꯤꯠꯁꯤꯗꯩꯗ ꯑꯩꯈꯣꯏꯅꯒ ꯌꯨꯠ ꯅꯥꯏꯠꯀꯤ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ꯐꯪꯖꯕꯁꯤ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ꯐꯕꯅꯦꯅ ꯊꯝꯖꯅꯤꯡꯕ.
1: ꯃꯥꯅꯤ, ꯊꯥꯕꯜ ꯃꯉꯥ ꯁꯤꯁꯤꯗꯔꯟꯖꯟ ꯍꯧꯖꯤꯛꯁꯤ ꯃꯇꯥꯡ ꯁꯥꯗꯅ ꯅꯣꯡꯁꯦ ꯇꯞ ꯇꯞ ꯍꯦꯛ ꯇꯥꯔꯛꯄ, ꯂꯝꯕꯤ ꯆꯠꯄꯗ
0: ꯍꯣꯏ
1: ꯃꯔꯛꯇꯒ
0: ꯍꯣꯏ
1: ꯍꯦꯛ ꯆꯣꯠꯄ ꯃꯇꯝꯅꯤ
0: ꯑꯆꯨꯝꯕꯅꯤ.
1: ꯂꯥꯏꯕꯛ ꯐꯕ ꯍꯥꯏꯕ ꯇꯥꯔꯦ ꯉꯁꯤ ꯑꯩꯈꯣꯏꯒꯤ ꯌꯨꯠ ꯅꯥꯏꯠꯀꯤ ꯅꯨꯃꯤꯠꯁꯤꯗꯗꯤ ꯊꯥꯕꯜꯒꯁꯦ ꯄꯨꯔꯅꯤꯃꯥꯃꯛ ꯅꯠꯇ꯭ꯔꯁꯨ ꯌꯥꯝꯅ ꯏꯪꯅ ꯆꯤꯛꯅ ꯐꯖꯅ ꯂꯩꯕ ꯅꯨꯃꯤꯠ ꯑꯃꯈꯛ ꯑꯣꯏꯈ꯭ꯔꯦ
0: ꯍꯣꯏ
1: ꯑꯗꯣ ꯏꯁꯩꯁꯦ ꯇꯦꯟꯅ ꯇꯦꯟꯅ ꯊꯥꯖꯔꯦ ꯃꯔꯨꯞꯁꯤꯡ ꯌꯥꯔꯤꯃꯈꯩ ꯑꯦꯁ ꯑꯦꯝ ꯑꯦꯁ ꯁꯦ ꯂꯧꯈꯠꯆꯅꯕ ꯍꯣꯠꯅꯖꯕꯅꯤ.
0: ꯍꯣꯏ
1: ꯃꯊꯪꯒꯤ ꯑꯦꯁ ꯑꯦꯝ ꯑꯦꯁ ꯄꯥꯊꯣꯛꯆꯒꯦ ꯆꯤꯇꯔꯟꯖꯟ.
0: ꯍꯣꯏ
1: ꯃꯊꯪꯒꯤ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ꯍꯣꯁꯇꯦꯜ ꯅꯝꯕꯔ 7ꯗꯒꯤ ꯔꯥꯀꯦꯁ꯭ꯋꯔꯤ ꯑꯃꯗꯤ ꯈ꯭ꯔꯤꯁꯇꯤꯅꯥꯅ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ꯏ, ꯑꯗꯨꯒ ꯗꯦꯗꯤꯀꯦꯠ ꯇꯧꯕꯒꯁꯨ ꯍꯥꯞꯄꯤꯔꯛꯂꯤ ꯃꯔꯨꯞꯀꯤꯁꯦ ꯃꯅꯤꯒ ꯑꯃꯩꯒꯗ ꯗꯦꯗꯤꯀꯦꯠ ꯇꯧꯖꯒꯦ ꯍꯥꯏ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ꯅꯤꯖꯒꯦ ꯍꯥꯏꯔꯤꯕ ꯏꯁꯩ ꯑꯗꯨ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0: ꯅꯨꯃꯤꯗꯥꯡ ꯋꯥꯏꯔꯝ ꯋꯥꯀꯤꯡ ꯑꯩꯍꯥꯛ ꯆꯠꯊꯣꯛꯂꯨꯕꯁꯤꯁꯨ ꯏꯁꯥꯁꯦ ꯅꯨꯡꯉꯥꯏꯍꯩ ꯑꯍꯜ ꯑꯣꯏꯁꯤꯜꯂꯛꯄ ꯍꯥꯏꯕꯁꯤꯗꯤ ꯍꯛꯆꯥꯡ ꯑꯁꯦ ꯆꯤꯛꯇꯣꯏꯒ ꯅꯥꯗꯣꯏꯒ ꯇꯧꯗꯨꯅꯇ ꯂꯩꯅꯦ ꯑꯗꯨꯅ ꯍꯛꯆꯥꯡꯁꯦ ꯁꯥꯖꯦꯜ ꯈꯔ ꯇꯧꯕ ꯋꯥꯀꯤꯡ ꯍꯥꯛ ꯆꯠꯄꯁꯤꯁꯨ ꯑꯃꯨꯛ ꯀꯥꯟꯅꯩ
1: ꯄꯨꯄꯨ ꯍꯥꯎ ꯍꯥꯎ ꯋꯥꯀꯤꯡ ꯍꯜꯂꯛꯑꯕ꯭ꯔꯥ
0: ꯍꯜꯂꯛꯑꯦ ꯍꯩ ꯏꯁꯨ ꯇꯣꯝꯕꯤ ꯅꯪꯕꯨ ꯇ꯭ꯌꯨꯁꯟꯒ ꯆꯠꯇ꯭ꯔꯕꯔꯣ ꯉꯁꯤꯁꯤꯕꯨ ꯌꯨꯝꯗ ꯂꯩꯔꯝꯃꯤꯕꯁꯤꯕꯣ
1: ꯆꯠꯇ꯭ꯔꯦ ꯄꯨꯄꯨ ꯑꯩꯈꯣꯏ ꯇ꯭ꯌꯨꯁꯟ ꯇꯧꯃꯤꯟꯅꯕꯤ ꯏꯃꯥꯟꯅꯕꯤꯗꯣ ꯃꯁꯛꯇꯣ ꯌꯥꯝ ꯅꯨꯡꯁꯤꯗꯕ ꯑꯗꯨꯒꯤ ꯆꯠꯇ꯭ꯔꯦ
0: ꯀꯣꯏꯗꯧꯔꯒꯤꯅ ꯍꯦ ꯍꯥꯏꯔꯤꯁꯤꯕꯣ ꯃꯁꯨ
1: ꯃꯁꯛꯇꯣ ꯌꯥꯝ ꯇꯥꯈꯠꯂꯤ ꯃꯥꯅ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ꯗꯒꯤ ꯃꯥꯅ ꯃꯁꯛ ꯍꯦꯟꯅ ꯐꯖꯩ ꯑꯩꯈꯣꯏꯗꯤ ꯊꯤ ꯑꯆꯥꯄꯣꯠꯁꯨ ꯑꯍꯥꯎ ꯑꯍꯥꯎꯕ ꯉꯥꯛꯇ ꯆꯥꯏ ꯑꯩꯈꯣꯏꯗꯤ ꯆꯥꯗꯦ ꯃꯥꯅ ꯍꯦꯜꯂꯤꯅ ꯎꯁꯤꯠꯇꯕ ꯍꯧꯔꯛꯏꯅꯦ ꯑꯗꯨꯗ ꯑꯩꯅ ꯅꯪꯅ ꯆꯥꯗ꯭ꯔꯤꯕ ꯑꯆꯥꯄꯣꯠ ꯃꯌꯥꯝ ꯑꯃ ꯑꯩꯈꯣꯏ ꯄꯥꯕꯨꯡꯅ ꯂꯩꯕꯤ ꯑꯩꯒꯤꯗꯤ ꯁꯥꯏꯀꯜ ꯑꯍꯟꯕ ꯑꯃꯁꯨ ꯕꯥꯔꯗꯦꯗ ꯄꯥꯕꯨꯡꯅ ꯂꯩꯕꯤ ꯅꯈꯣꯏꯒꯤꯗꯤ ꯂꯩꯕꯤꯅꯕ ꯄꯥꯕꯨꯡꯁꯨ ꯂꯩꯖꯗꯕꯗꯣꯅ ꯍꯥꯏꯔꯝꯕ ꯑꯗꯨꯒ ꯃꯁꯛꯇꯣ ꯌꯦꯡꯅꯤꯡꯗꯗꯅ ꯉꯁꯤ ꯇ꯭ꯌꯨꯁꯟ ꯆꯠꯇ꯭ꯔꯦ ꯄꯨꯄꯨ ꯁꯥꯎꯅꯤꯡꯗꯅ
0: ꯍꯥꯏ ꯍꯥꯏ ꯍꯥꯏ ꯏꯁꯨ ꯇꯣꯝꯕꯤ ꯃꯤꯉꯣꯟꯗꯕꯨ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 ꯍꯧꯅꯕꯔꯣ ꯃꯤꯉꯣꯟꯗ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 ꯍꯧꯅꯗꯦꯀꯣ ꯑꯩꯅ ꯃꯍꯦꯜꯂꯤ ꯍꯥꯏꯗꯅ ꯈꯟꯕ ꯋꯥꯈꯜ ꯑꯁꯦ ꯃꯁꯤꯒꯤꯁꯨ ꯐꯠꯇꯕ ꯂꯩꯕꯅꯤꯀꯣ ꯑꯩꯅ ꯃꯍꯦꯜꯂꯤ ꯐꯖꯕ ꯑꯩ ꯃꯉꯥꯏꯔꯦ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ꯗꯤ

ꯍꯧꯖꯤꯛ ꯇꯥꯕꯤ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ꯍꯔꯥꯎꯔꯒ ꯍꯥꯠꯄ ꯁꯥꯎꯕꯗꯩ ꯍꯥꯠꯇꯕ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ꯃꯄꯨ ꯑꯃꯗꯤ ꯇꯥꯙꯟꯒꯤ ꯁꯛꯇꯝꯗ ꯊꯣꯛꯆꯣꯝ ꯁ꯭ꯌꯥꯃꯣ ꯁꯤꯡ, ꯇꯥꯇꯣꯟ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ꯕꯣꯕꯤꯁꯛ, ꯉꯀ꯭ꯔꯥ ꯅꯦꯄ꯭ꯔꯝ ꯙꯅꯄꯇꯤ ꯗꯦꯕꯤ,

ꯀꯤꯌꯥꯝꯒꯩ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ꯕꯤꯖꯦꯟ, ꯗꯦꯕꯥꯟ, ꯑꯔꯨꯟ, ꯏꯅꯥꯎꯕꯤ, ꯁꯔꯠ, ꯏꯅꯥꯎꯆꯥ ꯑꯃꯗꯤ ꯙꯟꯖꯤꯠ ꯂꯧꯕꯤꯔꯁꯤ ꯃꯌꯥꯝ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ꯂꯩꯀꯥꯏ ꯋꯥꯈꯪ ꯐꯤꯂꯝꯗꯒꯤ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ꯅꯟꯗꯣ ꯅꯤꯉꯣꯝꯕ ꯁꯩꯔꯥꯡꯕ ꯕꯤꯀꯤ,

ꯕꯤꯁꯅꯨ ꯕꯖꯥꯔꯗꯒꯤ ꯃꯅꯤꯊꯣꯏꯕ ꯍꯦꯝꯕ ꯀꯦꯁꯣ ꯔꯇꯟ ꯁꯅꯥꯃꯆꯨꯒꯤ ꯄꯣꯠꯂꯝ ꯄꯨꯝꯅꯃꯛ ꯂꯤꯁ ꯇꯧ